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好，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一名涉嫌杀害两名年幼子女的卡加利37岁男子今日再次出庭，案件押后至6月5号再讯，被告继续还押候审。由于案件受法院颁布的禁制令限制，被告身份目前不得公开。被告今日在卡加利法院第二次出庭时已聘请代表律师，辩方律师 Clayton Rice 要求押后案件，以便控方提供案件证据同资料。法庭批准有关申请，案件目前尚未处理保释安排。警方相信被告在上星期三深夜前涉嫌杀害其两名子女，并在约10小时后将遗体带到卡加利西北区警署附近。警方于上星期四朝早表示，第14街与 John Laurie Boulevard 一带发生严重事件，其后证实在第三警区警署入口附近一架车内发现一名5岁男童和一名3岁女童死亡。警方指被告在现场被拘捕，其后被控两项一级谋杀罪。警方早前表示报案人正是被告本人，并称他曾向警方承认犯案。控方上星期申请禁制令以保护两名儿童身份，而相关禁令亦同时涵盖被告身份。推动亚省脱离加拿大联邦的民间团体今日向亚省选举局提交请愿签名，争取举行省级独立公投。Stay Free Alberta 负责人 Mitch Silvestra 表示，团体共收集超过30万个签名，远高于法定所需约178000个签名门槛。他与支持者今日下午前往爱明顿亚省选举局办公室，提交共43箱签名文件。他表示，由于加拿大邮政出现延误，稍后仍会有更多签名补交。不过亚省选举局仍需核实所有签名是否有效，若请愿获确认达标，亚省民众最快可能在今年10月就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进行公投表决。另一方面，一批原住民部族早前已提出法律挑战，指有关请愿违反条约权利，爱明顿法院预计将就案件作出裁决。卡加利皇家山大学政策研究副教授 Laurie Williams 表示，即使法院最终裁定请愿违宪，公投仍越来越有可能进行。他指出，省长戴斯敏仍可根据公投法自行推动公投，并可能面对巨大政治压力。按照程序，待选举局完成签名核实后，亚省议会将审议请愿内容，再决定是否交由委员会处理。若情愿进一步推进，亚省选民未来或同时面对另一项名为 Forever Canadian 的情愿公投问题，内容为亚省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联邦。该情愿由前副省长 Thomas Lukasik 发起，去年10月已收集超过456000个签名。卡加利东北区 Thorncliffe 社区今日朝早发生涉及武器威胁事件，警方大规模到场处理，并拘捕一名男子。警方表示，朝早9点后接报，指位于东北粗陵的街6000号街区发生涉及武器的威胁事件。警方一度向附近居民发出在安全地方暂避通知。

0: 嘅居民 Colin Elt Perry 表示，今日上午约9:30见到警车同持枪警员进入街道，令佢感到害怕。警方其后解除留在室内通知同道路封闭措施，案件仍在调查中。卡格里警方表示，就一连串健身中心储物柜盗窃案而起诉一名女子，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指今年3月接获多宗报案，涉及卡格里市政府辖下康乐中心的健身房储物柜失窃。受害人表示，其银包、银行卡同身份证明文件被偷走。警方调查后锁定一名涉及 Southland 休闲中心2宗盗窃案的疑犯。事件分别发生在今年1月30日和2月15日。警方在4月15日在卡格里警队惯犯调查组和 High River 皇家骑警协助下，持搜查令搜查 High River 一处住所，期间检获被盗身份证明文件。37岁 High River 女子 Nicole Catherine Kaiser 目前被控4项持有赃物信用卡罪，以及4项5000元以下盗窃罪，定于今日出庭。警方表示，自去年11月以来，卡格里多个健身设施已录得超过60宗同类案件，目前仍有多宗调查进行中。警方亦发现部分受害人过往未有正式报案。警方提醒市民，使用健身中心储物柜时应确保上锁，避免携带贵重物品，并提高警觉。如发现可疑行为，应通知职员同报警。任何人士如掌握相关资料，可致电403-266-1234与警方联络。亚省政府表示，正积极为今年山火季节做好准备，包括增聘消防人员同部署更多设备，以应对日益频繁同严重的山火威胁。省府指出，今年已聘请超过550名季节性山火消防员，并可透过合约同跨区互助协议，在有需要时调动更多人手支援。林业及公园厅长托罗云表示，保护社区、森林和重要基建免受山火威胁是省府首要工作之一。他指出，省府正透过合作、教育、风险管理和新科技等方式，加强亚省整体山火应对能力，令居民和地方政府能更安全和更有准备地面对山火季节。亚省今年亦首次推出互助支援奖励试验计划，向地方政府提供最多125,000元资助，用于山火应对工作，并鼓励各市镇及早向省府寻求协助。省府表示，随着山火发生次数增加，地方政府承担的灭火成本持续上升，新计划有助减轻财政压力，避免因成本问题延误求助。Sturgeon County 市长 Alana Nettle 表示，新计划有助地方政府在山火威胁出现时更迅速采取行动，同时进一步加强省市合作。省府强调，未来将继续利用科技和风险评估工具预测山火风险和快速调动资源，以保护森林、基建和社区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由梁俊永报道呢节新闻专辑。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5亿支援受关税影响嘅行业，但就未有涵盖软木材行业。卑诗省长尹大卫强烈不满，批评联邦政府未有正视卑诗省关键产业嘅困境。由廖日康报道。
5: 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今日公布投放15亿元支援本国多个受关税影响的行业，包括是钢、铝和铜的产业。对于联邦政府未有支援软木材业，省长尹大卫直言令人失望，并指出目前其他国家对美出口的软木材已经超越卑诗，对本地产业构成严重的冲击。他强调卑诗林木业正面对裁员和失业的压力，形容这个是一个规模庞大而且正在受创的行业，估计全国相关的支援需求可能介乎在几十亿的规模，并指关税政策持续带来负面的影响。

0: 响。在软木材的问题上面，尹大卫强调将会继续向联邦政府施压，要求在加美物协议谈判入面纳入相关的议题，并且为林木业的工人争取支援。他表示会为这些林业的家庭据理力争，亦都希望联邦政府可以支持佢哋。
1: This is a huge sector that employs a lot of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and it is hurting right now as a result of Donald Trump's tariffs. And we're going to fight hard for those forestry families, and we want Ottawa to be by our side in doing that work.
0: 另外，就住卑诗省嘅重点项目发展，尹大卫表示已经多次同总理卡尼提出，卑诗目前有大约880亿元嘅重大项目，应该要获得同亚省输油管项目嘅同等重视。他指出相关的输油管计划至今仍然缺乏具体的进展，但是就持续受到关注，反观卑诗省实际推进的项目就未有得到公平的对待。
1: And in my private conversations with Prime Minister, I continually emphasize that British Columbia's real projects, the $88 billion in projects, which by the way doesn't even include LNG Canada Phase 2, that those deserve at least as much respect as Alberta's pipeline project, which still to this date has not shown up in any real way.
0: 尹大卫重申省府坚决反对放宽北岸邮轮禁令，以保障当地的经济。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至于较早前联邦政府相关的15亿支援的详情，就由陈正仪报道。
3: 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5亿元，协助受美国扩大关税影响的制造业和出口商。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公布，因应美国上个月扩大关税，渥太华将拨款10亿元，透过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 BDC 成立新的支援计划，并向地区关税应对基金加码5亿元注资。新设立的 BDC 计划主要针对生产或出口含有钢、铝和铜制品的制造商，受影响企业可以申请为期3年最高5000万元的低息贷款，以应对即时的经营压力和维持流动资金。而渥太华会透过各地区发展局拨款5亿元，支援所有受关税影响行业的中小企，协助企业投资于市场多元化发展和提高生产力。
2: 大温灭罪热线今年成立42周年，至今接获接近150000个匿名举报，协助警方拘捕几千人，缴获5亿的财物同毒品。由黄良俊报道。
4: 大温灭罪热线自1984年成立以来，每日都接获匿名的举报信息，并转交警方跟进，以侦破案件，保障公众安全，同时追回被盗财产，搜获毒品和非法武器。纪录显示，自1984年热线设立以来，一共接获149059条线索，成功协助警方拘捕8497人，并提出4082项指控，缴获的财物和毒品总额超过5亿3500万。而最新统计就显示，热线现时每年接获超过5000条线索，但是今年至今就有1839条线索，协助警方拘捕9个人，并提出5项指控，缴获财物与毒品总额52000元，查获犯罪所得现金总额198205元。全球性的打击犯罪运动始于1976年的一宗案例，当时出生在加拿大的警官 Greg McAleese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一个中部城市工作，他向局长提出征集匿名线索，协助侦破一宗加油站劫杀案。警方在当地电视台的深夜时段展示案发现场，并悬红征集线索，鼓励公众匿名提供资讯，最终成功破案，打击犯罪运动从此诞生。目前已经有超过1700个打击犯罪计划在32个国家和地区展开。而大温灭罪热线在1984年5月23号正式成立，主要归功于前温哥华警察局长 Bob Stewart 的努力。大温灭罪热线行政总监 Linda Ennis 表示，灭罪热线连续42年取得巨大成功，主要因为确保所有来电者的匿名性，获得举报人信任，愿意提供宝贵信息。事实上，加拿大最高法院支持所有举报人的匿名权，以便举报人能够提供重要信息而无需担心遭到报复。Ennis 强调，过去

0: 12年嚟冇一个拨打滅罪熱線嘅举报人身份被警方或者其他任何人获知，充分证明熱線至今嘅稳定性同发展。如今熱線已经扩展服务范围，增加线上举报渠道同手机应用程式。大溫滅罪熱線1-800-222-8477接受115种不同语言的举报信息，对提供有效线索并最终促成拘捕、指控、追回被盗财物、查获非法毒品或者枪支或者驳回欺诈性保险索赔的举报人，可以提供最高5000元的奖金。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联邦政府移民部指会加快将33000名本国临时劳工转为永久居民，填补偏远地区同小型社区的劳动力缺口。由廖日康报道。
2: 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今日表示，正加快推动境内的劳工计划，目标是在本年至到27年间协助33000名在本国的临时劳工转为永久居民，以解决小型和偏远社区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移民部目前正优先处理已递交永久居民的申请，而且正持有工作签证的现有积压个案，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必须已经透过省提名计划、大西洋移民计划、社区移民试点、护理人员或者是农业食品试点等途径递交申请，并且在加拿大小型社区居住满至少2年或者以上。在永久居民的名额方面，联邦政府计划在今年完成至少20000名劳工的身份转换，其余大约13000名的名额将会在下年入面完成。当局表示，该计划源于2025年的联邦预算案，目前的进展顺利。在今年的头两个月入面，已经有3600名的劳工透过这项计划获批永久居民的身份。由于符合条件的人士已经在现有移民项目的审核名单入面，相关的申请人无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联邦政府重申，这项一次性的计划除了有助于清理移民部积压的个案，亦都符合政府设定的目标，就是在下年年底前将临时居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降至 5% 或者以下。移民部长迪亚布表示，这个举动旨在推动小型社区的经济增长，并且为已经在当地生活和贡献的人士提供稳定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移民部都表示会下个月推出试验计划，接触签证即将到期的国际留学生，加强出入境数据的追踪。由黎伟杰报道。
3: 联邦移民部表示将于下个月推出试验计划，主动接触签证即将到期的国际留学生，以加强出入境数据追踪。副部长加利文指出，当局正在研究在签证持有人档案中加入是否仍在境内的标示。审计总长较早时有报告说，过去对可疑学生签证的调查有限。移民部长迪亚布表示，部门已经审查了2023至2024年间全数153000宗潜在的违规个案，其中的64%是属于有效，22%是已经离境或者预期居留者，14%就是申请庇护。他指出，正与边境服务局合作，目标于年底之前建立临时签证持有人离境追踪系统，以提升监管与执法能力。
1: 今个星期三的下午1:55，卑诗省府将会进行紧急警报测试，去到时公众手机、电台和电脑都会显示警报。由廖日康报道。
2: 卑诗应急准备周在今年的5月3日至5月9日举行，而卑诗紧急警报系统就会在5月6日晏昼1:55进行测试。测试的警报将会发送至所有相容的手机，并且会中断电台和电视的广播。警报将会清楚标明为测试，公众无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如果要接收警报，手机必须要开启，并且已经连接到 LTE 的流动网络，没有设定为请勿打扰或者飞行模式，支援无线公共警报，以及是位于警报系统覆盖范围入边，并且已经安装最新的流动网络软件。测试由全国公共警报系统负责，并且由联邦、省和行政区政府以及业界伙伴共同推行，旨在评估系统在实际紧急情况之下的应变效率，同时确定任何所需要的调整。BC 省紧急警报系统在2018年4月6日

0: 步启用，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分别进行测试。鉴于系统的重要性，省府在2022年扩大它的应用范围，除了海啸警报之外，同时包括水灾、山火和酷热天气等构成即时威胁事件的警报。2023年和2024年的山火季节期间，数以万计的居民曾经因为受到山火的威胁而需要紧急撤离。当时BC 省紧急警报系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等居民及时获得挽救性命的资讯。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世界消息，现时驶至非洲国家佛得角对开海域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出现致命的呼吸道疾病汉坦病毒，据报船上面有四名加拿大人。由黎伟杰报道。
2: 西非岛国维德国的卫生部门说，正准备利用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怀疑感染汉坦病毒的不适人员。该艘邮轮因船上爆发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靠港，目前停留海上接受维德国有关部门的监测，直至转送及调查工作完成。维德国国家卫生局指出，正与英国和荷兰协调并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医护人员已经完成采集相关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今次疫情的病原体。红迪厄斯号载有大约90名乘客，包括4名加国人，另外有60多名船员，4月1号由阿根廷出发，航点包括南极和福克兰群岛，原本的目的地就是维德国，但就被当地卫生部门拒绝靠港。世界卫生组织寻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诊一宗病例，另外有5宗怀疑个案，目前总计有3个人死亡，包括一名德国人以及一对荷兰长者夫妇，另外有多人出现病征，包括乘客及船员。
1: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击沉了6艘试图阻挠双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由黄子莹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击沉6艘试图阻挠双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库珀说，伊朗在当地星期一向美国海军舰艇和受美军保护的双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和出动无人机等。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库珀不认同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双船，指出如果是护航就是一对一的保护。他认为在当前的模式下，美方的防御部署要优越得多，构建了涵盖军舰、直升机、定翼机、空中预警机和电子战等在内的多重防御。相比单纯的护航任务，美方如今所拥有的防御体系要全面和广阔得多。
1: 跟住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报道大埔宏福苑居民第一轮的上楼得十结束。
4: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身处的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和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的疫苗接种记录，不要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是不是已经打齐针，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去年发生大火的大埔宏福苑居民第一轮的上楼执拾结束。由周善玲报道。
6: 港府表示，为期5日的大埔宏福苑7栋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今日结束。当局指7栋楼宇涉及1736户，一共1674户6265人完成上楼。在最后一日上楼的居民中，有人表明不满政府部门卸责，期望需要负责任的人全部都要负责。有宏泰局住户形容回家的路困难和陌生，有独居宏盛阁的住户入屋发现损毁的情况比预期严重，经历这一次 次衝擊之後萌生離開香港的念頭。合安管理公司早前

0: 指本月上旬举行业主简介会，有遇难者的家属不满至今仍未有详情，亦都有居民认为執拾的时间不够。
1: 香港记者协会表示，有八个组织不断被香港税务局抽查。由周善玲再报道。
0: 记协去年指至少八个媒体或者机构遭到税务局追收数十万元。今日表示，有媒体在结案之后最终发现并没有漏报，有小型媒体负责人持续被查。另外，记协上个月再被税局要求在两日之内交73万元的预缴税。有记者在税局今日举行的记者会上问税局，记协质疑随机抽样的讲法、抽查媒体比例具体情况以及会不会分薄审查资源等。税务局局长陈思维指，税局进行审查的时候有既定的程序，包括怎样选择个案，说不会考虑抽查的纳税人的背景。
2: 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是被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金管局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形容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的表现，强调会比过往维持更高流动性以应对市场波动。赵家俊报道。
3: 金管局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公布，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首季股票投资录得亏损，其中港股亏损50亿元，连蚀两个季度，亏损按季扩大超过19%，按年亦由盈转亏，去年同期赚164亿元。其他股票上季亏损110亿元，扭转去年第四季的赚153亿元，按年亏损扩大近3倍。不过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股票亏损，上季债券投资收入246亿元，按季和按年跌18%和39%，外汇投资收入259亿元，按季和按年升超过2倍和近1倍。金管局副总裁李达志在会上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认为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并主导首季各资产类别的表现。总裁余伟文会后说，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表现，强调会比过往维持更高的流动性以应对市场波动。
4: 嚟紧第二季呢，如果你睇四月呢，情况是好转咗嘅，但是仲有两个月，咁我哋都唔知中东冲突其实往后的发展是怎样啦，他们有几耐啦，会对油价的影响以至于对通胀的影响是会怎样啦。如果真是维持高企或者是再度推高呢，对于环球息口的走势又怎样影响啦。如果息口有影响，当然亦都会是影响翻入金融市场啦。我见到第二季呢是有十分大的不确定性，十分大的不明朗性。
3: 余慧文话，市场在中东冲突前预期联储局今年减息 0.5 厘，现时就预计今年不会减息。他提到，联储局新任主席即将上任，联储局会依据各项经济数据做决策，但目前通胀和就业都存在不确定性。他又说，环球市场有不少波动，但强调香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税务局2025-26年度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元，按年升幅2%，是历来最高。其中薪俸税有977亿元，增加10%，利得税和印花税分别增加20%和61%。政府宣布宽免大埔宏福苑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税务局表示，安排除了适用于住户，亦都包括业主。邓永林报道。
5: 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一个月提交。税收方面，2025-26 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为4583亿元，按年增加 22%， 其中薪俸税税收为977亿元，增加 10%， 利得税税收2126亿元，增加 20%， 印花税税收为1026亿元，增加 61%。税务局估算2026-27 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元，较2025-26 年度有所减少。税务局局长陈思维表示，估计的时候有留意经济发展情况。

0: 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居民2025-26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陈思维表示，安排除了适用于住户，亦都包括业主。
1: 在2025-26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宏福苑的居民和他们的业主呢，是会有一个全面的豁免的，就是不需要交的。究竟对于税收上面的影响来讲呢，那暂时来讲呢，其实我们估算不到的。因为为什么呢？其实我们都要等回呢，是宏福苑那些纳税人，那他是填写一个报税表给我们知道，究竟他们2025-26 年度那个收入啊，同埋各方面嗰啲扣除的资料呢，我们先才可以计算做。
0: 如果纳税人对报税有疑问，可以致电税务局查询热线187-8022。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今日截至早上十点，有54000多人次内地旅客抵港，而黄金周头三日已经累计超过710000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九成，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一成。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表示，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一成半至两成的增长，但是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到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钟慧仪报道。
3: 内地五一黄金周踏入尾声，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黄金周期间本港中小型至大型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九成。据他观察，留宿一晚和多于一晚的各占半数。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不少中短途内地旅客抵港之后才决定在香港定是回大湾区过夜，因此本港酒店定价都很克制，房价较以往长假期升大约一成。被问到近期不少到访的内地旅客选择露营或者逗留网吧，会不会影响酒店入住率，崔定邦说，最重要是整体的旅客量够多。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在同一节目说，会员反映游客区的餐饮生意理想。另外，渔护署在5-16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而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沙滩的洗手间未能够配合这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也都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
4: 体坛快讯，
5: 5月4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北美冰联啦。多伦多枫叶队 Toronto Maple Leafs 今日召开记者招待会，亦都系介绍啊佢哋管理层啊全新嘅人马噶，包括咧就系高级嘅执行顾问啦，就系 Matt Sundin， 同埋咧系 John Shaker 将会担任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噶。呢两位有机会咧就系加盟多伦多枫叶队嘅新闻咧，亦都传咗好耐啦。咁啊，终于咧响今日咧就系获得证实噶。球队经历了一个灾难性的季节，被寄予厚望的队伍原本是希望争取进入史丹利杯的季后赛，不过不单止跟季后赛无缘，而且今届的战绩也是非常之差的。今次是他们十年来第一次没办法进入到季后赛的。睇返史丹利杯方面，季后赛进入第二圈，东岸有费城飞人就是作客卡罗莲纳飓风。至于向西岸方面，第二圈第一场的赛事，安纳海姆鸭队将会作客到拉斯维加斯金骑士。讲下猛龙队方面的消息啦，佢哋喺周末咧就系输咗第七场嘅赛事噶，咪原本咧都喺半场咧就系打成平手，不过最终102-114输咗俾咧就系克里夫兰，咁啊结果咧就喺季后赛止步啦。今届表现都是不错的，其实很多人的寄望都是认为入到季后赛都已经是达到球迷的要求的。其中一位球员 Scotty Barnes 就回答了一个问题，他又不知道自己是算不算成功，球队今年是能不能够达标都很难解答的，不过整体来讲都是一个不错的球季。今次是猛龙队自从2022年以来第一次重返季后赛的，教练亦都认为每场比赛大家都全力以赴，而且每场比赛都在进步当中，看来这个叫 trending upwards 对于多伦多猛龙队

0: 下一年会有一个更加良好的基石。转下田径方面的消息，加拿大有几支的队伍一同就获得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参赛的资格。其中男子4×100米接力由 Andre de Grasse 为首的队伍，结果就获得这个的资格。另外混合4×100米方面，加拿大队更加打破了世界纪录。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美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5月4日星期一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吹每小时30到50公里的北风，最低气温会降至1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3度，最低0度。预测星期三日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9度。展望星期四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7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6: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BC 省近排涉及原住民权利法 Tripper 的争议，搞到满城风雨。BC 省长尹大伟最初是态度强硬，认为是必定要修改或者暂停部分原住民权利法的一些条款。不过最近因为原住民的示威和种种压力底下就作出了让步。Kenneth， 尹大伟对于这个 Tripper 的立场其实之前已经多次的转变了，是不是都受到联邦层面的压力要推动亚省和 BC 省的输油管，所以要处理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原住民权利问题呢？
7: 是啊，呢件事确实系带来咗对加拿大同埋对我哋 BC 省，甚至对亚省咧，都系个影响都好大嘅。啊，加现时霍尔木兹海峡嘅受管制啦，咁好多石油、汽油能够出到嚟嘅时候咧，加拿大其实一个好嘅机会咧。如果能够我哋多啲石油出口咧，就系可以话做多好多生意嘅。咁但喺呢件事上咧，就系受呢个原住民嘅权利法咧就所影响，就引致咗尹大伟咧喺呢件事情上咧，可以话系反反复复啊，失咗好多嘅支持嘅。咁另外呢亦都影响我哋加拿大同美国嗰方面嘅谈判啦，新加密密贴议个新谈判究竟会点呢？咁再加上呢就话我哋系咪真系坐失咗一个商机呢？咁都系受呢件事嘅影响嘅。
6: 冇错，咁原住民权利法呢一个啦，成为能源基建最大嘅阻碍。咁喺国家利益同埋尊重原住民权利嘅两方面，究竟系咪可以揾到一个啦双方共赢嘅方向呢？转头翻嚟第二节咧，继续同 Kenneth 逐一分析。
0: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6: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0: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6: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今集我哋探讨下一个极具争议嘅话题，就系原住民权益嘅法案。有关原住民权利嘅争议咧，其实就唔系单一事件啦，而系一个咧跨越咗200多年嘅历史演变过程。如果我哋真系要追溯呢一场咧满城风雨嘅源头咧，要讲下5个嘅关键时段啦。最早嘅原住民权益嘅法律依据咧，要追溯翻去到殖民政府啊。当时英国国王啦系乔治3世咧，就颁布咗1763年皇家公告。当时英国嘅皇室咧就承认咗对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不过当时的原住民要和皇室签署条约，英国殖民政府才会卖地给原住民。但是 BC 省当加入这个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时候，其实

0: 就除了温哥华岛的一小部分，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没有签到这条条约的，亦都造成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法律真空，亦都是今日争议的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的一个根源。而去到1973年，BC 省原住民的酋长 Frank Calder 亦都将 BC 省告上法庭，虽然当时他是败诉，但是亦都成为了加拿大最高法院首次承认原住民业权，早在欧洲殖民到达之前其实已经存在。再去到1982年加拿大修宪，当时的宪法的第35条就确认了原住民的土地权，从此之后原住民的权益亦都得到了宪法的保障。再讲到去2007年，联合国通过了原住民权利宣言，希望是世界原住民的生存和福祉都可以建立一套国际标准。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哈珀是极力反对的，但在2016年联邦政府就承认了这条联合国宣言。去到2019年10月， BC 省就成为第一个通过立法采纳了联合国原住民宣言的第一个省份，亦都是成为了现在最大争议的一个开端。 Kennifer， 现在的争拗位就是国家利益是否应该高过原住民的权益，而 BC 省府是否可以保障原住民权利的同时，又可以为输油管这些价值数十亿甚至数百亿加元的项目提供一些稳定性呢？
1: 是啊，咁其实呢啲都系可以话系殖民地时代遗留落嚟嘅一个问题嚟嘅。咁我哋喺 BC 省呢，其实你头先介绍嗰个一路发展落嚟呢，喺我哋 BC 省入面呢，就喺2008年就开始呢，就已经系有谈论呢，就系好多嗰啲寄宿学校呢，就发觉系有好多儿童呢，喺当时嚟讲系唔能够照顾得到，唔能够照顾得好，而因而系好死亡嘅。咁呢件事情呢，喺加拿大几个省份都沸沸扬扬咁嚟出现呢啲咁嘅诉讼啊，嗰啲即系正所谓寄宿学校而能够仍然活存嘅人呢，就系、是、告翻当时嘅政府呢，就系话系喺嗰阵时嚟讲系可以话一个好唔合当嘅一个处理咯。咁引致到佢哋不生系受苦嘅。咁呢啲咁嘅诉讼呢，就系、是、好多嘅。咁总之呢，就喺2008年呢，就开始我哋家所谓嘅和解啦，可唔可以话和解咗佢。咁就喺2015年嘅时候呢，就通过咗所谓嘅真相同埋和解委员会，咁就发布咗一个最终的报告，咁入边咧就有94项嘅具体建议。咁呢一个咧就系、是、触发咗点解我哋 BC 省咧系通过咗喺2019年咧通过咗嗰、那个原住民嘅权利宣言法或者我哋简称做 DRIPA 啦。咁呢个就系嗰、那个情况啦。咁问题咧就话呢、这个 DRIPA 喺 BC 省通过咗咧，就确实咧就系、是、承认咗喺联合国当时嘅原住民权利啦，咁然之后变咗佢哋系喺好多事情上咧可以参与，即系我哋有所谓一个佢要预先有一个自由，同埋有一个事先嘅知情权，同埋佢有一个当时嘅一个同意咧，先至可以话有啲法律上嘅执行嘅。嗱，咁嗰阵时咧系我哋省政府系阿贺锦咧系做呢个我哋嘅省长嘅，咁贺锦咧就喺呢件即系个。真相和和解委员会研究緊嗰啲寄宿学校嘅死亡嘅事件呢，就好大压力啦，咁所以就签署咗呢、這个。咁佢2019年签署咗啦，咁然之后2021年呢，就真係喺我哋 Kamloops 嗰度呢，就喺嗰个一个寄宿学校嘅位置入面呢，真係发掘咗好多具嘅呢啲儿童嘅尸骸。咁当时真係沸沸扬扬人之一次。咁甚至即係我哋提出咗呢个系一个系归权嘅一个文化滅絕啊，對於啲原住民嘅，咁所以確實個壓力係好大嗰陣時，省政府所以通過咗呢樣。問題就係呢樣啦。咁通過咗之後呢，亦都即係聯邦政府亦都係通過咗佢本身承認咗呢、這個聯合國嘅呢、這個原住民嘅宣言呢，就引致咗喺2025年呢，先就喺8月嘅時候呢，就喺最高法院呢判處咗有一個對於呢個 Cowichan 呢個族人嘅對於權呢、這個地段嘅權力嘅使用嘅一個許可，咁呢啲地段咧就咁啱就喺列治文市嘅，我哋 BC 省列治文市，咁係先牽涉咗有好幾間所謂大型嘅公司啦，亞馬遜啊，呢、這個Canadian Tire 嗰啲咁嘅貨倉都喺財入邊，咁、那個地權究竟係屬於係原住民嗰方面作主啊，定話係省政府作？

0: 主咧，咁呢個都係好大嘅問題。咁跟住再喺12月咧，就有Kitasas Kisala 呢一個部族咧，就係、是、亦都係法庭裁判咗咧，關於啲礦產嘅開採權嘅問題。咁引致咗咧，我哋 BC 省咧就發覺就好緊張啦。哇！原來我哋簽咗所謂嗰個 dripper 咧，引致嘅後果咧，即係唔係話大家同意佢。預先話俾佢聽，大家磋商下咁就得嘅。原來佢哋真係喺法律上邊咧，變咗係有權力咧，係阻止一啲咁樣嘅開採權啊，或者土地嘅使用權啊咁樣。咁引致咗嗰個後遺嘅影響咧係好大，變咗好多即係譬如地產嘅發展啊，或者新嘅項目嘅基建嘅項目啊，尤其是而家好着重嘅就係話我哋石油嘅油管嘅鋪設啊，因為我哋如果想輸多啲油出外國呢，確實係需要多啲油管嘅，咁冚唪唥都影響好大，咁所以就引致咗我哋省政府呢，尹大偉我家現時嘅省長呢，即係何錦以後嘅省長呢，就話如果係咁，我哋可唔可以將部分我哋簽咗嘅2019年嘅 dripper 呢，即係原住民權利宣言法一部分呢，就係、是、擱置咗佢先即係換句話，我通過咗呢啲項目，你唔好影響我發展項目。咁但係當然原住民同埋有好多社會權嘅保衞嘅人士呢，就係、是、反對佢。咁所以佢亦都遇到係有一個阻力嘅。咁跟住佢就好快又反覆咯，咁又話 OK， 我唔改啦，我呢個唔確定性嘅呢個法律上嘅嗰個挑戰呢，我哋唔好搞佢住啦。咁而引致咗呢，就佢差唔多有少少呢，就係話發出嚟嘅呢個議題呢，就即刻佢自己又收返，咁引致咗呢，就好多人對佢呢係有個失望嘅。
1: 嗯， Kennifer， 你啱啱呢提出咗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點啊，就係、是、呢 BC 省嘅 dripper 呢其實已經寫入咗省嘅法例入面㗎啦。咁但係呢條法例係咪真係賦予到俾原住民呢，對一啲大型嘅基建啦，譬如啱啱提到嘅跨省輸油管啦，係咪有一個實際嘅否決權呢？呢一條法例同聯邦嘅管轄權啦，其實有冇衝突呢？
0: 咁其實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少少嘅誤判啦。咁雖然尹大偉本身呢亦都係法律界嘅人士嚟嘅，佢之前係我哋 BC 省嘅呢、這個首席嘅執法嗰、那個檢控官啦。咁然之後喺呢個條文入面呢，其實就冇特別寫明呢，就原住民係有呢個否決權。咁但係呢，佢係話佢係有自由，係有事先嘅知情權同埋一個同意權。嗱，好啦，咁最主要就係如果自由事先知情，咁都唔係咁緊要，但係同意啦。如果佢唔俾呢個同意㗎，咁我哋係咪真係有可以執行呢？定話一定要攞到佢嘅同意先可以執行呢？咁呢個就係個關鍵性啦。咁而喺頭先提出嗰、那個喺舊年八月同十二月嘅呢啲法律上面嘅所謂我哋嘅先例呢，就係話原來法院係判定佢係其實有一個共同決策嘅權力㗎喎。咁佢唔係話否決，但係佢要得到佢同意先得。咁即係換句話，佢唔同意你都冇得喐。咁所以就形成咗呢，就係話省府嗰度，尤其是尹大偉嗰邊呢，就話以為好似我開頭唔諗住佢哋咁大權力㗎，但係竟然家下其實有個咁嘅權力，咁所以就有所謂呢、這個頭先講出嚟嘅，佢想係擱置咗佢部分，亦都係因為有阻力呢，佢就褪返態啦，咁就有呢、這個咁樣嘅反覆嘅情況出現啦。
1: 咁其實而家因為咧加美關係貿易都緊張啦，咁其實係我哋加拿大好需要有一個多元嘅出口。咁聯邦政府喺而家呢個中東局勢動盪之時咧，其實都好想興建一啲油管啦，將亞省嘅原油咧出口到去歐亞地區。咁其實都無可厚非㗎。咁但係如果咧輸油管呢啲咁嘅大型基建咧，要等到三方協議，包括聯邦啦、省啦同埋原住民啦達成到共識，咁對加拿大掌握一個經濟先機啊，同埋對美嘅談判啊，成日都會造成不利呢？
0: 係啊，呢個肯定係時間上面我哋係輸曬㗎啦。因為其實所有嘅政治嘅考量呢，同時間都好有關係嘅。咁如果我哋係一路拖住得個港字呢，做唔出嘅話呢，確實係令到我哋省呢或者亦都影響到我哋亞省呢個原油透過我哋 BC 省而出口去亞洲啊各方面嘅情況，係我哋喺可以話喺生意上面係損失咗
1: 嘅。咁呢一場呢可以追溯去到呢200幾年前嘅原住民權益爭議啦，而家喺全球能源危機同埋加美貿易關係嘅一個關口底下呢，咁更加成為全球焦點啦。咁究竟係咪可以平息風波呢？已經唔係話 BC 省長雲大偉一個人嘅事啦，咁更加係聯邦層面啦同埋憲法上面嘅問題。咁轉頭返嚟第三節啦，會繼續同 Kenneth 去

0: 深入探讨下今次原住民权益嘅争议点样喺省级同埋咧联邦层面咧继续发酵，甚至影响咧整个嘅权力格局噶。我哋转头第三节继续时事对对碰。
1: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2: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回到来最后一节的时事对对碰，继续讲下 BC 省原住民权利法的一些争议。看看这一场骤眼望下去是 BC 省的省内议题，但是为什么跟亚省甚至跟加拿大的整体利益都有关呢？Kenneth， 关于尽快达成三方共识的解决之道，有人就建议用股权来换取一个授权，好听一点就共同拥有，不好听就少少收买的感觉。这种方式其实是不可以换取开发一个输油管的确定性，如果真的要分账和一个分股权分配的比例又应该是怎样？
4: 正所谓个袋已经开了，只猫走出来的时候很难将只猫就捉回入个袋那里了。那现在事嚟讲，既然原住民有咗呢个所谓喺法律上面系一个咁样嘅同意权嘅话咧，我哋确实系需要佢同意噶。咁我相信用股权嚟俾翻原住民，等佢亦都有相当嘅利益嘅话咧，呢个肯定系一个其中一个方法嘅。咁呢个就我觉得系好过咧，认为即系譬如话先。开始嘅时候咧，就俾佢一个利益，即系譬如话有个一笔款项啊，俾佢，然之后佢同意咗签咗，咁啊系更好嘅，因为我哋系需要佢长期嘅同意嘅，而唔系话佢暂时同意，如果到时收咗钱之后，隔得一两年，到你差唔多完成个油管啊，又或者其他嗰啲项目嘅差唔多完成嘅时候，佢又譬如又出嚟，即系譬如话有啲要求嘅话咧，咁就反而就仲唔好。咁其实共同嘅利益、共同嘅目标系好需要嘅。咁呢个如果用股权嘅方面咧，确实真系可以做得到嘅。咁但係其實面對我哋加拿大嘅呢，就唔淨止係純粹係我哋自己內部嘅問題，尤其是當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嘅時候呢，係要差唔多係要簽再談判，然後再究竟係簽定唔簽呢個加美墨協議嘅時候呢，我哋同美國之間嗰、那個籌碼談判嘅籌碼呢，同呢件事都好有關係嘅。如果我哋確實自己已經係內部啦，而家呢限制咗自己，我哋啲石油呢係如果去唔到海岸嘅話呢，開完冇新嘅油管，又冇啲新嘅資源嘅開發，即係譬如我哋想一啲綠色能源嘅嘅增建啊，又或者我哋希望起多啲水坝，等我哋自己内部嘅电力增加，呢啲在在都需要原住民，因为佢哋有好多地方系有土地嘅使用权啊，加上家下现时呢个 dripper 嗰方面嘅，令到佢哋我哋唔知道佢究竟会同意定唔同意，佢唔同意嘅时候，确实就系法律上面我哋系冇法进行嘅。咁对于我哋同美国嗰方面嘅谈判咧，可以话系美国睇住我哋，你哋自己都搞唔掂，咁我哋实际就唔需要太多让步。是减少了我们和他的谈判的筹码的，那这个是对外的一个即刻可以看得到的影响，很大的影响。那另外呢，就当然当着自己内部，内部的时候我们看得到我们BC省的省政府尹大伟呢，因为这件事的前后不一致的话呢，就确实也都对他那个政治上面 的可以说他那个底呢，是可以说被他透空了的。
0: 咁啊 ，Kenneth， 你其实啱啱咧都讲出咗咧好大部分嘅省民啦或者国民嘅一啲睇法啦。因为咧根据 Angus Reid 啦喺今年三月嘅民调显示啊，其实有过半嘅 BC 省民咧都觉得而家嘅 BC 省府咧系俾咗原住民过多嘅权力，而有70%嘅受访者咧更加倾向系支持反对党，即系 BC 保守党。呢、这个民意咧或多或少咧都推动咗咧云大为原本咧系更加强硬嘅立场，咁即系话要修改原住民嘅权利法。但是因为尹大卫为首的一个 BC 的 NDP 在24年的省选呢，其实只是以微弱的47席呢是得到一个少数政府的席位，而在党员和原住民呢大力反对的情况底下呢，所以他又再改变立场了，但就令到他呢个人呢已经是失信于两边的阵营了。尹大卫的政治前途啊，现在可不可以说是岌岌可危呢？

0: 下屆會唔會有機會咧，俾 BC 保守黨咧贏出咧？
1: 其实佢家确实你讲得个岌岌可危呢，其实可以话都系相当之恰当嘅。因为我哋 BC 省个省议会入面呢总共93席啦。加上现时呢个新民主党呢，即系喺温大卫呢个团队之下呢系有47席，啱啱过半数。其余呢就系话嗰个保守党系占38席。咁然之后呢个绿党呢占2席。然之后呢就系呢、这个其余呢系独立嘅呢有5席。咁呢一其中一個好細嘅黨啦，有一席叫做 OneBC 嘅，咁就有一席。咁即係如果呢個六黨聯合埋其他所有嘅獨立嗰啲呢，其實啱啱就可以話同呢個新民主黨係成勢均力敵嘅。因為如果新民主黨其中一個呢就攞嚟做呢個議長嘅話呢，佢通常唔投票㗎。咁如果真係去到最後關鍵呢先至可以投票嘅話呢，佢係可以真係話岌岌可危嘅。咁但係問題好在呢，就係話我哋現時嗰、那個保守黨呢，即係換掛我哋嘅正式嘅反對黨呢，保守黨呢，佢現時係喺有一個競選呢個黨領嘅程序之下，要喺五月尾先至係有新出嘅新黨領。咁一個新黨領究竟佢嗰個帶領係點樣呢？而佢選出呢個新黨領嘅程序過程中係嘅睇到團結啦，定話睇到分裂啦，定話睇到佢自己內部嘅矛盾啊浮現出嚟啊？咁我哋都係所以話拭目以待嘅。究竟佢選到咗咩嘅黨領呢？我哋先至能夠決定到佢嚟緊，如果真係再下一次省選嘅話呢，佢嘅實力有幾多？咁所以暫時都係未知之數。咁可以暫時嚟講，俾呢個新民主黨運大衛呢，可以話少少一個喘息嘅機會。咁究竟佢之後嘅情況發展係點呢？我哋都係睇緊佢嗰個呢個撥黨嘅黨領選舉嘅。
0: 嗯，咁啊，最后咧都要讲下咧，计划兴建嘅输油管咧有两个方案嘅。咁究竟边一个咧有较大嘅机会咧真正可以实行到啦？咁根据两名嘅联邦消息人士就话咧，渥太华咧倾向选择去南部嘅输油管，因为咧对比起亚省提议嘅北部路线咧，南边嘅路线嘅环评问题就会少啲，嚟自原住民群体嘅阻力咧亦都少啲。咁 Kenneth 啊，咁其实对比翻咧南北路线啊，喺经济贸易同埋成本效益上面其实有啲咩差异咧？
1: 如果纯粹从一个客观嘅方面嚟睇咧，北边嗰条管咧系合理啲嘅。北边嗰条管咧，如果能够达成嘅话咧，喺呢个亚省嗰度直程去，即系譬如话我哋有一个Prince Rupert 呢个港口咧，就系、是、非常之直接嘅，条管嘅长度都可以短啲。而Prince Rupert 咧，亦都系一个深水港，自然嘅。咁换句话，啲大型嘅邮轮咧，加上现时嘅好大型嘅邮轮，去到即系100万、200万桶嘅邮轮咧，都可以停泊嘅，呢个冇问题。但系问题咧就有几样嘢啦。咁第一，呢条系一个新嘅油管，从来未曾喺佢行过嗰条路嘅。咁换句话，要开山劈石啦。咁另外咧，亦都更加系需要好多原住民嘅领袖嘅同意啦。因为经过佢嘅土地，就要得佢同意啦。就头先分析过啦。咁再加上咧，系有一个所谓嘅油轮嘅禁运令嘅。咁呢个油轮嘅禁运令咧，就系亦都喺2019年系联邦政府签咗，就系话大型嘅油轮咧系唔可以喺 BC 省以北，即系换句话，温哥华岛对住落嚟嘅以北嘅海岸咧，系做呢个停泊同埋呢个上落油嘅。佢经过冇问题，因为其实都阻止唔到啦，因为阿拉斯加喺美国嗰边上落嘅油轮都好多，咁所以变咗喺阻力系非常之大嘅。但系南边嗰条管咧就可以话比较容易啦，因为我哋已经系有一条跨山输油管咧，已经系喺度噶啦。咁而最近几年前呢，即係舊年亦都正式係通咗，就有個擴大嘅，就由原本每日大概300多桶嘅呢個輸油量呢，就增加到差唔多900多一桶，90多萬一桶，30多萬同90多萬一桶嘅每日嘅一個輸油量，咁已經係完成咗。咁如果再喺佢隔離再起多條新嘅管道，係令到佢個輸油量係更加大嘅話，我相信就容易好多，因為已經係舊有㗎啦。要批出嘅已經批出咗，如果要係即係環境許可嘅，亦都可以話照原有既然已經做咗，都可以繼續做，咁我相信就會容易好多。咁所以如果暫時嚟講，如果睇嗰個政治形勢呢，應該南邊嗰條管道呢係容易啲，雖然佢係長一啲嘅。
0: 咁啊 ，BC 省咧原住民权利法案咧，绝对唔系一纸宣言咁简单，咁仲可以话系咧左右国家能源版图嘅一个法律关键。咁当2026年咧，全球都期待一个更加稳定嘅能源输出，咁加拿大系咪可以

0: 展现我哋嘅能源实力啦，就要视乎啦，我哋能唔能够解决呢一场啦关于国家利益同埋宪法权利嘅一场博弈。咁究竟呢一个决定会唔会影响加拿大未来嗰十年、二十年，到底会系一个能源强国啊，定系一个啦错失咗良机嘅一个旁观者？咁今集咧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晚上十一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1: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4: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5: 时事百科。
6: 国际刑事法院确认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所有指控，将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进行审判。法院说有充分理由相信81岁的杜特尔特在任期间在所谓的禁毒战争里面扮演关键角色，导致76人被杀害，另外有两个人被企图谋杀。有证据表明杜特尔特有份参与计划，旨在杀害菲律宾境内的所谓犯罪分子，包括被认为或者被指控和吸毒、贩毒或者制毒有关的人。反人类罪是一种极为严重的国际罪行，通常指在广泛或者有系统的攻击下，针对平民所实施一系列非人道行为，当中包括谋杀、灭绝、奴役、驱逐、酷刑、性暴力、迫害和强迫失踪等。反人类罪被广泛认为不单止对个体生命和尊严的侵害，更加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基本价值的践踏，所以在国际法入面被视为不可容忍的罪行之一。反人类罪的概念最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步形成，当时纳粹政权对犹太人和其他群体进行大规模屠杀和迫害，震惊全球。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盟军成立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制定了纽伦堡宪章，首次在法律上明确使用和定义反人类罪，主要用来审判纳粹德国在战争期间对平民所犯下的大规模暴行，同时确立即使不是国家领导人或者政府官员，亦都不能够以执行命令为藉口逃避责任。所以一般认为1945年是反人类罪正式确立在国际法中的起点，一年之后被联合国确认法律地位。随着时间推移，国际社会逐渐完善对反人类罪的定义和处罚机制。联合国大会在1998年通过罗马规约，进一步界定反人类罪的内容，标志着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同类罪行的追责更加制度化，不单只有助惩罚加害者，在一定程度上对潜在犯罪行为形成威胁。不过实际

0: 美国军人豁免起诉权被国际刑事法院拒绝，美国就宣布退出罗马规约。直到同年7月1号，当时批准签署罗马规约国家达到60个，规约正式生效。同时设立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受理由于某个国家无法自主审理而提出的请求，或者由联合国安理会交由审理的起诉。
1: 就快到啦，又是时候用行动同说话向妈咪表达最真挚的爱意。阳光进发母亲节限定念亲恩点唱机，无论是一句多谢你一直照顾我，定是平时讲不出口的心底话，都可以用语音或者文字 WhatsApp 到403-869-1940，获品就会在5月7号星期四和8号星期五朝早阳光进发节目入面亲自为你读出。直播期间亦欢迎你打通403-717-1947，即时全程答意。参与的听众还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由客户送出的野花牌龙凤胶。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所有的妈咪母亲节快乐。

0: 个钟头嘅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rse，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系我哋正式开车，呢个 MetaVan 又要开车啦。咁呢个时间里边，一至二就由我呢位车长咁带大家音乐游历啊。睇下今个星期又游历啲咩先，稍后先讲。不过哇，天气都系咧继续啊，非常之阳光普照啊。琴日就好炎热，今日就好似冇琴日咁热，但系都系咧需要多啲补水啊，太阳眼镜啊。嗰啲防晒嘢㗎喇，我琴日都要即係我自己都用晒，阿媽可唔可以借少少嚟用呀，因为琴日真係觉得如果再企多啲耐啲喺条喺街度呢，我应该係会越来越黑嘅，係啦，但又去唔到古天乐嗰种黑喎，好尴尬个颜色呀，咁希望大家如果想 keep 住白嘅，咁你真係要早防晒啦。这个周末除即是有好多嘢做咗，其中网上都睇到好多即是草蜢完成咗个演唱会，有好多啲哇巨星嘉宾出现。睇返啲片就好回味。唔怪之我朋友话我听佢啲朋友讲，哇真係自己都好想参与埋一份。全场人要起身起身玩人。去最尾嗰场有王好劲好正。之前有学友。全场人要起身起身玩人咯。不过我觉得最好笑最得意都是他们这对的组合，这对的大战。我们有草蜢和有软硬第一行。是啊，看话剧看戏会不会都想揀第一行呢？

有听众话今日星期系咪做呢个《我唔系话事网》草蜢篇呢？咁其实呢有太多嘅选择，但我觉得今个星期嘅主题呢咩都啱玩嘅，又可以话你可以有草蜢又得，又可以有草蜢请嘅巨星又得，又可以点一啲母亲节嘅歌又得。因为呢个标题呢好简单，如果俾你揀去卡拉 OK 必唱嘅歌点呢？变首呢？因为其中呢睇到一集呢就係蔡一杰啦，咁访问學友嘅时候呢，即係讲佢唱卡拉 OK 嘅时候呢，定会点學友其中一首歌嘅。睇得歌手佢哋可能唱 K 嘅时候都会有佢哋想唱嘅歌啊。咁而我哋呢，俾你喺 K 房唱歌嘅时候你会唱咩歌呢？所以今日星期啊，主题篇就係卡拉 OK 必唱歌。所以係啊，又可以草蜢，又可以系母亲节，咩都得，任你点啊。剛才聽過來自有草蜢和有軟硬的第一行，這首歌呢上個星期最尾都出現不到在七強當中，但是啊，陣間講個故事的。

有听众话系咪即系都系等于卡拉 OK 呢？都可以咁讲，但系一定系你嘅唱嗰啲歌咯啊！咁同埋咧，即系你当然你可以选择一次过点好多首歌啊，但系咧，我哋都系咧好似卡拉 OK 嗰种玩法嘅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啊，咁啊啲歌就应该未必 flow 噶啦。咁但系咧，你越早send 入嚟咧，咁啊就会可能由你第一首歌开始点起啦，听我哋可以玩到几多 round 啊！咁啊轮住大家轮流点破，但系希望咧播到嗰首歌嘅时候咧，嗰一日播啊，咁听日先开始啦。你记住要唱啊！不过希望喺安全情况底下唱啊。

0: 嚟就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ad。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立夏通常在5月5号的前后出现，而今年就是正正在5月5号。它只是象征夏天开始，就算气温未飙升，都代表着万物进入生长最旺盛的时期。古人判断立夏来到不是看天气，而是看大自然。例如青蛙开始活跃，蚯蚓开始出现，雀仔开始多了叫声，这些都是夏天来到的信号。讲到习俗就更加有趣了，有些地方会斗蛋，即是用熟的鸡蛋互相碰撞，不烂那个就赢了，寓意着身体强壮，平安度过夏天。还有一个习惯就叫做清人，立夏当日上榜，看看会不会因为天气热而消瘦。立夏之后通常都会吃得清淡一点，多一点水分，例如瓜类，帮助消暑降温。冬瓜和西瓜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所以立夏不单止是一个节气，还提醒我们天气开始转变了，生活和身体都要慢慢调整，迎接真正的夏天。
3: 开台新势力。
4: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
5: 我们是。

作曲华伦填词。今次咧，我哋系攞《小王子》呢一个童话故事，咁里面咧系用咗纯阳嘅呢一个主题啦。其实就系希望想同听众分享嗰件事，就系讲紧你哋有冇俾呢个世界嘅嘢纯阳过，或者有冇试过去纯阳过啲乜嘢？纯阳呢一件事唔系净系讲紧情歌啊，或者友情啊，而系讲紧嗰个人或者嗰个地

要。所以希望大家听完呢只歌之后呢，可以感受到或者重新諗返对自己最重要嘅嘢究竟係啲乜，自己花过最多时间嘅嘢係啲乜嘢。希望你记得自己信仰同被信仰过嘅係咩，自己嘅初心係啲乜。

0: 新最快音乐推介，
1: 嗨台新势力，
2: 我哋系
1: MIS。
3: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
4: 乐，系啦，咁啊玩我哋呢个盲盒音乐之前咧，咁啊有一份礼物咧需要送俾我哋听众嘅，咁啊之前都有分享过啦，呢一个嘅 Vancouver Children Festival 啦，喺呢个嘅 Granville Island 咧，咁啊即将就会举行噶啦，咁啊今日咧有一套嘅两张嘅戏票啊，睇一套佢其中一个 show 啦，叫做Doodle Pop。咁咧就系5月25号6点钟嘅时候咧，就喺 Granville Island 嘅，啊唔系六点钟，五点钟啊，睇翻张飞先，系啦，五点钟啊。咁呢套电影咧，其实咧一开始即唔系电影，系真系一套剧目嚟嘅，咁就系一开始有一队人咧，佢哋用徒手去做涂鸦。咁但系从呢个涂鸦里面咧，佢画佢嘅世界之后咧，就开始揾咗，即系或者画出咗啦。我从佢嘅介绍里面都唔系好完全清晰嘅。咁其实都系讲紧咧，透过涂鸦慢慢就带出关于小海龟喺海上嘅冒险啊。咁最尾呢只小海龟又能唔能够翻翻屋企咧？咁透过咧呢一个二人嘅 show 叫 Doodle Pop 嘅时候咧，就会睇得到啦。有兴趣嘅想攞呢套嘅飞嘅，睇呢个5月25号啊，五点钟喺呢个 Granville Island Waterfront Theatre 嗰度嘅话咧，咁啊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啦，60496123323。咁我都喺里边抽啦，抽下睇下边个有机会可以得到呢一套两张嘅戏票啊。咁啊睇一下呢一个 Children Festival 里边咧一啲唔同嘅剧目啊，因为有好多其实都系需要付费嘅，呢套本身都要付费嘅。咁但系就送一套俾大家，有兴趣嘅 send WhatsApp 入嚟啦。好啦，事不宜迟。我哋要开始我哋嘅 program 啊！

0: 唔讲嘢原因系咩？揿错 number， 哎，揿到啦，编号2890，唔该啊，应志月。
1: 曾经相约过，你我不可错过。

0: 听嚟就应志宇嘅作品啦，编号2890，广东歌，歌名叫做《彼岸花》。继续落去啦，编号1828，广东歌，我哋有 Nowhere Boys， 无处游人。系啦，想要呢一个嘅头先讲嗰个嘅 Doodle Pop 啦，你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写话我想去呢、这个睇呢个 Doodle Pop 啊，抽到嘅送俾你。
1: 狂徒齐集在这，专门就系上马去心博社，腰间挂把匕首，擦色马鞍装身完成，灵魂红红地烧，一股劲冲破荒山峭壁。却见现世间盛光，跟到时不

啦，咁除咗你可以抽下攞唔攞到呢一个。Vancouver Children's Festival 嘅 Doodle Pop 嘅呢一个嘅戏票之外呢，一套两张啊，想要嘅 send 嚟 WhatsApp 60496123，send 一个 Doodle Pop 入嚟，睇下放你入去抽奖，都系抽唔抽到你啦。另外都可以继续 send 啲盲盒 number 入嚟嘅，所花都系继续非常之量数好多，希望抽到你嗰个啦，尽快啊！头先听过嚟自 Nowhere Boys 嘅无处游人，继续我哋有。编号3456啊，广东歌我哋有 Viva Topic Killer。

0: 天后三四五六广东歌，我哋有 Viva 嘅作品 Topic Killer。
1: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系咁啊！今个周末就系有呢个母亲节啦，大家可能都会想谂下少少心意，心意送俾妈咪啊！大家可以啊，仲有时间嘅谂下啦，即系当然同小朋友讲啊，但系小朋友未必听到，或者咪提下啲小朋友，哎，今个周末有啲咩发生啊？等佢自己谂。系啦，话都好多听众已经点定佢哋嗰啲歌曲啊，其实都真系唔使太多啊，同大家讲啊，因为咧以往咧呢啲主题性嘅嘢咧系非常非常之即系都好踊跃啊，咁我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唱到你哋嗰首歌，咁但系咧，所以有机会 repeat 咧，即系代表啊，可能都咁啱又排得到啊，所以咧太多反而咧可能嘥咗，咁但系我哋都可以记录在案嘅。咁啊，所以系啦，有一啲今个星期我哋主题啊，卡拉 OK 歌，你觉得啊，如果真系

必卡拉 OK 必唱作品啊，你会选择啲咩歌曲呢？咁啊，系啦，我哋系以呢一个好似我哋卡拉 OK 点歌嘅状况啊，边个揿先咪边个行先都冇得插播啊！咁睇下听日第一首系边个听众嘅歌曲啦。有听众都问我，啱啱呢个周末有冇玩呢、這个BMO 嘅跑出嗰个嘅8K 舞啊？因为嗰日琴日非常多嘢做，有睇咗阿宝同埋 Manica 嗰个嘅。那個舞台劇啦，非常之好睇。唔好意思，我唔可以講住，因為佢抽紙仔啊。轉頭睇下有冇時間講舞嘅，聽日先補翻啦。真係唔可以分心啊！好啦，我哋已經抽到啦。我哋有呢首编号11211嘅作品，我哋有陈明喜啊。

歌名叫做《再再见》。好，接着下嚟，我哋有编号7471啊，佢话可以系广东话或者国语歌都冇问题。抽到嘅有呢一首《盲盒音乐》，嚟自 Golden， 一首嘅 remix 版本啊。歌名叫做《重头戏》。

0: 有唔少听众咧有啊参加呢个周末嘅半马。一个站过了，下个又起，好犀利啊！大家都听过嚟就编号7471高顿嘅重头戏。
1: 喂，我发现啦，原来个地球系平噶。
0: 继续我有编号1965啊，广东歌。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佢系 MCSH 啊 ，featuring Tonic， 编号1965，我知道边位听众点，因为佢都提我，唔知呢首歌播咗未咧？系啊，啱啊，啱啊，终于播到啦！歌名叫做《啱啊》。
1: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系有啲心事不吐不快，定系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午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用声音留下我哋嘅生活点滴，用音乐勾起我哋嘅童年往事。资深音乐唱片人卢永亨会喺岁月流星节目里面拣选播放由30年代到80年代嘅粤语、国语同英语经典怀旧金曲，带你追踪乐坛历史发展。唔好错过逢星期六晚上10点嘅岁月流星，以及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嘅岁月流星。

0: 메타팬?
1: 讲少少关于个话剧啦，咁其实咧今次第一次咧，睇一个差唔多整个都系即 musical 嚟嘅，一个十届嘅一个话剧啦。咁其中特别会想去睇就因为 Manica 同埋阿宝佢哋都有份演出啦。咁有佢哋做嘅话剧咧，我都会咧有时间我都希望可以去睇下支持 support 嘅。咁我都觉得佢哋好犀利嘅。即是又要演又要唱，即其实当然啦，唔系只得佢两位演员啦，其实有好多好多演员嘅古仔，亦都其实呢系啦，讲关于摩西啦，一啲好似圣经里面嘅故仔咁样，咁其实系啦，都认识到多啲关于嗰个故事嘅典故系点样。咁但系我觉得呢，即系做 musical 真系好困难，又要唱又要记位，又有啲仲要跳舞咁样，我觉得真系整个 show 都好好睇嘅。当然台前幕后其实即系全部都系有好多心机摆落去，咁但系当然啦，我特别去睇嘅睇阿宝同埋睇 Manica 嘅演出，我都系咧见到佢哋出嚟咧，我非常之觉得好开心，好雀跃。咁但系两个都好落力啊，即系都睇得好开心。虽然我冇份演，都等佢哋开心。但系我觉得阿宝真系好犀利，佢为艺术而牺牲啊！如果大家有睇个阿宝个 IG 之前嗰个 po， 哇，点样做咩事啊？阿宝生意失败啊？点解留咗咁多 show 嘅？即系其实唔系，佢系为咗个角色而希望留啲 show， 令到自己有嗰种感觉多啲。哇，成个好似佢留咗成个月多啲，已经好难做啊！为艺术而牺牲，绝对唔简单。我觉得即系话剧呢样嘢都好好涉人嘅。有兴趣，大家都真系可以睇下本地一啲。

广东话嘅话剧啊，嚟紧都会有啦。好啦，最尾呢 part 啦，咁啊，我哋咧都要播翻几首我自己去 K 房会唱嘅歌俾大家，因为嚟紧就唔会有我嗰啲噶啦，都系大家嗰啲。先播呢首，系去 K 房，唔知点解，我都会好想唱呢首歌。

有听众话吓，你竟然中意唱男朋友？系啊，我其实几中意呢首歌噶。突然间将自己变咗古生咁样。系啦，除咗你话古天乐呢首男朋友我中意喺 K 房唱之外咧，近期呢首咧我都好想唱嘅。我哋有 Gareth T。

系呢首我觉得系一首好想唱嘅歌。啊，其实近期嗰阵时同阿宝唱去唱 K 都有唱过嘅。我哋有汤灵山 Gareth T 用背脊唱情歌。好啦，带俾大家最后一首我会喺 K 房唱嘅歌。当然唔少得郑伊健啦，有时候系啲朋友 request 叫我唱嘅。我哋有一生爱你一个。好啦，继续有歌，11064961231，我哋听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9/61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5亿元支援受到关税影响的产业，但没有涵盖软木材行业，引发卑诗省的强烈不满。联邦政府的资金将会用于支援钢、铝以及铜等的产业，以应对关税压力。不过卑诗省长 David Eby 批评有关的安排令人失望，指出卑诗林木业正面临裁员以及失业的压力，却没有获得支援。他强调关税持续打击本地的产业，并要求联邦政府在贸易谈判当中为林业的工人争取更加有力的支持。温哥华 Langara College 因为收生减少，考虑取消新闻学课程，有教职员感到失望。学院发言人表示，校方正在评估新闻学课程，并可能暂停今年秋季学期的收生，但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新闻学文凭课程主任 Barry Link 预计，目前就读课程的学生顺利毕业之后，课程将会终止。从2027年春季开始，课程将不复存在。他说，课程终止对新闻行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在卑诗省、加拿大乃至世界各地工作的记者。而其他课程相比， Langara 学院的2年文凭课程为有志成为记者的学生提供了更快更经济的入行途径，大家对于课程取消都非常失望。不过他也承认，新闻专业的入学人数不仅在 Langara College， 而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下降，表明整个行业都在发生变化，必须想办法扭转局面，呼吁省政府做出行动。温哥华市警表示，上周六上午，一名男子在街头无故袭击途人，被当场拘捕。警方表示，一名警员在坎比桥附近目睹这名男子殴打一名慢跑人士，之后又试图袭击一名女子以及她的小孩。另一名正在附近执勤的警员随即开启警灯以及警号，将这名男子拦截，最终在西二街以及 Yukon 街一带将他制服拘捕。警方表示，被捕男子32岁，来自北温，已经被控多项的罪名，包括袭击、发出威胁以及拘捕，目前仍然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社交平台近期流传一项名为速跑的网络挑战，在北美引发关注，并且已经波及温哥华。上周六，大批青少年在三达基教会位于西史定街的会址外面聚集，并试图闯入建筑。警方到场之后驱散人群，并拘留了一名16岁的男童。警方表示，现场一度聚集了250到300人，期间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也出现攀爬建筑、堵塞道路等的危险行为。当局指出，相关的挑战源自于网络影片，参与者模仿闯入场所并拍摄过程，以吸引关注。警方强调，擅自闯入建筑、破坏财物或是袭警都可能构成刑事罪行，呼吁年轻人切勿参与。据报，卑诗山火服务处将会在这个星期实现户外生火禁令。局方发言人表示，禁令可能会在星期四生效，当局可能会禁止引火、后院焚烧以及公寓焚烧的生火，但实质的措施要再公布。他又提到，过去一周卑诗省南岸气温升高而且干燥，所以山火风险更高。他认为山火严重程度取决于5月

0: 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一共售出2100间的住宅，按年下跌约 2.5%， 并明显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整体楼价方面，中位价约为109.8万元，按年下跌接近 7%。 不过市场出现分化，独立屋销售按年上升 14%， 而公寓以及城市屋的成交就录得下降。协会分析指出，独立屋市场回暖可能反映整体市场情绪正在转变。温哥华市府以及温哥华公园局宣布 Kislano 泳池今年6月中开放。当局指出，会在未来一个月进行最终的检查，包括评估游泳池的状况，完成管道以及池底的必要维修。维修完成之后，泳池将会加水进行水处理以及加热，并会在开放之前接受卫生部门的年度检查。市府说，泳池已经接近使用寿命届满，多个零件老化，并且曾经受到风暴的损毁，令每年的开放都面临了许多挑战。所以当局制定了泳池未来发展的三个潜在方案，包括是使用4000万元维修现实的设施，令泳池可以再使用15年，或是用9000万元翻新泳池，可以再使用30年，或是用2.3亿到3亿元在堤坝外新建新的泳池，预计使用寿命是75年，具体的金额取决于潜在的改善措施。市府表示，每个方案都会考虑成本、使用寿命、气候适应性、服务连续性以及与全市基础设施考虑的因素。预计稍后会在2027到2023的资本计划审批过程当中，等候公园局优先事项设定和市议会就总体资金分配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后，相关的项目才会继续推进。
1: 国际新闻。
0: 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收到来自美国最新和平提案的回应，正在审查内容。根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这份回应是透过巴基斯坦转交，不过美方还没有正式的证实已经回复相关的提案。中广记者的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受访时声称，他认为伊朗提出的方案难以接受，并且强调伊朗还没有为过去行为付出足够代价。伊朗提出的14点和平方案包括要求美国撤出靠近伊朗边境的军力，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及全面停止敌对行动，涵盖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建议双方在30天内达成协议，并且将重点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英国广播公司BBC 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核谈判进行中，美方持续要求将核议题纳入谈判重点。伊朗一再否认发展核武，强调核计划只供和平用途。在美国国内，部分国会议员对战事持续表达关切，包括共和党内也出现要求降低军事介入、重新部署部队的声音。依照美国法律，总统在展开军事行动60天内必须取得国会授权，否则应该停止相关行动。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从今天开始，美国将会在中东重要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执行商船护航行动。他说，这项计划是为自由计划，强调是一项人道主义措施。中广记者的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川普声称许多没有涉及中东冲突的国家请求美方协助，让受困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通行。他指出，这些船只多属于中立国家，美国将引导他们离开受限水域，恢复正常贸易运作。不过他也警告，如果护航行动遭到干扰，美方将采取强力回应。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几乎处于封锁状态，全球石油供应受到影响，美国汽油平均价格已经上升到每加仑4.45美元，从战事爆发以来涨幅接近50%。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已经宣布增产，但是没有提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是否退出。另外，川普声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非常正面的讨论，双方持续交换和平方案。美国特使魏科夫证实双方还在对话，伊朗外交部则指出正审视美方对最新提案的回应。川普的最新说法和他前一天质疑伊朗提案难以接受的立场相比有所转变。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在俄乌战争方面，乌克兰军方表示，多个地区在过去一天

0: 遭到俄罗斯无人机以及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以及港口设施进行打击。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1: 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星期天凌晨开始对乌克兰多地发动猛烈攻击，发射大约270架无人机和一枚导弹，其中大部分的无人机被乌方击落或者干扰。乌克兰至少五个地区的官员报告有人员伤亡，包括赫尔松、敖德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苏梅。乌军同天也对俄罗斯发动无人机袭击作为报复，并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及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其中位于芬兰附近波罗的海沿岸的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的破坏。俄军一艘影子舰队运油轮、一艘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舰遭到攻击，另外又在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附近水域袭击两艘俄罗斯影子舰队运油轮。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会持续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制裁，又说如果莫斯科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上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宣布乌方决定从星期三的零时开始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社媒网络上指俄方将会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不过乌方还没有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不过乌方已经决定自星期三起采取沉默的做法，将从这个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又说，俄方的领导人是时候结束战争，采取真正的措施。他的贴文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
2: 中国新闻。
0: 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抓紧要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的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严肃追责。事故发生在昨天下午4:40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赴往现场救援，截到昨天晚上7点，事故造成最少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新华社报道，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赴往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经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以及现场处置等的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入京通 Go Beijing 今日上线39项全场景服务，让外籍游客一落地北京就可以像本地人一样拥有便捷的支付体验。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
3: Everything is convenient and everything
4: 每件事都很方便，每件事都变得这么快，几分钟就能搞定。
5: 来自塞尔维亚的叶琳娜已经能够熟练使用入京通，手机一键注册登录，便捷使用打车、购票、酒店预订等39项服务，还能自由切换中、英、俄、韩、阿等16种语言。叶琳娜说，
3: We scan to pay or I can use the transfer，
4: 扫一下就能付款，我也可以坐公交、坐地铁，很方便，扫一下就能出发。我们来自不同国家，但是可以在北京享受生活，因为超级方便。
5: 入京通 Go 北京是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支付宝，会同北京市文旅局、商务局、税务局等部门共同打造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孟泰龙来自巴西，快和便利同样是他评价入京通时的关键词。
2: There is

0: 一名游客在中国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在这里，包括退税功能，又快又便利。你在这座城市有任何问题可以打12345热线，我觉得这很好。
1: 作为北京市面向全球展示涉外服务能力的重要窗口，北京国际版门户网站也迎来重要升级，为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士打造一站式全周期在线服务体系。首都之窗运行管理中心副主任高文斌介绍，
2: 近期呢，我们北京国际版门户网站呀，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个是我们上线了意大利语版，至此呀，我们网站呢已经覆盖了10个语种；第二个是我们对旅游板块进行了全面的优化升级，整合了入境前以及在京期间所需的各类资讯和服务，实现了一站式全流程的覆盖。
1: 近年来，北京市深入挖掘各类外籍群体真实需求，着力打造涉外服务入口。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城市国际化服务协调处处长张丽说，
3: 近年来我们持续聚焦外籍人士在京旅游、生活、学习、工作等高频需求，推动服务从多点分布向一站集成转变，从可获得向易获取提升，努力构造便捷高效的城市国际化服务生态。
4: 台湾新闻。
5: 台湾总统赖清德出访友邦史瓦蒂尼一度函卡，2号宣布抵达史瓦蒂尼开展国事访问。美国国务院表示，台湾是美国以及许多国家的伙伴，台湾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属于例行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中广记者的报道。
6: 赖清德原定4月22日至27日访问友邦史瓦蒂尼王国、塞西尔、摩里西斯与马达加斯加等非洲3国，临时取消总统专机飞航许可，总统府决定暂缓行程，之后于台北时间2号抵达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总统府表示，此次访问将以安全共融、经济共融、数位共融为三大主轴，深化台史邦谊。根据中央社报道，对于赖清德抵达史瓦蒂尼访问，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回复记者提问时指出，台湾是美国及许多其他国家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为这些国家的公民，包括史瓦蒂尼在内，带来重大益处。前总统蔡英文曾于2018年、2023年访问史瓦蒂尼，美国国务院强调，每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台湾总统都曾出国访问台湾的邦交国，这类行程属例行访问，不应被政治化。
5: 任意美国花生将会以零关税进口台湾，对产业可能会带来剧烈的冲撞。云林县政府召开产业座谈会，呼吁守护本土花生产业发展。中广记者的报道。
7: 美国花生将以零关税而且免除特别防卫措施进入国内市场。由于云林县是全国最大花生产地，种植面积占比超过70%，首当其冲，云林县政府召开花生产业座谈会，与会代表建议中央应该紧速提出完整配套，包括规划300亿农业安定基金运用方向，强化边境管理与进口标示，推动产地标章制度，提高转作奖励，降低生产成本，以及加强农机补助等等。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既然政策已经无法改变，大家就应该收拾起情绪，理性面对未来所面临的冲击。张立善强调，中央跟地方必须携手合作，提出具体措施保护农民权益，减缓进口的冲击。此外，面对市场竞争，与会者也呼吁推动国产花生品牌化，由中央提供制度与资源支持，地方则强化产销履历与在地品牌行销，提升消费者辨识度跟产业竞争力。云林县农业处指出，未来将持续整合第一线的意见向中央反映，并建议建立常态性的沟通平台，守护国产花生产业能够永续发展。记者庞清莲，云林报道。
5: 在天气方面，预计明天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预计星期三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星期四晴云相见，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这节新闻，祝您晚安。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

0: 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如果您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柯士兰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跟我们联络，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今年夏天我要爆发了，我要人气爆棚，玩得超精彩。
3: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活动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4: 怎么个好玩法？
3: 今年比赛全新升级，你可以和其他音乐爱好者一起在舞台上合作，还加入了 AI 元素，是不是很好玩呀？
4: 那人气怎么爆发？
3: 我们为入围参赛者全程记录，从初登舞台到决赛，拍成电视真人秀，还会在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厉不厉害？
2: 真的很吸引啊！14到28岁的朋友们，现在就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吧
4: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元。还有3天就截止报名啦！
1: 音乐国道。

0: 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的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ca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圣上隆恩，一壶毒酒，你欲做仇，死到临头。
1: 公公何事驾临啊？
0: 奉主上之命，送你一壶寿酒，为你家后爷做仇。
1: 公公请坐。
0: 不必了，宫中有事，先行告退。
1: 送公。

0: 人回来啦。
1: 母爱来了，因为老和尚要见国主啊。
0: 和尚快快有请。大师，
2: 帮主，
0: 大师，请不要如此称呼，在下从过，敢问大师你法号啊？
2: 帮主，你真嘅认不出我来了啊？
0: 你系
2: 帮。

我恨啊，站着个眼烟云，请应付今宵大祸临。无道送君受辣心恨，今夜间闯宫直奸，为了从善将君如转夫人，恨昏君。

0: 你翻嚟啦，我翻嚟啦，入宫大半日，四更方回来，你去做咗啲乜嘢？ 女子，一个白国奔赴人，娶了后男人，风声轻微，难道仲会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嚟咩？我系问。
1: 你去做咗啲乜嘢？
0: 伴奏、弄琴，仲有咧？兄哥，万无，
1: 仲有咧？
0: 去太上皇帝饮酒。 你奉命进宫，伴他作乐逍遥，不得以为知，可以轻游。你都竟有心情，笑着歌来，笑着舞，还饮得酩酊大醉，好风流啊！痴眼复痛心，江南旧日扎千。

0: 何法术，竟遭万难独营？
1: 他说道：“不如眼睁睁看着纷纷荒淫无道，不如眼睁睁。”

0: 宫廷野宴，请去多少位夫人
1: 就我一人，
0: 咁你当时如何自处？
1: 我当如何自处？

0: 用我俩定情的交销金嚟包呢一批物宝，再都唔稀罕呢封亲王簿。
1: 哎呀，哎呀，
0: 你点啊？
1: 冇事，大概系方才走多啦。重光物宝，你要妥善收藏。
0: 我记得宋太祖曾经同我讲过，李煜如果多攞些作诗词嘅功夫嚟治国，国会治得更好。而家我要将呢句话倒过嚟讲，李煜如果多攞些治国嘅功夫嚟做诗词，我嘅诗词一定。八字。在我的江山，糟蹋了我的国后，榨取了我的诗词，就是一个大宋皇帝，大宋皇帝。
1: 重光，走啊走啊！哎呀，
0: 宝仪胡走！
1: 宫廷内监说到宋家天子赐国主做寿，
0: 又系大宋皇帝。

0: 情呢？
1: 冇話我多情啦呗。
0: 我多情啦呗。
1: 我多情。
0: 我多情。
2: 咪嘈。邊一個多情都唔緊要，逐個講。
0: 我講先。
1: 我講俾你聽先嚇。
0: 我生得高大啊，梗系我讲先啊嘛！
1: 你高大死先啊，真啊！
0: 你死先啊，我讲先。
2: 唔做得争先恐后，一个讲完到一个。
0: 我讲先啊嘛，咪啱咯。
2: 系，冇理由你讲先啊！佢又话佢讲先，咁咪成日争唔完。我做公证人，猜情寻。
0: 猜咪猜惊你而家？
1: 唔猜
0: 一二三。
2: 你唔好彩啦。

0: 赞赏。
1: 咩话？哇！乜走只怪兽出嚟啊？喂！
0: 怪兽啊！
2: 赞赏。
3: 你嗱，你又话对我有热情？
4: 热啊！我而家热到飙汗。

0: 叫佢刘姐。喂，刘姐，你唔好食啊！
1: 点解啊？
0: 食咗你就撞板。
1: 哎呀，唔通佢只蕉有毒嘅？
0: 嘿，仲惨过有毒。佢成个月头都唔洗手噶，污糟兼邋遢，矮仔分明佢揾你丁啊！
1: 奶咁邋遢嘅你，
0: 唔听佢知添啊！佢只识系斟杯用茶，
1: 可以解渴，
0: 真系孤寒到绝顶啊！
1: 有咩苦恼咩绝顶啊？呢啲无非都一种考验，
0: 系啦，
1: 有话物质就难比爱情啊，心事最紧要。
0: 冇错，我心事就有个原子差，
1: 系咩？
0: 真系由细到无影啊！
1: 演眉镜都照唔到嘅，
0: 我嘅热情好似原子弹，一般降。

0: 爱我是否系真情？
1: 阿柳姐啊，嗰单衰工揾你笨，
2: 点揾我笨啊？
1: 佢叫你捐入去个肚啊，当你系乜嘢？
2: 当我咩啫？
1: 当你系厕所里边嗰啲米田共啊！
0: 死话你唔系啫咁，佢自己污糟邋遢啫。我即系话我嘅心肝脾肺肾咧，好似玻璃咁干干净净，可以照得见，即系表示我爱你咁解啫嘛。
2: 你唔系当我果挺啊？
1: 唔系，噏都唔识噏。
2: 咁你又点话啫？
1: 我恨不得攞住我心。

0: 在追求的性手。嗱，我读熟呢本恋爱经，
1: 呢部咩嚟噶？
0: 你成日唔嚟噶恋爱噶嘛？
1: 吃索大全喎、
2: 啊，揸住成本咸湿书啊！恋爱经，
0: 你死啊你！唔俾你睇得啊！咩嗱，妇科专门毕业，我把口仲叻，我仲搲过啲花树靓。
2: 哎，你整个肥袋烤饭吧，靠不住。
3: 男矮仔啊，乜你又系一百来啫嘛？
2: 系咯，我新年一百咯吓。
0: 点知得我系波浪上一条线啊！真系正菜都冇咁啊正。
1: 继续咸个正菜啊！
0: 我做个本年牌子啊，出身一等观音诶、啊、兵那个兵。
1: 真系冰啊！你睇你成个女人咁热，唉，搞到排井添排骨品啦你。
2: 排骨140磅嘅排骨啦、
3: 啊。哎呀，到底你嘅美丽介如何？
0: 我系咪
3: 系咯？我睇怕你的生来好命啊。
0: 差唔多咧，我呢成世人啦都唔使出汗。
3: 系咩？
0: 嗯。
3: 咁你要飞银行？
0: 成个大班咁嘅型啦，
3: 成个都似
2: 大班，你哋睇下呢条系正式大石班啊，真啦！
0: 你系大石班啊！嗱，我讲我的架势堂你听啊。
3: 好啊！
0: 我阿爷就做个南和尚，我祖母就专替人问相。问相啊！
1: 鬼上身嘅定
0: 系系？咩？我阿妈就最拿手会叫惊鬼咯，神魂七魄鬼咯嗰啲。
3: 你阿妈系东莞噶咯喎。
0: 跟我个老豆就专替人嚟算病。
1: 啊，咁啊真系病啦。
0: 系病啊！
3: 的确系唔使出汗。
0: 唔使出汗，我仲叻仔。
1: 你又点啊？
0: 咩？我专写情书，包有得回，仲有。包竹片篮，
1: 你有档口噶咯噃？
0: 有，你喺好笑口好近啫，对面嗰度阿姐北室啫。唔系话吓你，啲歌靓听，靓听，靓听嘅。
2: 哎，我以为你几代咁话背累背家书，原来代代做埋啲咁嘢嘅真系。
0: 爷爷声啊，我啲斯文工作话你听啊。
3: 呢一层又唔讲得佢咁嘅嘢，确系唔使出汗噶噃。
0: 系啊，
3: 嗱，英雄就莫问出身，最紧要有特殊嘅本
0: 啊！哎，我特殊本领啊多啦，歪嘴撩胡啦我都扭得正，烂命我都会修整。
3: 咁架势，
2: 我沙煲闲闲地可以打几个啊？
1: 吓，
2: 力大可以掹断嗰条灯芯绳啊！
3: 喂，打沙煲啊？
0: 喂，我流黄马时时都识骑嘅，跑起上嚟快到冇影。
3: 怪得琴日新闻纸都有得卖啦，你批空公款啊，而家受政府通缉啊？
0: 唔系，我啲骑马师啊嘛，
3: 唔系嗰顶流
0: 黄马，唔系即系骑马师。
2: 我仲巴闭咧，
3: 你点啫？
2: 我揸起嗰兜烟枪打老虎啊！吓，真系远近都驰名。
3: 撞鬼啊你！不原来你食鸦片呢啲系大道友嚟喎。
2: 大道友啊，打老虎顶拿手啊！
0: 大大话话啦，我时时都可以登陆月球。
3: 发现嗰阵咩？
0: 冇咁早。若果我牵你虾上嚟啦吓，我晓，我晓，我晓，我晓。氢气弹我都晓整啊！
2: 好啦，同你斗车啊！
0: 车咪车，
2: 我一手可以咬烂支火箭，一脚就踢开嗰粒人造卫星啊！几百，
3: 巴闭到
0: 啊！刘姐，我咁叻仔，咁聪明，咁本事，我都入选啦啩？
1: 你绝咯，你绝
0: 唔系，即系我叻仔咁解啫。
3: 喺呢度绝啦，
0: 唔系绝，
2: 咁我都入格啊！
3: 你又入格，
0: 衰格，
2: 衰格，咪衰格，唉，衰入选啊！
3: 入选，
0: 我嫁我，因为我够高大，佢矮仔啊嘛。
2: 坐定我哋吓，
0: 我好啊你，我嫁我啱嘅。
3: 哇！你两个嘢真系越嚟越离谱啊！东拉西扯，用不如扯开我两边噶。

0: 而咁啦，点啊？
1: 你不如转行，找下你哋嘅内线。
0: 好啊，好嚟啦。我有名系叫做系糯米汤圆，我有名系好脾性，
2: 我有名系初得圈次就揿得扁啊！点样考法啊？我都欢迎。
1: 嗱，眯埋对眼就耷低个头，不做得话高一百两头令。嗱，边一个够忍耐，我就同边一个把分事
0: 得咗。呢嗱，我生平就最够忍耐，句句赞成。
2: 咁就恭敬不如从阿老姐你嘅命啊！
0: 你话事，
1: 预备，
0: 预备，
1: 眯埋眼，
0: 眯埋，
1: 耷低个头，
0: 耷低。
3: 高佬啊，
0: 嗯，
3: 嗱，咪话我唔通知你吓，
0: 嗯。
3: 实在呢个矮仔蠢咧，我都唔知争咗佢几耐嘅。
0: 好大事啊！你
3: 呢个嘢真系好乞人憎嘅。
0: 嗯，
3: 你几大都要同我斗赢佢啊？
0: 梗系啦，
3: 吓，唔好俾佢争到你嘅第一啊！
0: 梗系啦，
3: 知你嘅知道吗？
0: 我知道。
3: 你知唔知我对你好啫？
0: 知道。
3: 个矮仔蠢啊！
0: 嗯，
3: 你知唔知道我 love 你啫
0: ？I know。
3: 我实在最憎个高佬噶喎，
0: 系
3: 好似一条当票咁冤住我噶喎，我硬系憎到佢死，又大狗住一座山咁我。嗱，你几大都要斗赢佢喎。
0: O K。吓，
3: 嗱，你唔好俾佢斗赢你喎。
0: All right。
3: 若果唔系我憎你噶喎，你知道冇？
4: 呢两个正系福嚟嘅，有得你两个喺树个唔理咁多，去饮杯咖啡先。
0: 哇，阿柳姐揸住我的手死唔放，呢两个有声气
2: 啊，真系白树之伯，鼻涕之患。嗯，食翻啖先啊。
0: 哇，柳姐锡我添，好食。
2: 冇咗阵老味咁啊。冇理由啊，柳姐突然间肥得咁犀利嘅。真系稳定啦，个柳姐走咗人，揾咗呢两个福啫，福啊呢个仲有福添，福上加福，你当衰啦咁就啊！
3: 喂，高老将啊，
0: 啊，
3: 我睇中咗你只，
0: 我知道。嗱，你头先咪揸住我嘅手，咪就锡我咯，哎，我几锯啊嗰阵，阿柳姐，
3: 嗯，
0: 你系咪真系爱我啫？
3: 我真
0: 系
3: 好中意你啊，爱到你死添啊我。
0: 唔使死咁巴闭咯，我知道你又爱我，我又爱你。喂，阿柳姐，你千祈唔好爱矮仔疹啊！
3: 点解啊？
0: 矮仔疹好衰噶。
3: 点衰啫？
0: 好咸湿噶佢。
3: 你啊够咸湿啦！
0: 哇，指过只手，仲有啲香味。
3: 系啊，嗬，打闭定打闭嘅
0: 香啊？系啊，打者爱啊！阿柳姐啊！你是不是真的爱我啫？
3: 是我真的很爱你的。
0: 喂，若果你真的爱我就不要爱矮仔疹了。
3: 嗯，他没眼看你添。
0: 是啦，我知道他又眯埋眼，我又眯埋眼。
3: 是啊，
0: 既然是这样的，那你就锡我一啖，是这样雨落下订的。
3: 要我锡你？
0: 是啦。
3: 哎呀，这么多人看着有没有锡的？
0: 哪个人看着啊？矮仔疹眯埋眼，我又眯埋眼，那么大家都不看见，是吧？那你是这样雨锡啖就算落订啦。
3: 真的要我锡你？
0: 是啦。
3: 嗯，我锡你都得。我锡完之后你不要后悔的吧？
0: 冇，怎会后悔呢？我喜欢你锡我添，就是喜欢你而已。
3: 因为我近来的皮肤很粗的。
0: 不用

0: 咁我锡你得吓，不过你个死佬要担梯啲锡到你嘅。
1: 咁好闲啫，我生得高啲，我可以乌低啲嚟就你啊？点话咧？
0: 好啦好啦，咁大烟气，咁啊耷低你个死人头，我锡啖你啦吓。
1: 边有四个人头咁多一个啫？嗱，我耷低啦吓，啊嗱系咁意思啊吓。
0: 咩预备啦嘛吓？
1: 嗯嗯。成个鲍鱼擦擦过嚟都喂，啊抵死你哋个矮仔陈，哇你咁衰！
2: 哇，乜你两个嘢而家作反啊？都未曾够十分钟，你哋就个个擘大眼镬高头啦，两家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王家骑警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话，他们接手调查数里发生的一宗致命枪击案。小组话，数里警方昨日下午三点刚过接报，76 Avenue 一间店铺发生枪击案。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中枪重伤，同时证实当场死亡。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话，现时为止没人被捕，小组正同数里警方合力调查。小组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联络，或者匿名致电灭罪热线。 West Kelowna 皇家骑警话，骑警昨日在一间住宅检获大批枪支、弹药以及避弹衣。骑警发言人话，他们在行动中拘捕一人，以及搜查他的住所。调查工作仍在进行，目前不存在任何公共安全风险。他补充，行动期间骑警在附近架设临时路障。骑警公布的照片显示检获的物品包括大约12支步枪以及几支手枪。吉隆拿皇家骑警在搜查一名事员同帮派有关人士的车辆后，检获超过730克非法毒品。骑警发言人话，打击帮派犯罪的骑警在巡逻期间发现一名同毒品走私案有关的涉嫌人，以及发现他藏有违禁武器。随后搜查他的车，发现经常用于毒品走私的改装隐藏隔间。发言人补充，检获的毒品包括可卡因、芬太尼以及冰毒。车辆被扣押，被捕者获释放，等待进一步的调查。总理卡尼今日会公布下任总督人选。陈正仪报道。
3: 总理卡尼预计今日会公布新任总督人选。现任总督马丽西蒙是本国首位的原住民总督，他的五年任期将于今年的七月届满。总督的配偶弗雷泽在上个月向传媒透露，两人已经开始物色私人住所，为离任作准备。鉴于马丽西蒙的法语水平引发的争议，卡尼早前曾经表示，下一任总督必须要精通法语和英语这两种官方语言。报道指，西蒙虽然通晓英语和因纽特语，并在任内持续进修法语，但至今仲未达到流利的程度。根据程序，加拿大总督是由英皇根据总理的建议任命，一般任期是五年。
2: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七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船只。伊朗就说遇袭的是民用小船。香港电台黄子莹报道。
4: 美国军方按照总统特朗普指示，开始为协助受困商船安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提供支援。美军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指伊朗向美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击沉几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

0: 朗传媒引述伊朗军方话，美军袭击嘅唔系伊斯兰革命卫队嘅作战舰艇，而系两艘载有乘客嘅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乘客死亡。伊朗否认有船只通过海峡，军方又警告美国喺海峡嘅任何干预行为都属于违反停火协议。外国武装部队如果试图靠近或者进入海峡，将遭到打击。对于伊朗传媒报道指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否认，但阿联酋与韩国通报有船只遭到袭击。阿联酋仲表示，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受到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国防部监测到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三枚被拦截，一枚坠入海中。伊朗军方话，伊朗没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的袭击计划，反此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这个是自上个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遇袭。另一方面，总统特朗普淡化伊朗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未明确说明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他承认发生一些交火事件，正进行调查。特朗普提出，伊朗最好祈求停火协议能够继续生效，这个是对他们最好的结果。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的时候，美国应保持警惕，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沼，阿联酋都应该这样。阿拉格齐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
1: 在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录得净利润5亿3600万。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2: 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录得净利润5亿3600万港元，首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为750万，宾客人均消费按年上升2%，创历史新高。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梁子颖关注入场人次有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行政总裁施宝添说，下年将会推出 Pixar 新园区，而 Marvel 园区亦都有扩建，相关筹备工作正如火如荼，相信可以增加容量和整体的入园人次。
3: 其实最高的入场人数呢都可以是去到1000万，纪录就是750万，那个承载力75%啦。未来迪士尼乐园究竟它的发展怎样可以真的做到那个入场人数真的去到那个的数字呢？
4: Next year we have our Pixar experience that will be opening and the Marvel expansion that we also discussed. Both projects are underway. Those parks are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enable us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our overall visitation.
2: 纺织及制衣界的陈祖恒就问到迪士尼长远的扩建发展计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的扩建工作。
5: 可以无需担心，我们仍然都会有新的设施和大型的园区落成。下一阶段的扩建，首先呢，目前迪士尼的第一个园区，即是我们目前的园区呢，其实我们已经见到有土地呢是还可以做扩建的，业绩连续两年都是良好，我们会去考虑这一方面是不是股东需要开始一些的探索，我们怎样去开始下一阶段的扩建。
2: 罗淑佩又说，对于迪士尼乐园业务和长远发展潜力充满信心，当局会和华特迪士尼公司合作，持续提升乐园对旅客的吸引力。
1: 新闻报道完毕。
6: 晨光天气，
7: 台湾地区今日是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是冇落雨机会嘅，晚上落雨机会10%，听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系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88%。至于 Calgary 嘅朋友咧，今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2度，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摄氏0度，卡加里国际机场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度，湿度系55%。

早晨你好，五月五号嘅早上啦，眨下眼五月已经第五日咯，真系好似好多嘢发生咗，又好似时间又用得几好啊，系嘛？因为都陆续续有唔同嘅事情安排啦。咁啱啱嗰个礼拜好精彩，嚟紧呢几个礼拜你有冇特别嘅安排？会系好期待，又或者咧，仲系争咁少少嘢，未知道咧点样安排先至叫做充实，或者咧可以俾自己休息一下咧？喺温哥华咧，就见到咧嗰个天气指数咧越嚟越高啦，那个温度越嚟越高，大家可能已经去谂紧一啲可以消暑嘅活动。Calgary 咧就仲系喺零度附近徘徊。

佢李克勤深，佢帶埋佢嘅歌曲，佢嘅金曲咧，近呢幾年咧都係喺國內好多音樂節目、好多演唱節目嘅常客，亦都成為咗好多導師級嘅角度啦，去同一啲後輩互相交流。比較印象深刻嘅就係佢同周深嘅互動。

0: 咁啊，依然有佢嘅風采，當然亦都保持住佢嘅優質嘅歌唱功力啦，令到好多新一代嘅年青歌手咧都視佢為繼續係偶像級嘅前輩啊！
1: 一言驚醒夢中人，
0: 唔好攞你嘅價值去衡量別人嘅實力，每個人在乎嘅事物都唔係完全一樣嘅。
1: 一言驚醒夢中人。
0: 的確喎，喺現代嘅年輕嘅朋友啦，可能佢哋睇一啲嘅動漫咧，成日都會提及到咧一個好似叫做係啦，鋼之煉金術嘅經典對白咧，就係話其實個等價交換咧係一個好不明文嘅規定，好多嘅事情咧，我哋其實都係要知道咧有回報咧，必定有付出。亦都咧喺每个人嘅心目中咧，嗰个价值咧，唔系用一个嘅 dollar sign 一个嘅价钱牌可以去衡量。每个人心目中珍贵嘅事情有好多，可能系一啲嘅回忆，可能系一啲佢成功嘅结果，亦都可能系佢哋奋斗嘅过程。你最珍惜嘅嘢系乜嘢咧？

张智霖同埋许秋叶嘅现代爱情故事，呢个系91年嘅现代爱情故事吓。喺2026年嘅现代爱情故事，究竟嗰个价值系啲乜嘢咧？等价交换咧，讲到等待咧，其实都系一种嘅价值嚟嘅。唔好以为冇事发生，冇感觉就唔系一啲价值。其实喺度酝酿嘅情绪，一种期盼嘅心情，都系一种好大嘅代价，好大嘅能力。你越期待嘅事情，越希望会有奇迹发生嘅事情，其实你心目中嗰个嘅代价先至系最大的。

意可以真情流露，可能要適當的環境、適當的人在你身邊、適當的時刻，或者你自己能夠調節到你自己的情緒，才能夠做到我心目中最理想的真情流露。亦都喺随住岁月长大嘅过程里面咧，我哋去回顾翻我哋越嚟越多嘅经验，我哋越嚟越多人生嘅体验嘅时候咧，真系好难去拣选咧最理想、最好同埋最深刻嘅一个时刻，因为总有好多好多嘅参考啦，可能有几个甚至更多嘅一啲最深刻时刻，咁真系咧好难去再。即是很轻易地告诉大家，我最快乐的时候是几时，最不开心是几时，因为你可能会发现最其实是一个最重要，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是更加重要。大部分的时间你是处于一个正面的状态，还是处于一个低沉的状态呢？我觉得这个的 focus， 这个的聚焦呢，才是更加比较可以长远有一个好的感觉。

張惠敏嘅最愛啊，真係去到一個年紀嘅時候呢，已經好難只係得一個最愛，又或者係嘅，的而且確仲可以分次序嘅，但係嗰個感覺

0: 其实可能你会发现啊，其实系咪一定要揾到最重要嗰样嘢先至系最好嘅答案呢？可唔可以喺每一个再细分嘅情景之下，有唔同嘅最爱呢？时间接近六点半，我听听新闻先。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接经报道新闻。王家琪经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话，他们接手调查数里发生的一宗致命枪击案。小组话，数里警方在日下午三点刚过接报，76 Avenue 一间店铺发生枪击案。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中枪重伤，同时证实当场死亡。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话，现时为止无人被捕，小组正同数里警方合力调查。小组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联络，或者匿名致电灭罪热线。安省大多伦多地区上月住宅销售按年升7%。陈正仪报道。
3: 多伦多地区地产局 TOOEB 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四月份的楼宇成交量按年升7%，至到5946宗，是连续第二个月录得按年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月亦都升6.1%。不过数据同时显示楼价继续下滑，四月份平均成交价是105,1969元，按年跌了4.9%，代表典型住宅价格的综合基准价按年跌6.6%。供应方面，四月份新放盘量是17,097个，按年减少9.3%。大多伦多地区整体活跃放盘量是25,110个，按年减少6.4%。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期待今个月稍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说，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会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时候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促请中国加大外交努力，
4: 接有消防处管的，包括可能是防烟门、是屋宇署的一些管辖范围的东西，包括譬如民清局，我们都听到不同局会修例的，我希望可以即环环相扣，都不要令到我们觉得是每一个局修他每一个局者相关的条例。
5: 邓炳强说，消防处有终极消防责任，如果涉及其他部门会转介并跟进。
6: 虽然是不同的部门负责不同的事，譬如我们消防最主要就负责那些叫主动式，就是消防喉咙，同埋呢就是一些防火钟，咁而可能是其他部门呢是负责防烟门，但是呢终极消防那个责任呢都是消防处度的，我们就是兜底部门，就算是第二个部门呢，我们都会转介第二个部门，再加上呢会跟进的，不是转介就算的。
5: 修例亦都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包括物管公司要每年做火警演习。选委界苏少聪关注管理费会不会增加。
7: 估计呢，由于啲物管公司需要做多好多嘢啦，即係佢哋会咁样觉得因应呢个理由呢，有可能会加管理费嘅。点样可以监管去应对。
5: 邓炳强话，涉及额外资源有限。
6: 我哋入面嘅要求要去做嘢呢，大部分而家做緊㗎啦。只不过我将佢有一个嘅叫契约嘅形式去做呢，係变为一个法律嘅要求。咁样其实我哋同业界倾过呢，所增加嘅额外资源呢其实非常有限。所以我們都希望今次講清楚這件事，令到這些的管理公司不會有個藉口，就是說喂加多了一些東西要給多少錢，是不會的。
5: 當局會展開為期約一個月公眾諮詢，爭取今年內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2: 新聞報道完畢。
8: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9: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8: 点好玩法啊？
9: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係咪好玩呢？
8: 咁人气又点爆呢？
9: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元，系咪劲咧？
8: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9: 听日5月6号就截止报名。

0: 天气。
1: 大湾地区今日是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的，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是没有落雨机会，晚上薄落雨机会 10%， 听日落雨机会 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 88%， 至于 Calgary 的朋友呢，今日是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2度，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摄氏0度。卡加里国际机场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度，湿度55%。
2: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讲下怀孕前嘅准备。
3: 咁第一步先咧，我会建议佢哋去见下家庭医生啦，做个详细啲嘅验血报告先嘅，睇下你有冇贫血啦，够唔够铁质啦，维他命 D 啦，同埋最紧要咧，你嗰个血糖嗰个水平。咁样 based on 个验血报告，如果你觉得哦有啲嘢系缺乏咗啊，或者有进步空间嘅咧，咁我先至会建议去见一见注射营养师。咁如果你系有啲药物你系长期食紧嘅，咁你一定要同医生 check 一 check， 因为呢啲咧可以会影响咗你个荷尔蒙啊，或者点啊，咁呢啲嘢咧都会影响咗你嗰个想受孕嗰个机会率啊，呢样嘢咧都有好大嘅 effect 喺度嘅。
4: 我是何家燕 ,FM 961, 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5: 晨光活现温哥华文井。
1: 聽到好多事情呢，陸續係跟住時間表進化啦下，咁包括呢就係我哋 Sunshine Nations 嘅報名就最後係聽日就截止啦，眨下眼啦。之前我記得啱啱開始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嘩5月6號都仲有啲時間啦，可以諗多啲啦，咁但係唔係呀，時間唔等人啦，要報名嘅就趁快啦。咁如果而家先至突然間盛氣，係呀我想參加㗎，我有未足100%嘅信心，不過都想參加嘅話呢，咁就快啲去到我哋嘅網站嗰度去登記，如果唔係呢就要等多一年，又或者有其他原因令到你这个心愿迟迟都达成不到的了。一阵时是想得清楚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行动都是来得很重要，这个关键如果没有行动的话，再计划得好都不会可以在其他人面前实现到你的计划能力啦。而且中间有很多新的元素会随着你发生的事情变化，先再考验你的应变能力。

信節嘅愛如潮水啊，喺參賽方面咧，如果你覺得啊我有實力嘅，我同人比拼之後咧，我希望有得到好嘅回報，得到好嘅獎金獎品嘅話咧，咁呢個都要提一提你。我哋今次咧所有嘅獎項加埋咧，總值係超過6000蚊嘅獎金獎品啊，同埋獎金咋獎品仲有好多添啊，咁所以咧係好值得大家咧去喺呢個舞台上面參加嘅。啱啱最近。都有另外一朋友同我講呢，佢去參加一啲比較細規模啲嘅比賽的時候呢，那個感覺個體驗唔夠好啊，就算只係呢面試嘅過程呢，都覺得個音響又好似唔好啦，又或者呢個現場個環境啊、評判啊，都好似呢未俾到一啲信心佢去演繹得好，咁所以令到佢即係或者好多參賽者呢都有即係未開始前呢已經有感覺到即係唔係好舒服或者唔係好暢順咁樣啦，咁所以呢絕對推介我哋新一代歌唱大賽啲這個Sunshine Nation， 我真係俾個最靚嘅舞台，再加埋事前嘅訓練，同埋你有聽到啦，我哋而家好興去做一個嘅即係親切啲直播啲嘅感覺，就係我哋會跟住你嘅考心，即係心路歷程，睇住你報名到去比賽之間咧，都會拍成一啲嘅片段咁，所以咧係絕對係一個好嘅機會，去將你嘅正嘅一面或者係叻嘅一面咧，俾大家見到。今時今日咧，大家都覺得我有辦法自己去推廣自己噶啦，我係自媒體噶啦。咁但係其實有更加多嘅舞台令你曝光，唔係更好咩？

佢陈洁仪心痛。知道咧喺呢个世代咧，好多唔同嘅地方，唔系净系加拿大，唔系净系我哋熟悉嘅香港或者亚洲，喺全世界咧，只要上到网嘅地方咧，好多新一代都会觉得我有办法可以凭住呢个手机，凭住咧接连全世界嘅网络咧，就可以去打造自己嘅事业啦，或者做一个叫自然媒体。咁但系原来呢条路咧都系唔容易行嘅，因为 AI 嘅帮助嘅时候咧，好多人都觉得好容易啫。咁而做内容都唔系好难啊嘛。咁但系其实咧，同一时间我哋都去开始要去面对一啲唔系自身创作嘅内容嘅价值啊，个价值会减低好多，因为咧好多嘅平台都话俾大家听，如果你不断净系揾啲数据或者揾啲 AI 去做啲唔系真实嘅嘢去充斥流量嘅话咧，都唔会得到好好嘅结果。因为咧大家都追求真系一个真实啊嘛，唔想俾人觉得呢个平台真系摆啲假嘢嘅，摆啲咧系生成出嚟嘅洗版嘢咁样，咁所以做自媒体真系要打开自己。

0: 乐即日鲜。
1: 一连两场的25届英皇群星演唱会呢就顺利举行完毕啦，咁啊包括就系头场同埋尾场两场啦，5月3号同4号，咁咧喺人喺我哋个阵容上面咧有少少唔同嘅，其中一个最大嘅分别咧就系头场咧就有陈伟霆，第二场咧就有谢霆锋啊，咁大家都万众期待啦，见到即系好多好多嘅艺员啊或者系红星咧，都除咗喺台上边我哋睇到嘅表演之外咧，更加咧喺个观众者都见到好多艺人嘅，包括咧有英皇老板啦，杨秀成当然一定会出现啦。另外咧就系、是见到有子华啦，同埋有许冠文，因为大家都知道咧，佢哋之前旧年嘅作品、电影作品都系啦，破地狱咧都系属于英皇旗下嘅作品嚟嘅。咁当然亦都系座上客啦。咁好多朋友咧睇完第一晚之后咧，已经对个流程咧十分之期待啦。而其中咧，即系每一个歌手咧去表演一 part 之中咧，容祖儿影个大师姐咧，佢基本上嗰个变化咧系完全唔一样嘅，因为咧第一晚咧就系以慢歌做主题啦，全部都系佢嘅经典慢歌做 medley， 而第二场咧就转成一个17分钟嘅快歌 medley， 咁咧基本上系炸爆启德呢个全场啦吓，咁令到好多朋友咧真系好兴奋，咁而咧差唔多有接近50位嘅 dancer 咧同佢一齐列阵啊，咁当中亦都有啲咧系参加之前全民造星啦，同佢一齐做表演啦，更加咧就特别为佢安排一啲 solo 嘅片段添，咁而当中咧佢个造型咧都非常之火爆啊，一个 bra top嘅形式啦，咁就有比喻话好似咧，即系港版嘅 Jenny 咁样咧，即系喺现场非常之挥洒自如，咁当然咧就带领全场好 high 啦。咁至于咧谢霆锋嘅部分咧，亦都系大家瞩目嘅，因为佢咧真系啱啱咧喺国内一路做紧佢嘅演唱会，特登为咗呢一场 show 咧就翻到去香港去表演啦。咁佢咧就带埋佢嘅军队咧，佢乐团军队，咁亦都系有黄湘俊领军啦。咁佢自己亦都系咧成身一个非常之有型嘅吉他手造型咁啊。挫住咁上舞台啦，咁好多朋友咧都好期待佢嘅 medley 啦，当然佢都有佢嘅主打歌《逆行》咧，就系佢演唱会主打歌。咁曾经咧有一个小风波嘅，就系咧喺啲记者朋友咧就发出话：喂，唔系，我收到个演出嘅 rundown 嘅时候咧，就应该里面咧除咗有而家唱咗几首歌之外咧，应该仲有一只好长嘅 medley 喺里面嘅，咁点解冇先？咁英皇咧就话：首先咧就嗰个 rundown 咧就系俾大家参考，等阿霆锋咧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去睇下究竟用咩状态，点样表演系最好咁。

所以咧，同個 rundown 有唔同咧，係正常嘅。而且個 rundown 唔係公佈俾公開官方俾即係嗰個啲觀眾睇噶嘛，係我哋自己內部運作啫。所以咧，唔使太介意嘅。咁至於話球場咧，真係超時罰款嘅問題咧，佢都承認係因為有因為天氣嘅情況啦，咁令到好多國迷咧喺入場嘅時候咧，花咗時間排隊喺場外等咗好耐，咁所以係延遲咗個 show 嘅。咁但係錢唔係最重要，佢話最緊要大家可以享受到。咁啊，希望呢兩場嘅咁精彩、咁隆重、咁大型嘅演唱會，喺大家心目中咧留低咗一啲好正嘅回憶啦。有冇機會喺第啲地方睇到成個演唱會搬去咧？唔容易，但係唔係冇可能，因為咁多歌手要同場演出咧，相信淨係安排都有排搞。咁我哋會唔會喺其他地方可以睇到完整嘅演出咧？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Ooh. Fairchild Radio.
1: 陪伴你天天一起。
2: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

0: 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1: 母亲节唔一定要送好 fans 嘅礼物，最简单就系陪妈咪一齐睇牙。而家只要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X 光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哋嘅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蚊，立即打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 4032914945， 送俾妈咪一个更灿烂嘅笑容。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五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倡议团体 Eagle 及 Skipping Stone 就省政府限制跨性别青少年医疗措施的诉讼再遭挫败，团体申请加入新的论点，只由大斯敏政府立法越权，但是被法院拒绝。省政府早前引用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中的弹书条款，令到法例免受部分司法挑战，团体指规例涉及刑责，应该属于联邦的权限，省政府则称是属于保障少年健康与安全，属于省级的管辖。亚省王座法院法官 Alison Kuntz 裁定支持省政府，指法例性质属于健康与安全的范畴，无需要再处理其他争议。团体表示将会上诉，批评法例令到跨性别及性别多元的少年无法获得必要的医疗。司法厅长 Mickey Emery 则重申，政策旨在保障少年的选择、家长角色及体育公平。事件源于2024年相关的法例，包括禁止向16岁以下人士提供青春期阻断剂及荷尔蒙治疗。法院曾经批出临时禁制令，其后因为省政府动用弹书条款而撤销。案件现时仅如宪章挑战，并暂缓审理，等待加拿大最高法院就沙省类似的案件作裁决。省长戴斯敏在星期一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涉及选民个人资料外泄的事件，现阶段正等待警方及亚省选举局的调查结果。戴斯敏表示，若果确认出现资料外泄，期望涉事的人士依法承担全部的责任。在上周，数以百万计的亚省居民得悉，其姓名、地址及联络资料被上载至一个可以搜寻资料库，该资料库由分离主义组织 Centurion Project 发布。相关的选民名册原本是由 Alberta Republican Party 合法向选举局取得，但是按规定不得向第三方转交，目前仍然不清楚资料怎样流入该组织的手中。亚省司法厅长 Mickey Emery 表示，政府仍有多项疑问有待了解，包括为什么选举局未有跟进记者 Jan Johnson 在3月31日就选民资料库提出的投诉。他指出，当局若在一周之前接获另一宗投诉才采取行动。 Emery 表示，正寻找4月10日至28日期间事件的发展。选举局则解释，未有即时跟进有关投诉，是因为去年通过了选举财务及捐款披露法，提高了启动调查的门槛，由有理由展开改为有合理理由。反对党新民主党领袖蓝斯表示，新民主党若在两个礼拜之前发现了该资料库，并于4月17日通知骑警，骑警表示4月20日开始处理相关的来信，审视资料之后在4月30日正式展开调查。蓝斯要求 Gordon McClure 出席立法机构委员会紧急会议，就事件交代及呼吁政府确保选举局获得足够的资源核实请愿的签名，并撤回第54号法案中削弱调查选举违规能力的条文。涉事组织成员 Derek Parker 在星期一于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曾经接收或者是散播未经授权的选民资料，并称事件已经进入法律程序，不会作出进一步的评论。卡加里

0: 警方表示，一名42岁嘅男子涉嫌喺市东南多个建筑地盘偷取总值约46000蚊嘅设备，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表示，在4月22日下午2:30至4月23日早上7点，位于东南巴鲁车油6127街区的地盘发生了爆窃案，警员接报到场调查。调查显示，疑犯闯入地盘之后，曾经干扰闭路电视设备并进行破坏。其后驾驶一辆相信同样从现场偷走的货车，带同工具离开。警方翻查附近商户监控片段，发现两名男子曾经将赃物运往东南61大道以北。警员在区内搜查的时候，于丛林中找回一个大型的储物箱及一部扫雪机，并在东南50大道5910街区的一带露宿者营地附近找到塞车，所有的物品现已物归原主。警方表示，在4月28日曾经在塞车附近发现一名与疑犯描述相符的男子，并在未有发生冲突下将其拘捕。被告现时被控管有赃物及违反保释令，将会在星期3提堂。卡加里尔东一宗致命枪击案，一名工人在路边停车欲协助一辆起火的火车的时候，遭人开枪击毙。45岁死者 Colin Hoff 在2024年8月6日在郊区驾驶工作车途经现场，成为了随机枪击第二名受害人。控方表示，案发前数分钟，另一名电力公司测量员 Matthew Andrews 已在现场遭到枪击手臂，疑犯并持枪威吓要求交出车匙。Andrews 其后逃入田野躲避。控方指，两名疑犯其后焚烧一辆前一日在卡加里偷来的货车，但是未能驾驶 Andrews 的车离开，之后寻找其他的车辆。当时 Hoff 驾车驶到现场，未及警告即被连开三枪击中身亡。附近的货车司机拍下片段，显示一人倒地在路口。控方称现场检获 0.45 口径的子弹和9毫米的弹壳。警方其后找回 Hoff 的车辆。37岁的疑犯 Offerpenna 在案发5日之后被捕。29岁的疑犯 Brick Strawberry 则于1个月之后在Oches First Nation 一处住所落网，两人被控二级谋杀及企图谋杀，庭上均否认控罪，案件预计会审理1个月。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城消息报道完毕。
1: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财子。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3: 现代母亲节其实是由一个美国女人 Anna Jarvis 推动的。她1908年举办纪念母亲的活动，后来就成功将母亲节变成正式的节日。不过有趣的是， Anna Jarvis 晚年的时候反而强烈反对母亲节，因为她认为这个节日被人过度商业化，变成只是送花或者送卡，失去了原本真正表达感谢的意义。而且母亲节送康乃馨这个习俗其实都是由她开始的，因为康乃馨是她妈咪最喜欢的花，象征着爱和感谢。另外不同国家的母亲节日期都不同的，好像加拿大那样，就在5月第2个星期日。

0: 你飞。
1: 果然是火鸟重生。JW 黄浩尔离开了旧公司之后，决定独立做音乐，为2026年作出来势汹汹的新部署，揭开音乐的新一页。今期季军，你离开之后，广东。

年前有人将方力申呢个名叫做曼刀甲，呢个就正正提醒佢，方力申呢个名象征住佢要不断努力先至可以出人头地。今期亚军作品就系方力申嘅曼刀。

有冠军啊，是炮哥的爱情哲学作品，提醒大家当你真正完整的时候，爱情才会用最靓的样子静鸡鸡地进入你的生命。陈磊，完整的我。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今个星期我会讲一下腰背的痛症。腰背痛是急症诊所常见的症状，腰背痛大部分是腰背肌肉和脊椎的问题，由肌肉或者软组织拉伤、关节退化、椎间盘突出或者因为创伤导致腰椎碎裂。一般肌肉韧带和关节疼痛或者椎间盘突出，治疗方法都是短暂休息、止痛和开始物理治疗。大部分椎间盘突出的症状都会在八个星期之内自动改善，突出的部位萎缩和被吸收。医生若果没有发现任何警号和严重的病变，通常建议等几个星期，如果症状没有好翻，先会做 X 光和 MRI 检查，帮助决定进一步的疗程。除了问症和体检，医生要排除一些严重的腰背痛症状，例如神经系统出现变化、突发性下肢无力、足下垂不能够翘起、大腿内侧、腹股沟臀部麻木或者两足的麻木刺痛、突发性大小便失禁或者尿滞留，伴随剧烈的背痛、不明原因的发烧、怕冷和盗汗、有癌症病历或者不明原因体重减轻的患者出现新的背痛、严重的创伤，例如车祸或者跌倒之后出现的疼痛，尤其是可能患有骨质疏松症的老年人、持续不断的夜间疼痛和静止痛导致无或者入睡，或者瞓低之后明显加剧、18岁以下或者50岁以上的患者、曾经静脉注射毒品、长期使用类固醇或者感染 HIV 的病人出现新的严重疼痛，都需要尽快进行检查。严重的病症包括细菌感染、扩散癌病、结缔组织病，例如

0: 直性脊椎炎，都会影响到腰椎。腰背痛亦都可能系转移性嘅痛楚，包括肾炎同肾石、胰脏炎同埋大动脉肿瘤撕裂。我系思明医生。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2: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4: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3: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5: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8:18开始咧，今日礼拜二。5月5号啊，阳光进发嘅节目，我系卢子俊。

0: 近日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咧，见到好多啦，就系英皇嘅歌手明星。当中啦，好多朋友啦，好中意啦佢啦，仲有啦霆锋等等啦。冇错，佢嘅名字咧叫做容祖儿。当时咧1999年咧入行，亦都开始今朝早嘅节目咧，为你送上咧呢一首佢嘅旧作，歌曲名字咧咁叫做《我杯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0: 早晨，早晨，8:21，每朝早咧都会喺直播室咧同你 say good morning 啊！冇错，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阳光进发咧要开 show。目前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度，相对湿度57%，咁吹近咧每小时13公里嘅西北风。咁今日咧亦都系立夏嘅日子啊！天气方面咧，今个礼拜咧将会咧逐步回暖，不过咧今日咧都凉凉地噶，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晏昼最高只系得12度。今晚最低0度，好彩冇落雪冇落雨机会，记住咧唔做足防晒。UV 指数咧系5，强度咧唔属于中等。日出时间今朝早6:02，日落时间越褪越后啦，去到咧今晚嘅9:04咧先会日落。期待住听日咧会比今日咧再多10度。咁听日星期三阳光普照，最高22度，最低9度。星期四天晴，最高19度，最低6度。喺星期五大致天晴，最高21度，最低6度。至于咧，星期六咧，展望咧会系密云间中会有阳光，到时咧气温咧会有所回落，最高17度，最低7度。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状态，艾文顿天晴，最高12度，红龙市天晴，最高12度，列必树密云三成机会会落骤雨，最高12度，最低-3度。在 Banff 会是天晴，最高12度，最低-2度。即使拍 Jasper 阳光普照，最高18度，最低1度。前往温哥华，温哥华今日劲好天啊，天晴啊，最高20度，最低12度。多伦多方面会比较密云，间中会有阳光，不过咧都好温暖啊！喺 Toronto 多伦多最高18度，最低6度。路面情况方面咧，目前咧市内冇任何嘅交通意外报告，入市中心各条嘅道路继续咧系多车繁忙。今日咧系5月5日星期二啦，咁原来咧亦都系世界嘅首部卫生日，好重要，勤洗手，预防咧去感染咧一啲嘅病毒。另外咧亦都系非洲方面嘅世界遗产日。与此同时咧，好多我哋加拿大人咧久唔久都中意咧飞到去墨西哥，特别咧去到一啲咧就系阳光与海滩嘅城市啊。墨西哥方面今日咧未都系佢哋嘅民族嘅节庆日，唔知道你对认问墨西哥嘅呢一个咧文化咧认知又或者咧认识几多？我知道咧卡卡里方面咧今日咧有唔同嘅餐厅啦、唔同嘅社群同埋咧唔同嘅组织咧，都会咧响应啊呢一个咧墨西哥嘅民族节庆日咧会有唔同嘅活动添噶。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咧对墨西哥咧都想认识多啲、了解多啲，可以咧上网搵搵，到底咧我哋今日卡加里咧有啲乜嘢有关系墨西哥方面嘅庆祝活动？早晨，早晨啊！

记得咧，好多年前咧，当佢咧初出道嘅时候咧，同佢咧做过访问。当时咧，只系咧以一位嘅游客啦，从中国嘅武汉啦，去到咧香港玩。不过咧咁啱啦，亦都俾佢遇上啦。咁当时咧，佢嘅伯乐啊，即系伯乐就系咧何哲涛啦 ，Herman。咁所以之后咧，咪都有机会咧喺香港方面发展。当时咧系一隻嘅广东话都唔识啊。不过咧冇错咧，有佢一位嘅好朋友啦，就系咧吴若希啦 ，Jenny 啦，教佢，亦都帮佢咧咬字，点样咧去讲一啲嘅广东话啦。至今咧已经咧有属于佢嘅派台作品。同埋咧，成为咧好多啲咧歌唱比赛嘅评判啦。冇错，佢嘅名字咧叫做谷雅薇，有嚟自咧早几年嘅作品。咁歌曲名字咧叫做《哭墙》。好，8:29嘅啦，我们转头咧将会有今朝早一啲嘅重要新闻。今日咧系5月5日啦，嚟紧咧星期日咧将会系母亲节。母亲节嘅前夕，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想凭歌记忆，想点唱？有啲唔同嘅信息咧，平时好少同妈咪讲噶，不过咧都想咧趁住特别嘅日子咧。话俾佢知咧，嚟紧有机会啦，喺今个星期四、今个星期五连续两日咧，咁都可以咧喺呢个咧阳光进发我嘅节目里面咧，系凭歌记忆，透过咧呢一个咧叫做念亲恩点唱机啊，我会读出咧你一啲嘅心声嘅，可以咧。

0: 预早少少 WhatsApp 俾我 86919 40，又或者到时啊直接打电话上嚟咧直播室咧，同样地咧都可以噶。
1: 母亲节就快到啦，又系时候用行动同说话向妈咪表达最真挚嘅爱意。阳光进发母亲节限定念亲恩点唱机，无论系一句多谢你一直照顾我，定系平时讲唔出口嘅心底话，都可以用语音或者文字 WhatsApp 到403-869-1940，获赠就会在5月7号星期四和8号星期五朝早阳光进发节目入面亲自为你读出，直播期间亦欢迎你打通403-717-1947，即时全程答意。参与的听众还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由客户送出的野花牌绿蜂胶。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所有的妈咪母亲节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1: 朝早8:32，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3°，相对湿度57%，吹紧每小时13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加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冇落雪，冇落雨机会。晏昼最高会有12°，今晚最低0°。咁听日星期三天晴，最高22°，最低9°。星期四阳光普照，最高19°，最低6°。
0: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2: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3: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2: 点好玩法啊？
3: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2: 咁人气又点爆呢？
3: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2: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Jeremy 李俊杰，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1: 早晨，早晨，8:33，继续咧有阳光进发，咁继续咧有我卢子俊咧喺直播室咧同你做节目。咁相信咧冇得嘅听众，如果咧你都要留意到咧全国方面嘅新闻咧，都知道咧我哋嘅移民部，联邦政府嘅移民部啊，嚟紧咧将会加快，咁将33000名咧本国嘅临时劳工啦，去转为做 PR， 做永久居民。最重要的目的咧，要填补咧喺啲偏远地区，仲有咧小型社区嘅劳动嘅短缺啦。咁相信咧，今日咧我哋唔同嘅新闻，同埋咧一啲嘅时事评论嘅节目咧，都继续咧会同你咧讨论咧呢一件嘅事啦。不过咧，如果你话咧国际间最瞩目嘅，莫过于咧继续咧都系中东嘅事件。美国嘅军队美军今日咧继续喺中东开展咧呢一个叫做自由行动嘅计划，引导一啲咧被困喺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令到佢哋咧可以安全嘅系驶离咧呢一个嘅海峡。美国嘅国防部长表示，持续咗4个礼拜嘅停火协议仍然系有效，尚未结束，而美方咧唔会寻求咧交战。不过咧，另外一边厢都几敏感嘅，因为咧喺中国嘅北京啦，中国嘅外交部咧咪都宣布，伊朗嘅外长阿拉格齐啊，咁将会咧嚟紧听日会应邀去到中。

中国访华，咁将会咧同中国嘅中共中央政治局嘅委员，亦都系中国嘅外长咧王毅咧去会谈。阿拉格齐咧喺较早之前咧喺佢嘅社交平台咧，亦都指出咁将会咧同王毅重点咧就两国喺中国同埋咧伊朗嘅双边关系，以及咧区域仲有咧国际局势嘅发展咧去交换意见。继续咧，都系啲咧国际间嘅地缘政治嘅消息，嚟自泰国方面嘅。咁泰国嘅总理府表示，咁泰国嘅内阁会议经已咧系决定要废除咧同柬埔寨一份咧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嘅备忘录。并且咧呢单唔单止咧唔要呢一份咧之前嘅备忘录啊，咁仲会咧采用翻咧联合国嘅海洋法公约嘅框架底下嘅国际法机制，更加之好咁样去维护咧佢哋国家嘅利益。不过咧，柬埔寨咧对泰国嘅决定表示遗憾。转睇咧，中国方面嘅消息啦。中国嘅湖南省啊，长沙嘅呢一个浏阳市有一间咧就系烟花厂咧，喺寻日咧发生咗强烈嘅爆炸。咁到目前为止，增加至到咧有26人死亡，有61人受伤。另外咧，香港方面嘅港珠澳大桥啊，唔知道你有冇咧啊揸过车啊喺呢条嘅大桥上面，又或者咧坐过巴士啊？港珠澳大桥嘅海底隧道咧，往香港方面嘅方向咧有车辆咧。是着火喎。香港方面嘅运输署表示咧，这个管道咁就系咧港珠澳大桥嘅海底隧道嘅管道咧，有部分嘅行车线经已咧系封闭，咁驾驶人士咧只可以使用咧余下落嚟嘅行车线啦。现场交通咧非常之繁忙，见到一啲咧网上嘅片段，知道咧隧道里面咧有一部嘅拖头啊，怀疑系着火，之后咧冒出咗咧大量嘅浓烟。咁都有咧一啲咧体育嘅消息咧，要同你去跟进。除咗话咧，大家好关注咧，嚟紧六月份、七月份啦，加拿大、美国仲有墨西哥三个唔同嘅城市，又或者我哋叫做唔同嘅国家，喺我哋加拿大咧会有温哥华、多伦多方面嘅世界杯之外啦。咁当然咧，世界方面嘅桌球，有冇留意啊？世界嘅桌球锦标赛连续两年都系咧由中国嘅球手咧攞到呢个冠军嘅。旧年又系，今年都系。今年呢位咧就系22岁，佢个中文名咧叫做吴怡翼啊。喺寻日方面咧，喺英国咧呢一个咧就系举行嘅桌球锦标赛嘅决赛啦，以总局数18-17险胜英格兰嘅名将，咁成为第一位咧00后嘅桌球世界冠军，亦都系咧旧年咧系继赵心彤之后咧第二位问鼎世界锦标赛嘅中国球员。我自己咧都认识咧好多朋友咧，咁中意咧游走唔同嘅地方去参与咧唔同地方嘅马拉松嘅赛事。2027出年嘅伦敦马拉松，原来咧经已咧喺上个礼拜咧开始咧系网上接受报名。哇，好犀利啊！因为成134万一个马拉松里边接收到咧有134万嘅报名抽签，打破咗咧旧年嘅113万，多咗成20几万啦。嚟紧咧2027年咧，将会咧有超过100万名嘅报名者咧，都系嚟自咧佢哋英国自己本地嘅。男女报名人数几乎咧系持平，一半男一半女。主办单位咧研究到底咧会唔会将咧嚟紧2027年出年嘅伦敦马拉松嘅赛事咧分为2日，因为实在太多人报名啦。唔讲你唔知道，原来咧伦敦嘅马拉松系全世界规模最大、年度嘅单日筹款活动。咁最后咧，同你咧睇睇咧今日香港方面股市嘅收市数字。港股全日偏软，恒指低开150点，全日咧最多跌咗405点，收市报25,898点，跌咗197点。大市嘅成交金额收窄至到1,222亿元。国企指数方面，今日咧收报8,730点，跌咗43点。科技指数收报4,929点，系跌咗47点。早晨，早晨，8:40。
星期二朝早，今日咧出边咧非常之好天，不过气温唔系话好高，晏昼咧。

0: 多朋友咧都好中意咧呢一位嘅男歌手，佢叫做周恩廷，有呢一首咧佢全新派台嘅广东话作品。今朝早咧特别咧要为你送上，同埋咧介绍俾你，叫做《今世情人》。8:44，我唔知道咧你5月底又或者嚟紧6月咧会唔会有机会咧翻到香港？因为咧好多好多咧啲不同嘅活动啊，又或者咧如果我问你呢一个字啊叫做飞围，飞围，你会唔会谂到啲乜嘢咧？不如转头翻嚟话俾你知啊！
1: 母亲节唔一定要送好 fans 嘅礼物，最简单就系陪妈咪一齐睇牙。而家只要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X 光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哋嘅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蚊，立即打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4032。

0: 9141945，送俾妈咪一个更灿烂嘅笑容。
1: 喺加拿大，包括我哋身处嘅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咗你自己、你嘅家人同社区嘅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嘅疫苗接种记录，唔好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系咪已经打齐针，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各位朋友，税季啦，啱啱过咗啦，大家松一口气啦，系嘛？但我咧就是一个自雇人士嚟，过去嗰一年我好勤力工作，亦都储咗好多钱。但系报完税之后咧，都差唔多俾翻晒税局。但系估唔论你系自雇嘅人士也好啦，打工嘅朋友也好啦，我哋生活喺加拿大一个高税制嘅国家，万税之国咧，大家都发觉咧，储蓄系好困难嘅。就算你真系储到啲钱去做定期也好，你又发觉银行嗰啲定期利率越嚟越低，但系外面嘅物价却系越嚟越高。咁所以我哋储嘅钱咧，其实一大半咧已经俾通胀蚕食咗啦。我哋最担心嘅系咩咧？系退休嗰时究竟够唔够用？另外一方面，有啲朋友会谂，加拿大好好福利嘅噃。咁但系直至我哋身边啲朋友真系开始退休嘅时候，先知道原来好多人都系攞得几百蚊嘅退休福利，或者多嘅都系千零蚊嘅啫。咁我哋谈何可以讲到安享晚年，系咪？另外一方面，有啲朋友话，我有仔女啫。咁但系你要知道，你啲仔女同我哋自己嗰代系唔同嘅。我哋以前啱啱出嚟工作嘅时候咧，个个人都会俾家用爹哋妈咪。到爹哋妈咪老嗰阵时，我哋亦都 promise 会养到佢老死为止。但系我哋啲仔女喺加拿大长大，佢哋喺加拿大工作，佢哋冇谂过俾家用嘅，佢更加冇谂过话会养你养到你老死为止啦，系咪？所以我哋喺我哋嘅 financial planning 里面，一定要 prioritize 自己行先。当然我哋用剩嘅钱，我死嗰阵时都系剩俾佢哋嘅。但我哋一定要清楚 retirement planning 嘅重要性。坦白讲，好少人咧打工仔真系储钱储到足够你退休嘅。咁但系原来咧，如果你好好地运用手上嘅一啲资金，例如你手上嘅现金啦、RRSP 或者免税户口咧，每个月额外制造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真系唔难做嘅。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咧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用 Zoom 进行嘅，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多伦多晏昼嘅4点钟 ，Calgary 晏昼2点钟，又或者温哥华晏昼1点钟同步进行嘅。内容会涵盖咗我哋点去厘定退休金需要几多，究竟我手上资金够唔够咧，同埋最重要有埋一个解决方案。电话同我登记，我嘅电话系647-897-3806，系647-897-3806，我是你的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与我的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Cozy Canada Home 嘅。
3: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4: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是
5: 朝早8:48，目前嘅气温系摄氏3度，吹紧每小时13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加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冇落雨机会，最高12度，今晚最低0度。听日星期三咧，同埋后日星期四咧，两日都会系阳光普照。听日最高22度，星期四最高19度，最低6度。
6: 深深行两大 AMP 王牌产品，限时买4送1。90% 高浓度奥米加3鱼油，守护心脏、大脑和眼睛健康，还有北欧野生蓝莓精华护眼抗氧化更出色，即刻来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7: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李思华，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5: 今早上8:49，继续有阳光进化的节目，我是卢子俊。记得广告之前我问了大家3个字，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什么叫做呢一个呢叫做非违约啊，非违约系啲乜嘢嚟嘅呢？而家开股啦，咁就係非物质文化遗产月啦。香港方面康文署嚟緊呢有一个呢叫做非物质嘅文化遗产办事处啊，喺今个月底5月30号开始会有第二届香港非违约系啊非物质文化遗产月啊，为期1个月，由5月底一直呢去到做到6月底㗎喎。今年呢这个活动呢将会呢有50几场唔同嘅表演啦，有80几个推广嘅摊位，咁仲有40几个咧，一啲考察嘅活动，过100个，系啊，过100个一啲唔同嘅 project。

好多同乐日同埋好多嘉年华，包括六月份，唔知道你会唔会有机会飞到返香港。喺荃湾方面有一个啦，叫做三栋屋博物馆啦，会有同乐日。这个同乐日好特别㗎，因为呢将会呢有客家菜，仲有呢就客家嘅山歌对唱表演，同埋客家嘅茶艺工作坊添㗎喎。另外啦，喺香港岛方面嘅北角呢有条街呢叫做游街呀。嚟緊呢五月嘅下旬呢会有一个呢以飲食作为主题嘅嘉年华，会教大家点样整菠萝包，系属于香港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㗎嘛。咁仲有广东点心嘅制作嘅工作坊。好，另外啦，如果你话呢五月底六月呢会返到香港嘅话呢，机场呢喺呢个呢离港大楼啦，仲有唔同嘅登机闸口里面呢都会有一连八日就系港式奶茶嘅制作技术嘅示范。令到呢一班嘅旅客当你呢离开香港，甚至呢喺闸口嘅前面呢都可以免费学下点样整港式奶茶，甚至去免费品尝一杯好嘅滑嘅港式奶茶添㗎喎。另外啦，尖沙咀方面嘅尖东嘅太空馆啦，咁将会咧有一个咧以马系啊马只作为核心嘅元素，喺六月嘅中下旬将会咧喺太空馆嘅外墙咧会有一个咧就系光影嘅投射活动添噶。冇错，非物质嘅文化遗产可以咧涵盖咧好多唔同嘅领域，好多唔同嘅范畴。嚟紧五月底六月中会唔会翻到香港咧？

朝早8:54，星期二早上咧，为你送上有黄博呢一首全新嘅广东话作品，叫做《灵魂上演》。

0: 系唱得之人，佢叫做黄博，呢一首咧叫做《灵魂上演》。8:55，转头咧会有今日话从前。
1: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呢一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ed Canada 提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K 谢安琪。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

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今日话从前，今日咧系五月五号星期二，亦都系咧世界嘅首部卫生日。喺节目咧开头咧同你讲过啦，今日咧咪都系墨西哥嘅民族节庆日。咁另外啦，40年代1940年，挪威嘅流亡政府当年今日咧喺英国伦敦成立。1978年，位于咧香港方面新界啊，记唔记得啦？连接住咧荃湾去到咧屯门嘅屯门公路第一期喺1978年今日咧正式通车。1992年。巴尔赛公约咧系正式生效。嗯，另外咧，今日咧咪都有好多电视艺员啦，同埋舞台剧嘅艺人咧系生日。咁包括咧呢一位咧，我儿时咧睇佢好多做好多儿童节目啊。Simon 啊，系鲁文杰啊，鲁文杰哥哥，1972年今日出世。呢一位嘅国际华裔小姐，咪都有段时间咧做过咧无线当家花旦嘅吴美恒，记唔记得佢啊？1972年今日出世。另外咧，咪都嚟自咧就系咧啊呢一位香港小姐啦，同埋拍过好多剧集。亦都唱过歌嘅黄君馨，1986年今日咧系出世。8:57，最后为你带嚟嘅咧又嚟自 Amy Low。

冇错 ，Amy Low Love 呢一首咧叫做《黑醒》，结束今日嘅节目。咁转头会有新闻嘅时段，喺9:13咧，亦都会有直播嘅节目《社会观点》。9:30，今日咧会有 Joyce 做一家人嘅节目啊。何为正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九点正。
2: 母亲节不一定要送好 fans 的礼物，最简单就是陪妈咪一起睇牙。而家只要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X 光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哋嘅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蚊，立即打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4032914945，送俾妈咪一个更灿烂嘅笑容。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早晨，5月5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守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倡议团体 Eagle 及 Skipping Stone 就省政府限制跨性别青少年医疗措施的诉讼再遭挫败，团体申请加入新的论点。

点只由大斯敏政府立法越权，但是被法院拒绝。省政府早前引用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中的弹书条款，令到法例免受部分司法挑战。团体指规例涉及刑责，应该属于联邦的权限。省政府则称是属于保障少年健康与安全，属于省级的管辖。阿省王座法院法官 Alison Kuntz 裁定支持省政府，指法例性质属于健康与安全的范畴，无需要再处理其他争议。团体表示将会上诉，批评法例令到跨性别及性别多元的少年无法获得必要的医疗。司法厅长 Mickey Emery 则重申，政策旨在保障少年的选择、家长角色及体育公平。事件源于2024年相关的法例，包括禁止向16岁以下人士提供青春期阻断剂及荷尔蒙治疗。法院曾经批出临时禁制令，其后因为省政府动用弹书条款而撤销。案件现时仅如宪章挑战，并暂缓审理，等待加拿大最高法院就沙省类似的案件作裁决。省长戴斯敏在星期一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涉及选民个人资料外泄的事件，现阶段正等待警方及亚省选举局的调查结果。戴斯敏表示，若果确认出现资料外泄，期望涉事的人士依法承担全部的责任。在上周，数以百万计的亚省居民得悉，其姓名、地址及联络资料被上载至一个可以搜寻资料库。该资料库由分离主义组织 Centurion Project 发布。相关的选民名册原本是由 Alberta Republican Party 合法向选举局取得，但是按规定不得向第三方转交，目前仍然不清楚资料怎样流入该组织的手中。亚省司法厅长 Mickey Emery 表示，政府仍有多项疑问有待了解，包括为什么选举局未有跟进记者 Jan Johnson 在3月31日就选民资料库提出的投诉。他指出，当局约在一周之前接获另一宗投诉才采取行动。Emery 表示，正寻找4月10日至28日期间事件的发展。选举局则解释，未有即时跟进有关投诉，是因为去年通过了选举财务及捐款披露法，提高了启动调查的门槛，由有理由展开改为有合理理由。反对党新民主党领袖蓝斯表示，新民主党约在两个礼拜之前发现了该资料库，并于4月17日通知骑警。骑警表示4月20日开始处理相关的来信，审视资料之后在4月30日正式展开调查。蓝斯要求 Gordon McClure 出席立法机构委员会紧急会议，就事件交代及呼吁政府确保选举局获得足够的资源核实请愿的签名，并撤回第54号法案中削弱调查选举违规能力的条文。涉事组织成员 Derek Parker 在星期一于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曾经接收或者是散播未经授权的选民资料，并称事件已经进入法律程序，不会作出进一步的评论。卡加里警方表示，一名42岁的男子涉嫌在市东南多个建筑地盘偷取总值约46000元的设备，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表示，在4月22日下午2:30至4月23日早上7点，位于东南巴鲁 trail 6127街区的地盘发生了爆窃案，警员接报到场调查。调查显示，疑犯闯入地盘之后曾经干扰闭路电视设备并进行破坏，其后驾驶一辆相信同样从现场偷走的货车，带同工具离开。警方翻查附近商户监控片段，发现两名男子曾经将赃物运往东南61大道以北。警员在区内搜查的时候，于丛林中找回一个大型的储物箱及一部扫雪机，并在东南50大道5910街区的一带露宿者营地附近找到塞车，所有的物品现已物归原主。警方表示，在4月28日曾经在塞车附近发现一名与疑犯描述相符的男子，并在未有发生冲突下将其拘捕。被告现时被控管有赃物及违反保释令，将会在星期三提堂。卡加里

0: 尔东一宗致命枪击案，一名工人在路边停车欲协助一辆起火的货车的时候遭人开枪击毙。45岁死者 Colin Hoff 在2024年8月6日在郊区驾驶工作车途经现场，成为了随机枪击第二名受害人。控方表示，案发前数分钟，另一名电力公司测量员 Matthew Andrews 已在现场遭到枪击手臂，疑犯并持枪威吓要求交出车匙。Andrews 其后逃入田野躲避。控方指两名疑犯其后焚烧一辆前一日在卡加里偷来的货车，但是未能驾驶 Andrews 的车离开，之后寻找其他的车辆。当时 Hoff 驾车驶到现场，未及警告即被连开三枪击中身亡。附近的货车司机拍下片段，显示一人倒地在路口。控方称现场检获 0.45 口径的子弹和9毫米的弹壳。警方其后找回 Hoff 的车辆，37岁的疑犯 Offer Penner 在案发5日之后被捕，29岁的疑犯 Brick Strawberry 则于一个月之后在Oches First Nation 一处住所落网，两人被控二级谋杀及企图谋杀，庭上均否认控罪，案件预计会审理一个月。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城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今个春天，卡加里市政府将会在你居住的社区清扫街道，相关的告示牌会至少在清扫前24小时公告，等你清楚知道几时开始。在清扫和泊车的管制期间，请记得将你的汽车和所有回收桶移离街道，以避免罚款。要了解各区清扫的时间表和在网上登记电邮通知，请浏览市政府网站 carecree.ca/sweep。 以上信息是由卡加里市政府带给你。
2: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3: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2: 点好玩法啊？
3: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係咪好玩呢？
2: 咁人气又点爆呢？
3: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2: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5号嘅晨早新闻专辑。安省执政进步保守党计划将年度大型烧烤活动福特嘉年华移师至到士加堡举行，为即将来到的补选造势。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一份流出的党内邮件报道，保守党正动员政府幕僚，并要求邀请利益持份者出席活动，引起反对派质疑涉及利益冲突。该活动定于6月19号举行，而有关的内部电邮显示，进步保守党高层要求各政府部门的幕僚长动员人手出席，而在士加堡西南区补选前建立声势。邮件并且明确指示每名省议员办公室应该提供两名义工，并要求幕僚长联络和鼓励友好的持份者参加，同时需要向党部提交一份最终的出席名单。新民主党形容有关的邮件内容不恰当，批评厅长幕僚不应该在办公室处理党派工作，而厅长接触的持份者不应该成为动员对象，质疑此举属于金钱政治，并认为操守专员应该介入调查。安省自由党亦都批评事件存在利益冲突，认为会对持份者构成压力。进步保守党发言人回应查询时强调，福特嘉年华是长期的免费公开活动，参与属于是完全自愿性质，党部只是在正式推广之前向团队打招呼，以便成员参与。再有大约150人的邮轮红迪厄斯号 在大西洋航

0: 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在中国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增至有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将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详情由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事发在星期一下午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说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着事件造成多人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的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的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说，主要负责人员已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等部门，合计1500多人。他说下一步将会集中医疗资源，做好伤员处置，主动联络对接伤亡人员家属等。他强调当局会负责到底，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肃追责问责。
3: 我们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这次事故伤亡惨重，影响恶劣，教训极其深刻，极其惨痛。我们将真实问题深刻反思，在全市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肃追责问责，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
2: 当局又指，将会围绕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的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查处企业生产经营超标、违禁品等的问题，确保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1: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5: 各位早晨，2026年的5月5号星期二，又是现场直播节目社会观点。我是主持黄伟聪。今集呢，我哋讲下一个好多亚省人、好多卡加利人都熟悉嘅地方，但近年可能越嚟越有距离感。呢一个就係洛基山脉地区。点解咁讲呢？以前去班夫可能係一个周末短途旅行，大家諗下揸车入去行下街、望下山，或者係登山嘅缆车，有一种嘅体验，又想夏天向 Lake Minnewanka 坐船，冬天又可以滑雪。但而家好多本地人都有一个感觉，班夫依然好靓，但是去班夫就越来越贵。一个的景点不再是一个景点，好多时旅游体验变成一张套票 package 啊、bundle， 由交通到登山、缆车、餐饮，以至其他景点连成一个系统。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网上新闻杂志 The Hub 亚省新闻主管 Felix Chin 前线话，最近写了一篇深度文章，讲洛基山脉旅游地区国家公园被美国化的讨论。我访问了他，一起听下他的观点。
6: 我为什么写这个故事呢？就是因为有很多游客去到 Banff 的时候呢，就会留意到价钱越来越高啦。如果你住在亚省，你实知的，你本地人。我们以前去 Banff， 就好容易攞到飛啦，又有 parking 啦。

0: 但系而家咧就越嚟越贵，所有仲有啲门票你全部都要合拼嘅，就好多时候你就一次买晒佢咁样，又要去嗰、那个山顶嗰度啦，嗰、那个缆车，或者坐嗰个船喺嗰个湖嗰度，或者如果你去 Jasper 嘅话，全部都系同一个公司控制嘅。咁呢就一齐咁合拼嗰个价钱呢就抵过全部即係自己一逐渐咁自己去买。咁我就喺度諗緊点解会系咁嘅呢，咁我就开始 investigate 一个 story， 就发现原来呢系全部都系同一个公司去 control 嘅。咁呢个公司佢不但只是不是加拿大的公司啦，是一个美国的公司叫做 Pursuit， 即是 overtime 咁呢就越嚟越 acquire 多咗嘅 attraction， 变咗而家佢控制90%嘅 market share， 所有嗰啲景点啊都系佢控制嘅。咁其他嗰啲公司想入去同佢竞争啊，有好多 challenge 囉。咁就可以解释到点解个 traffic 系咁差啦，仲有嗰啲选择冇乜选择，仲有如果其他人想即係 start new businesses 啊，或者系offer 一啲唔同嘅 attraction 呢，都会有好多嘅好困难嘅。
1: 剛才 Falis 就認為在 Pursuit 是收購了 Jasper 的 SkyTram 之後亦都出現了一個更加大的壟斷問題，究竟這個是不是真的壟斷呢？他認為有一個複雜的情況出現了，如果班夫是一個普通城市，做生意市場集中，理論上是可以有新競爭者入場的，但國家公園並非普通城市，你亦都不可以话想起就起，想加乜嘢就加乜嘢，想开新路线就开新路线，需要有程序㗎。而每一步亦都牵涉到 Parks Canada 加拿大公园部，牵涉到保育，牵涉到土地使用、环境同埋原住民方面嘅关系。所以第二个问题就係问 Parks Canada 加拿大公园部嘅核心任务到底係保育、係管理旅客，定係要思考市场嘅竞争呢？
0: National Park 呢个系好特别嘅，因为唔同其他嘅生意，即系唔会好似城市咁样，你要有个 city 可以俾个 permit 你啊，或者如果你就算去 Camore 啊或者 Kananaskis 呢啲地方咧，系起码系个省去睇嘅。National Park 系一个国民政府。佢去做呢个 regulation 嘅。咁就 Parks Canada， 但係佢本身嗰个任务根本就唔系 business 㗎嘛，佢个任务系保护自然。呢个保护自然嘅 mission 系好唔同嘅，即係如果你系諗緊 business 嘅priorities。咁而但係 at the same time， Banff 同 Jasper 系好多人去㗎嘛。如果你諗緊即係呢个游览嘅 industry 嚟讲， Banff 同 Jasper 直情係即係一位二位咁样。冇其他嗰啲 parks 呢，即係 national parks 係冇咁多人去嘅。咁所以呢就我哋 we find ourselves in this situation， 有个 conflict between demand 同埋 supply 囉。
1: 咁法利斯都认为，在另外一方面，如果加拿大公园部只是负责保育，而竞争局只是负责审计商业的竞争，今次来讲两边都话唔关他们事，咁中间就出现了一个政策的空隙。票价是边个定呢？游客选择由边方面去保障？本地营运者再仲有冇机会进入市场竞争呢？旅游收益最后向流向本国定是流向外国的公司，好似 Pursue 呢一个嘅例子呢？听下佢嘅讲法。
0: 就要解释其实喺 supply 嗰边呢係有人很愿意出自己嘅钱啊去做一个计划嘅。有一个係算佢係石油大亨啦，一个人叫做Adam Watrous， 佢呢就好有钱嘅，係一个富翁啦。咁佢就拥有一个滑雪场喺 Banff 嗰度叫做 Mount Norquay。咁佢就over the last 11

0: 2011年啦，佢就想起一间客运列车啊，由Calgary 嘅机场直接去 Banff 嗰度嘅。咁佢就肯做呢个 investment 啦，又揾到好多即係 along the way 嗰啲 community 都 on board 嘅。个 province 个省又很愿意啦，但系佢仍然系有呢个 problem with Parks Canada。咁佢就想起一个缆车啊，由列车嗰度。咁如果游客去到嘅话，就可以唔使即系唔使 park 都得，行过去好似瑞士咁样。佢嗰个谂法就系想 inspired by Switzerland。咁呢个系佢个计划。所以唔系话即系 business 嗰边冇人肯即系揾呢个 solution， 个 problem 仍然系喺 Parks Canada 嗰边嘅。Parks Canada 要佢 control 晒所有嗰啲 permitting 啊，即系有乜嘢development 咧，都系 Parks Canada。yes or no 嘅，呢个公司咪就系有呢个问题咯。
1: 对于有投资者依然就是面对不少的繁文缛节， Falis 就指出相信加拿大公园部未必预计到这个结果会变成由一间美国公司财团控制了大部分的主要景点，形成了一个垄断的社会现象。Falis 亦都是提到当加拿大人讨论买加拿大货支持加拿大经济的时候，亦都应该要思考游客去到落基山脉加拿大这个地方消费最后究竟帮到哪个呢？
0: 我个 call to action 未必系即系要 Parks Canada 要 approve 所有嘅 proposal 啦。我个谂法就系咧，有时你即系如果你嗰个任务系净系一样嘢嘅话，有时嗰个 unintended consequence 就系你冇谂过嘅。呢个美国公司控制晒所有嘅景点，我谂 Parks Canada 根本系冇想象嗰个结果会系咁样嘅咯。仲有如果系一个公司全部控制晒所有嘅景点，咁自自然然嗰价钱就会增加增就会 increase 啦，系咪？咁呢个 Parks Canada 都冇得佢都冇得控制㗎，系咪？呢啲系即系有时你谂紧一样嘢，一个任务，你就冇谂到嗰个后果会系点样。同埋咧，而家我哋讲紧即系加拿大系咩都系买加拿大嘢啊，nationalism 啊呢啲好大嘅问题啦。咁我哋就有时会谂到即系有咩生果喺加拿大出啊，有咩可以买咩嘢去 support 呢个 buy Canada 嘅諗法。就好少人会諗过即係游客嗰边点样可以帮到加拿大。就呢个我就觉得係一个有趣啲嘅问题啦。
1: 咁今集嘅节目观点啦，我哋会问下边个係控制緊班夫落基山脉嘅旅游区。但係并非呢就係简单反外资。外国公司是透过正常程序投资的，所以他们可以创造就业和经济。但问题就是当加拿大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天然资源背后的旅游体验、票价结构、定价、套票的系统、景点的选择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大型公司手上，公共的利益应该由哪个守住呢？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又够了，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去到本台官网 fm947.com。 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5: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

0: 咁好喺边度噶
1: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2: 天气报告。
3: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日出时间是今早的6:02，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04。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4度，相对湿度是 53%， 吹近每小时18公里的西北风。UV 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最高12度最低0度。预测今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最高21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最高17度最低7度。下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12度最低2度。红绿士 Redia 是天晴，最高12度最低零下3度。列必士 Labbage 是密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2度最低零下3度。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12度最低零下2度。即使帕 Jasper 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1度。列治的天气报道完毕。
4: 每朝早起身，他都会用最新的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和好听的音乐丰富你的早上。
5: Hello， 加拿大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elo。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谢安琪。
7: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Ian 陈卓贤。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6: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
7: 阳光进发啦。
4: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一家海味送上母亲节大优惠，野生象拔蚌干原价88元一磅，特价75元一磅；生晒虾干特价33元一磅；澳洲小裸头36元一磅，100元三磅；黄金罗汉果每个1元，买5个送1个。燕凡购买满200元，可享有9折优惠，特价商品除外。一家海味喺卡城以北新东方商场2楼，电话587-832-3309。一家海味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0: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 Hello， 各位早晨，欢迎来到5月5号星期二一家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Joyce 康桥。平时多不多出去吃饭啊？咁我自己屋企人呢就鍾意食糖餐多啲嘅。咁如果要食西餐呢就係屋企自己煮啦。咁如果糖餐呢，咁你知道呢晏昼呢有炒粉面饭啦，有下午茶啦，有晚餐啦。如果呢嗰啲嘅茶餐厅呢仲会有好多嘅唔同嘅 set lunch 啊咁。咁面对住呢啲嘅诱惑呢真係好难搞。一系呢就跟咗个汤啦，跟咗呢一个嘅多士啦，有时咧仲要跟埋杯嘢饮嘅时候咧，欲罢不能系咪啊？有时系免费送嘅。又或者呢加一蚊加两蚊就会送多杯嘢饮。明明呢就可能真係我哋唔需要饮咁多个糖分落肚㗎。咁但係呢见到咁平忍唔住呢都系要返杯嘢饮。咁你会话喂走糖咪得囉。但系即系一系唔饮啫。如果你话喺西人嘅 coffee shop 咁啊，饮一杯斋啡，跟住食佢哋嘅 cookies 啊，唔同嘅一啲点心嘅话咧，因为嗰啲嘢甜啊嘛，咁啊斋啡就啱啱好啦，中和翻，咁啊苦苦地嘅时候咧，一甜一苦，一甜一苦就啱啦。但如果我哋食紧一啲咧茶餐厅嘅一啲 set lunch 嘅时候，嗰杯嘢饮咧，总系觉得如果走晒糖，好似好冇瘾咁啊吓。你嘅冻柠茶系咪净系叫佢落一半糖，定系叫佢全部唔落糖咧？我总系觉得柠茶咧唔落糖好奇怪嘅，你话奶茶咁样咧走甜啊，都仲 OK 啲。如果柠茶都走咗嘅话咧，就真系好似，哎呀，咁饮嚟做咩咧？不如就饮佢俾你嗰杯茶同水算啦。

呢啲蓝奕词有呢一首嘅小甜。咁啊，平时咧我喺翻 Calgary 咧食嘢，咁啊唔系日日出街食噶嘛，咁啊好多时候都喺屋企食嘅。咁间唔中出去一次半次嘅话，咁啊梗系成个午餐，咁啊成个下午茶咁样食啦。咁但系啱啱呢个周末咧吓，咁啊就去咗温哥华一个周末啦吓。咁啊之前咧对上个礼拜艺人啦，欧锦棠同埋佢老婆万思敏咪嚟咗咧，就系、是、做一啲嘅上升啊，即系搞笑嘅一啲嘅话剧啦。咁啊，跟住啱啱呢个礼拜咧，佢哋温哥华就做咗十届啦。咁我专登落去睇话剧。咁你知道咧，落温哥华食嘢咧，即系少不免啦，系咪？咁但系因为咧同啲小朋友一齐去，咁小朋友冇乜特别咧中意食嘅嘢，咁啊普通嘅鸡蛋仔啊、肠粉啊、汤粉啊咁就得噶啦。咁所以净系去翻咧时代坊咧嘅 food court 咧已经搞得掂啊吓。不过问题嚟啦，就系食乜嘢都好啦，佢都系咧就系加$1咧就俾杯超劲大嘅柠茶你。嗱，平时我哋就算我哋喺翻 local 呢度咧食一啲嘅嘢，咁都会有嘢饮，咁就唔系好觉嘅。但系当你咧早午晚三餐都焗住要出街食嘢。而每一次佢都兑一杯咁大嘅嘢饮俾你咧，有时真系会觉得咧太甜啊！跟住去到最后咧，即系唔要又好似个心唔舒服啊嘛！即系佢话收少你$1，但系咧你会觉得我俾$1有杯咁大嘅嘢，咁啊后屘我都系咧就系唔饮柠茶啦，就系要斋啡咯，唔要糖唔要奶咁样，平时啲 ice coffee 咁样咧，咁就将嗰杯嘢咧饮咗成日，咁啊叫做咧抵抵地啊吓！不过咧有时都好挣扎噶，咁当你去到咧时代坊真系有好多嘢食噶嘛，咁你有时一杯果汁哇$9-$10嘅时候咧，日少见啊，因为我哋平时好少呢啲。铺头要去到新鲜嘅生果即叫即炸嘅话咧，咁啊真系咧系几吸引嘅。不过最终都系因为觉得，哇食得太多甜嘢都系对身体唔好啊，咁唯有忍住口啊吓。

位嘅伯伯啦，咁佢多伦多过嚟咧就系探女啊，咁啊分享咧即系佢嘅平时嘅生活啊，咁佢就话咧其实30年前咧佢已经开始一日就系食一餐，咁当时觉得哇咁奇怪，一日食一餐，食嘢系一种乐趣嚟噶嘛，即系当你咧唔使食嘢嘅时候，咁啲时间多咗出嚟好闷噶嘛，唔系样样嘢都净系话翻工啊咁样，即系。你少咗咧煮嘢食啦，去买餸啦，去预备啦，咁你就整一餐，咁啊冇另外早餐啊或者晚餐啊咁样嘅时候，咁会点咧？又或者你就食完早餐，咁跟住成日都唔使食嘢啦，咁啲时间咪多得好紧要咯。咁佢话其实习惯咗，亦都觉得咧一日食一餐丰富嘅啦，已经足够啦，唔会再觉得肚饿啦，再觉得咧个身体咧系好啲。咁啊后屘咧身边亦都有啲朋友咧就系尝试吓，唔系话逼自己咧，好似168。咁样限住喺嗰啲时间食嘢，而系咧一日里边咧尽量就系食一餐啦，譬如晏昼咁样啦，咁啊食饱啲嘅，咁啊夜晚就唔食吓，跟住咧就会觉得咦夜晚好似瞓得好咗，个肚咧又慢慢开始又唔需要食太多嘢，感受到啲嘅好处吓。咁但系我系一个胃食嘅人嚟噶嘛，我不至于咧可以忍到口咧食少咁多餐啊吓，我总系要咧密密麻麻咁食下嘢，但系咧又因为咧晏昼食多咗。咁你会觉得咦夜晚又真係唔肚饿喎。咁夹硬食嘅时候，喂其实真係人呢慢慢年长嘅时候呢嗰啲新陈代谢慢啊。如果你夹硬食咁多呢，嘩堆积好多嘅脂肪喺度㗎嘛，係咪又要减又好难㗎嘛。咁食咁饱呢又顶住好辛苦。咁成日都听啦而家啲报告就话喂你俾条肠休息下，临瞓前几个钟头唔好食咁多嘢啊，等佢呢即係夜晚唔使开工而係真係可以休息啊，咁都对身体好啲啊。咁你又试下咯，如果真系晏昼食得饱嘅时候，夜晚真系唔肚饿咧，咪唔好食咯，又或者净系好少咯，宵夜减咗佢咯，等个夜晚咧，嗰个身体咧可以得到一个咧充分嘅休息，咁睇下会唔会身体咧又会有啲唔同嘅变化。

0: 界利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会团结一致，这一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行动，例如在清晨或者傍晚淋水检查有没有漏水，使用雨水桶和种植悭水的植物，都可以带来实际改变。请登入 calgary.ca/bewateriz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带给你的讯息。
1: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2: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1: 点好玩法啊？
2: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係咪好玩呢？
1: 咁人气又点爆呢？
2: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1: 又真
2: 系
1: 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3: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呢？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嘅。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647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0: 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2: 好啦，嚟到一站阳光嘅时间，今日想讲咧一个耳仔嘅急性毛病啊，叫做内耳迷路炎。点解会揀嚟讲呢？就因为啱啱呢个周末咧，其实英皇娱乐喺香港咧就有演唱会，咁啊好多唔同嘅英皇嘅歌手都出嚟唱歌啦。咁啊张敬轩咧当日都有份唱歌，但系咧就确诊咗咧患咗个好急性嘅内耳迷路炎。咁啊医生就叫佢咧一定要即时休息啦，快啲要接受治疗啦，跟住咧就取消咗之后嗰晚咧，嘅一个佢有份嘅一个演出嘅环节啊吓，咁啊因为始终咧都要保障翻艺人嘅健康啦，希望佢哋嘅演出嘅质素都系维持得好啦，咁所以突然间有一场佢去唔到嘅时候咧，冇办法啦吓，咁啊突然感觉咧身体唔舒服嘅时候，咁佢有啲咩症状咧？嗱，佢喺五月三号咧就完成咗演出噶，但系咧就即刻要送咗去急症室噶啦，嗱呢个系一个急性内耳迷路炎，会引起咧好剧烈嘅头晕啦，失去咗平衡啦，呕心啦，耳鸣啦，听力会受到影响。如果对于咧长期咧要企喺度啊，行嚟行去啊，承受住喺台上面咁强烈嘅灯光咧，同埋音响嘅刺激咧，其实会系有好大嘅危险喺当中噶。内耳迷路炎咧，其实就系一种影响咗内耳啦嘅发炎情况。咁啊，医学上咧叫做内耳迷路炎。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啦，呢个负责平衡啦、听觉啦嘅一个咁重要嘅系统，如果发炎咧，就会搞到个身体嘅平衡感啦，同埋听力咧都乱晒龙。咁啊，主要嘅症状咧，你会突然间觉得好严重嘅头晕，总之天旋地转嘅。喂，平时喺屋企啊，头晕啦都顶唔顺，瞓喺张床。忙到都好辛苦，唔喐得啦！你仲喺舞台度挨埋唱埋首歌，咁所以好多人咧睇到个片段咧，个样都变咗样啊吓！所以张敬轩喺个台上唱歌都几辛苦，突然间失去咗平衡啦，好容易跌啦，想呕啦，听力咧亦都会下降啦，有时咧系一边耳仔听唔到嘢啦，亦都会耳鸣啊，个耳仔有声啊，咁啊多数咧都系病毒感染，譬如咧感冒之后嘅，有时咧都会同中耳炎系有关啦，咁啊亦都会一间。中系一啲细菌嘅感染，咁总之咧个内耳入边咧有一个平衡嘅系统，系负责感应咧你个头咧点样去喐噶。咁发炎之后咧，左右耳嘅信号咧，哎呀，唔可以做到一致，大脑咧就会误判咗，所以你会觉得个世界喺度转紧啊。通常咧严重嘅话咧可以晕几日噶吓，慢慢先会好翻，咁可能要搞几个星期，咁平衡要完全恢复咧，可能有啲人咧吓要几个月噶，咁所以咧真系好视乎咧嗰个嘅严重程度，哇！如果张敬轩系咁，要休息几个月，使唔使咁耐咧？唔知佢嗰个严重程度系点样啊吓？咁啊，点样医咧？就系止晕药啦，止呕药啦，有时咧会用类固醇咧去减去佢个炎症啦，要休息啦，严重嘅时候咧要做平衡复康嘅训练啦。要留意有一样嘢咧，就系如果出现咧一啲嘅情况，要即刻睇医生，甚至睇急症噶。因为唔知道系究竟只耳仔出现问题啊，定系中风啊吓。譬如你一边身冇力，讲嘢唔清楚，视力出问题，有时可能系耳仔发炎，亦都可能系中风。咁啊，总之即系睇咗医生先啦。

0: 嚟自关纳有呢一首嘅心中有一千个钟。有时咧，我哋喺加拿大咧有好多嘢好自由嘅，譬如好似我哋去快餐店啦，咁啊会放晒好多嘢喺度咧，等大家自己去添汽水啊，攞唔同嘅酱啊。咁但系如果你话个个都系好滥用呢一样嘢嘅，攞咗好多酱翻屋企自己用嘅，斟完又斟，斟完又斟，仲要整到周围系，又或者根本就冇帮衬攞自己个杯去装汽水，即系冇俾钱啊，自己就装汽水啊。咁我见过噶，有时咧真系晏昼去食嘢啦，咁啊撞正咧嗰间嘅快餐店咧，侧边就系学校啊，咁啲学生咧就带咗自己啲嘢食或者街外嘅嘢食，但系就走咗入去快餐店里边攞人哋嘅汽水去饮啊咁，咁啊但系人哋好忙噶嘛，就算即系有员工喺度咧，都唔系话及住佢哋，话佢两句咧，咁啲后生仔又喺度可能起哄啊，话翻人啊，喺度捣乱啊咁样，咁变咗开始咧越嚟越多一啲嘅快餐店咧，就系唔俾大家咧自己去装汽水。咁啊，不过你要明白呢啲快餐店喺全加拿大咧，有时系一啲加盟店啊。咁每一间嘅铺头咧嘅做法都唔同，有啲咧就喺疫情之后咧，将一啲咧就系嗰啲汽水机咧，已经放翻入去个店铺个厨房嗰度斟俾你。咁变咗咧要佢斟俾你，你就唔可以咁轻易啦去 refill 啦，或者如果真系咧要再装嘅话咧，咁就要啲员工帮你去斟啦。不过嚟紧咧，其实咧美国嘅麦当劳咧，佢哋有啲官方计划。在2032年之前呢会在全个美国呢逐步取消一些呢就是自己斟汽水的那些机。咁已经开始好多铺头做緊啦。咁我见到加拿大呢其实在 Calgary 都有啲铺头开始呢就是那部机呢都是围住咗唔俾你用。咁佢里面呢斟俾你啊咁。咁一嚟佢都悭钱啦，又唔使话真係咁多人呢去清洁返个位置。咁如果你整到污糟邋遢佢又要搵人执系咪。跟住呢你冇俾钱又系咁斟又系麻烦，咁佢又收翻埋晒，咁都有类似嘅一啲嘅情况做紧吓，所以有时咧，我哋如果想捍卫自己啦吓，仲有一啲嘅福利可以好好咁样自己去斟水啊、斟梳打水啊、斟汽水啊嘅话咧，我哋首先要乖乖地啦。如果唔系咧，又要令到人哋咧就系、是、要收翻呢一个权利啊，变咗我哋咧有时饮杯汽水啫，系咪可以即系饮完之后再斟吓？明明系有呢种福利嘅，都冇咗嘅时候咧，好冇瘾咯嗬。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lboro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母亲节和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来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0: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0: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 947嘅节目。
2: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3: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里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0: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2: 立夏通常喺5月5号嘅前后出现，而今年就系正正喺5月5号。佢只系象征夏天开始，就算气温未飙升，都代表住万物进入生长最旺盛嘅时期。古人判断立夏嚟到，唔系睇天气，而系睇大自然。例如青蛙开始活跃，蚯蚓开始出现，雀仔开始多咗叫声，呢啲都系夏天嚟到嘅信号。讲到习俗就更加有趣啦，有啲地方会斗蛋，即系用熟嘅鸡蛋互相碰撞，唔烂嗰个就赢啦，寓意住身体强壮，平安度过夏天。仲有一个习惯就叫做清人，立夏当日上榜，睇下会唔会因为天气热而消瘦。立夏之后通常都会食得清淡啲，多啲水分，例如瓜类，帮助消暑降温。冬瓜同埋西瓜就系最好嘅选择啦。所以立夏唔单止系一个节气，仲提醒我哋天气开始转变啦，生活同埋身体都要慢慢调整，迎接真正嘅夏天。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5: 母亲节不一定要送好 fancy 的礼物，最简单就是陪妈咪一起睇牙。而家只要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X 光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哋嘅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元，立即打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4032914945，送俾妈咪一个更灿烂嘅笑容。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Canada 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五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今日是加拿大红裙日，全国各地将举行活动悼念失踪同被害原住民女性、女孩同相邻人，并提高社会关注。在各地方面，受害者家属、生还者同支持者将聚集举行纪念、疗愈同倡议活动。第六届运动将在下午三点至七点在 Memorial Drive 旁的十字架广场举行，现场将设置红丝带纪念墙，红裙、红衣同红丝带象征对逝去生命的悼念，以及社会持续争取公义、安全同问责的呼声。根据原住民大会数据，原住民女性虽然只占加拿大人口约 4.3%， 但占全国女性凶杀案死者 16%，以及女性失踪案件 11%。 主办单位表示，活动目的让

受害者同家属的故事被听见，并向离世亲人致敬。现场将包括正化仪式、击鼓、舞蹈、宣读名字、默哀同感者分享。此外，卡格里妇女中心今日下午亦将举办分享会，而卡格里原住民友谊中心则会在星期五晚上五点在对壁科沃后举办红裙日印第安人聚会活动。主办单位呼吁市民穿上红色衣物，以示支持同提高公众关注。亚省倡议团体 Agile 及 Skipping Stone 就省府限制跨性别青少年医疗措施的诉讼再遭挫败。团体申请加入新论点，只由大斯文政府立法越权，但被法院拒绝。省府早前引用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中的但书条款，使到法例免受部分司法挑战。团体自规例涉及刑责，应属联邦权限，省府则称属保障少年健康与安全，属省级管辖。亚省王座法院法官 Alison Kant 裁定支持省府，指法例性质属健康与安全范畴，无需再处理其他争议。团体表示将上诉，批评法例令跨性别及性别多元少年无法获得必要医疗。司法厅长 Mickey Emery 则重申，政策目的保障青少年选择、家长角色同体育公平。事件源于2024年相关法例，包括禁止向16岁以下人士提供青春期阻断剂和荷尔蒙治疗。法院曾批出临时禁制令，其后因省府动用但书条款而撤销。案件现仅如宪章挑战，并暂缓审理，待加拿大最高法院就沙省类似案件作裁决。省长戴斯敏在昨日表示，政府正高度关注涉及选民个人资料外泄事件，现阶段正等待警方和亚省选举局的调查结果。戴斯敏表示，若确认出现资料外泄，期望涉事人士依法承担全部责任。上星期，数以百万计亚省居民得悉，其姓名、地址和联络资料被上载至一个可搜寻资料库。该资料库由分离主义组织 Centurion Project 发布。相关选民名册原由 Alberta Republican Party 合法向选举局取得，但按规定不得向第三方转交，目前仍不清楚资料如何流入该组织手中。亚省司法厅长 Mickey Emery 表示，政府仍有多项疑问待解，包括点解选举局未有跟进记者 John Jason 在3月31号就选民资料库提出的投诉。他指出，当局在约星期前接获另一宗投诉先采取行动。Emery 表示，正寻找4月10号至28号期间事件发展。选举局则解释，未有即时跟进有关投诉，是因为去年通过的选举财务和捐款披露法提高启动调查门槛，由有理由展开改为有合理理由。反对党新民主党领袖南斯表示，新民主党约两星期前发现该资料库，并在4月17号通知骑警。骑警指4月20号开始处理相关来信，审视资料后在4月30号正式展开调查。南斯要求 Gordon McClure 出席立法机构委员会紧急会议就事件交代，及呼吁政府确保选举局获得足够资源核实请愿签名，并撤回第54号法案中削弱调查选举违规能力的条文。涉事组织成员 David Parker 昨日在社交平台发问，否认曾接收或散播未经授权的选民资料，并称事件已进入司法程序，不会进一步评论。卡格里警方表示，一名42岁男子涉嫌在本市东南多个建筑地盘偷取总值超过45,000元设备，已被落案起诉。警方指4月22号下午2点半至4月23号朝早7点期间，位于东南 Barlow Trail 6127街区的地盘发生爆窃案，警员接报到场调查。调查显示，疑犯闯入地盘后曾干扰闭路电视设备并进行破坏，其后驾驶一架相信同样由现场偷走的货车带同工具离开。警方翻查附近商户监控片段，发现两名男子曾将赃物运往东南61大道而北。警员在区内搜查时，在树丛中寻回一个大型储物箱和一部扫雪机，并在东南50大道5910街区一带露宿者营地附近找回失车，所有物品已归还物主。警方表示，4月28号曾经在失车附近发现一名与疑犯描述相符的男子，并在未发生冲突下将其拘捕。

0: 被告现被控管有赃物同违反保释令，将于明日提堂。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身处的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和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的疫苗接种记录，不要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是不是已经打齐针，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环球日报报道，过去两年加拿大和美国的滥药致死人数持续下降，令到政府领导人和成瘾专家暗自乐观地认为药物中毒危机终于出现了转折，但是全国数据就掩盖了地方层级更复杂的情况。虽然大多数地区的滥药致死率呈下降趋势，但在部分地区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有显著差异。在一些城市，惊人的年度纪录仍然不断被打破。亚省爱文顿是唯一一个在2025年毒品相关死亡人数超过他们最高纪录的城市。数据显示，去年共有764人因为滥药死亡，和2023年创下的763人纪录基本持平。对于某些城市为什么出现这种异常现象并没有单一解释，专家说其中牵涉多种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包括极不稳定的非法毒品供应和获得支持服务的机会减少。环球邮报报道，预计总理卡尼将会在今日宣布新任总督人选，将会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卡尼面临着提名一位精通法语的皇家代表的压力，新任总督将会接替玛丽西蒙，后者自2021年起由时任总理杜鲁多提名，成为首位担任这个职位的原住民。长期以来，加拿大最高法院前法官 Louis Arcbu 一直被视为总督的潜在人选之一。出生于门地可的阿克布，现年79岁，可以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除了在加拿大从事法律工作之外，亦都曾经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同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环球日报报道，国际能源总署署长在到访渥太华前夕表示，加拿大需要加快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以捉住伊朗战事引发的全球能源政策反思带来的难得机遇，大幅增加加拿大的出口。他说石油和天然气并不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缺少的两种大宗商品，还有信任和可预测性，而加拿大正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不过行动迟缓会阻碍加拿大的成功。国家邮报报道，亚省分离主义运动领导人昨日提交了独立公投请愿书，并公布初步统计结果，一共收集到301620个签名。不过

0: 准。呢啲部落认为佢哋对 BC 省部分地区拥有历史权利，而省府缺乏协商同加快经济发展环评嘅做法，违反加拿大宪法同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赋予佢哋嘅权利。BC 保守党原住民事务评论员 Scott McInnes 就表示，美国部落利用 BC 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嚟阻止或者拖延资源项目，相当于一场主权危机。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翻嚟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嘅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2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2: 早晨，早上10点12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5度，相对湿度是49%，吹近每小时18公里的北风， UV 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最高12度，最低0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6度。
3: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647-897-3806， 是647-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财子。
1: 逢星期二朝早9至11， Joyce 康桥和你都是一家人。
4: 继续回来星期二一家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Joyce 康桥。这几天开始慢慢回暖，见到这个的天气预测呢，一日会暖过一日。但亦都呢，很多地方仍然有雪啊，有冰啊。在中国大陆呢，有一个叫做山西五台山，它那个高海拔区域呢，突然间就发了狂这样呢暴雪、哦。导致呢很多行山的人呢就困了在海拔呢超过3000米的一个的进退两难。咁现场的气温突然间这样骤降去到冰点，咁能见度呢又好低。哇，最震撼的呢是好多行山客呢竟然连最基本的御寒的羽绒呢都是冇带上山的。咁咁极端突然间嚟一场大风雪的话呢，就唯有就是互相扶持一下啦，揽住取暖一下啦，或者呢夹硬呢就是要喺山顶嗰度扎营啦，度过一个呢好严寒嘅夜晚。因为嗰个冷空气呢直情係由山顶一路扑落嚟，咁个风力好强劲㗎。咁啊即係变咗呢，就算係好重嘅成年人啦都企唔稳啊。咁啊双手呢好快就冇咗知觉。背囊里面的水呢更加直接就结了冰㗎喇。咁啊就算你话有帐幕都好啦，都一样好冻㗎嘛。成日都驚呢瞓着咗嘅时候会唔会真係瞓咗醒唔返呢。咁啊呢一个五台山嘅应急管理局呢亦都即刻呢联同一啲嘅消防啊、公安啊展开一啲紧急嘅拯救行动。咁将一啲被困嘅人呢就送咗落山㗎。其实面对咁冻嘅环境呢，唔一定係好似佢哋咁样突然间遇到大风雪啦。我哋自己住喺 Calgary 呢，而家就暖返啫。冬天嘅时候都会经历一啲-30几、-40几度。咁我哋梗係会着晒衫裤鞋袜啦，保暖嘅衣物出去啦。但若然呢真係有一个嘅片刻啊，你有啲身体嘅部位冻亲嘅话呢，不敢想象。因为可以呢你以为冇乜嘢，平时 OK， 但係喺嗰一下呢可能真係冻伤咗嘅话呢，你嗰啲嘅部位啊可能就会冻死咗㗎喇。咁可能要截肢啦，要即係切咗佢啦，因为死咗嘛，坏死咗嘛。真係会㗎吓。嗱，因为呢喺今年呢4月嘅时候就有一个登山嘅人士啦，去咗圣母峰啊。咁佢落山嘅时候呢就係严重冻伤。咁好彩佢只係冇咗一隻手指啫。咁佢不至于呢甩咗耳仔啊，冇咗10只手指咁夸。其实呢佢只不过係喺一个温度呢-35度，一个极端低温。-35度其实我哋 Calgary 冬天有㗎，有时甚至乎有加埋风速之后再冻啲，係咪？佢就喺一个-35度嘅温度呢，佢係影相啊。咁佢呢明明戴住手套㗎嘛，佢就攞咗个手套呢除低咗几秒钟。就

系嗰双手咧暴露咗喺一个寒冷嘅底下，咁嗰个手指咧，就攞出嚟就要control 下部相机啊嘛，大约系四分钟啦，咁嘅动作啦，咁啊佢个组织咧就已经系面对住不可逆转嘅损伤。几日之后咧，佢就接受一啲医疗嘅照顾啦。医生咧都话佢一定要切除咗佢嗰只手指吓。咁所以啦，唔好以为咧真系唔关我哋事啊。正话中国大陆都系讲紧呢个周末五一黄金周嘅时候，有时喺啲山顶会出现呢啲嘅情况。你唔好忘记我哋 Banff 里边啦，一啲深山里边啦，佢哋即系可以同我哋呢个 Calgary 嘅天气系截然不同噶嘛。

支持严明熙有呢一首嘅《风女》。哎，有冇咧？即系平时成日去 hiking 啊，行下山咁样啊。咁啊，喺 camo 又好，我哋band 里边啦，好多唔同嘅行山径。夏天嘅时候，天气好嘅时候，梗系要出去咧，周围行下。咁啊，身体好嘅朋友，梗系行快啲啦，系咪啊？有时我哋咧，即系可能年纪长啲嘅，或者少运动嘅朋友啦，咁啊，行啲容易啲嘅 trail 咧，都冇问题嘅。不过咧，我哋附近就係咁樣啦，喺我哋落基山脈。咁但係如果有啲地方呢啲山真係好高嘅，好難行嘅，唔係咁好嘅一啲 trail 啦，又或者呢要行嘅話呢身水身汗好辛苦嘅，天氣好難搞嘅，你有冇諗過呢啲嘅地方又想吸引游客可以点做呢？系咪真系整多啲嘅电梯喺度就得呢？估唔到呢，喺中国河南呢一个叫保存旅游嘅山区景点啦，喂犀利喎，佢哋最近唔知边个諗嘅呢，佢哋呢大規模呢就系整电梯呀。总之喺嗰个园区里面呢整咗30部扶手电梯，仲有升降嘅一啲嘅设施。咁佢就话呢俾一啲游客可以无痛咁样呢爬山。咁变咗呢成个山呢你见到哇呢一条电梯就上一条电梯。好似以前呢喺海洋公园呢咁咪会系一条电梯博一条电梯咁去上山嘅。唔一定要搭缆车咁样嘅。就系类似咁嘅情况。咁你嗰度纯粹你去海洋公园玩㗎嘛。你唔系为咗睇风景㗎嘛。但如果你话要去咗一个园区嗰度系一个大自然嘅环境你要睇风景。但系呢望嚟望去都系电梯电梯同埋电梯嘅话会唔会真系令到人呢有一种嘅奇怪嘅感觉呢？嗱，因为呢个园区呢佢介绍呢电梯主要呢系设于一啲楼梯啦比较多嘅路段啦。目的梗系想减轻一啲游客嗰个体力嘅负担啦，帮一啲嘅长者带小朋友嘅家庭啊。咁甚至乎部分嘅电梯呢有室内嘅冷气空间嘅围住包住咗有冷气嘅。咁当然就要排队啦去搭啦。咁你如果呢搭咗电梯呢悭返咗一啲步行嘅时间啦，起码有20分钟至到30分钟。不过景区都讲啦，电梯呢就唔系话覆盖全程㗎。咁有啲呢比较容易行地方呢都系需要行嘅。咁整体个游览时间呢你都要预返6至8个钟嘅。咁仲有一样呢就系佢哋有一个嘅直升嘅电梯啦，系另外要畀钱㗎啦。其他嘅唔系话直升嘅电梯，系正话嗰啲呢扶手电梯啦就系免费嘅。咁样你会觉得有咩好处呢？你諗下而家啲人去旅行呢好紧张嘅，唔系做运动㗎嘛，系为咗打卡㗎嘛，系影相㗎嘛，系咪呀？咁如果佢企喺个电梯度嘅时候咪可以企到呢好靓咁摆晒 pose 咁样喺度打卡囉。同时当然都会引起好多嘅质疑嘅声音啦，好似好商业化咁啦，又好似破坏咗自然嘅景点啦，削弱咗呢原本呢行山嘅嗰种嘅乐趣，系咪呀？不过不论行楼梯定系呢个搭电梯，其实有时咧望风景咧都系向外望，望翻出边咧，哇，好大嘅天空啊，好大嘅一个嘅山景啊、远景啊。咁究竟吓嗰个楼梯定电梯系咪咁重要呢？如果真系能够帮助到啲公公婆婆或者有小朋友嘅家庭都能够亲亲大自然咧，其实都系一个选择嚟嘅。你唔搭电梯，咪喺侧边行翻楼梯咯，继续翻 hiking 咯，系咪？咁都系嘢咧，多一个选择咧，俾唔同有需要嘅人士啦。

0: 喂，记唔记得呢个周末咧，已经系呢个母亲节啊吓？嗱，我哋咧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有一个咧，为咗母亲节咧而设嘅一个嘅点唱机出现，咁就会喺嚟紧星期四、星期五啦，朝头早八点啊，阳光进发啦吓。咁 Robin 嘅节目咧就会有念亲恩点唱机，咁啊亲自为你咧读出一啲嘅 message 啦，将你嘅爱咧送到去妈咪嘅耳边嘅。咁你可以将 message 咧 WhatsApp 咧去到我哋。号码4038691940，嗱 WhatsApp 啊吓，去到4038691940，又或者咧当日啊吓，现场打通我哋嘅直播室电话4037171947，都可以即时咧就系全程达意嘅。咁记住咯，我哋嘅点唱机系几时咧？就礼拜四、礼拜五啊吓，朝头早八点钟阳光进发嘅节目。咁啊 ，Robin 咧亲自为你读出一啲嘅 message， 送到你妈咪耳边啊吓，有呢一个嘅念亲恩点唱机。
1: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2: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系、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1: 点好玩法啊？
2: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1: 咁人气又点爆呢？
2: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1: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3: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4: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3: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4: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3: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5: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7: 现代母亲节其实是由一个美国女人 Anna Jarvis 推动的，她1908年举办纪念母亲的活动，后来就成功将母亲节变成正式的节日。不过有趣的是， Anna Jarvis 晚年的时候反而强烈反对母亲节，因为她认为这个节

0: 又被人过度商业化，变成净系送花或者送卡，失去咗原本真正表达感谢嘅意义。而且母亲节送康乃馨呢个习俗，其实都系由佢开始噶，因为康乃馨系佢妈咪最中意嘅花，象征住爱同感谢。另外，唔同国家嘅母亲节日期都唔同噶噃，好似加拿大咁，就喺5月第二个礼拜日，而英国就有 Mothering Sunday， 即系复活节前嘅第四个礼拜日，时间完全唔同噶。最后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母亲节是北美一年里面打电话最多日子之一，亦都是餐厅最忙的节日之一。你今年约了妈咪吃饭没呢？又或者打个电话给她啊。
1: 与你分享一切家国税务及相关话题，逢星期二早上在一家人节目时段内，税务与你。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税务与你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主持人Alex Zhang周文杰士。刚刚过了报税的日子，希望大家都准时报税，即使你没有税要给都要报税，因为如果你不报税的话，就政府很多的福利都不会给不到你的了。当然报完税之后大家以为松一口气，其实呢就都未必的，因为为什么呢？你报完税之后呢，可能突然发觉咦有些东西漏了，今天同大家提下大家呢，就我见到啦，我见到一些朋友有时好经常会漏的嘢嚟嘅，或者是报错咗嘅嘢嚟嘅，或者唔好话错，系报得唔够攞得多嘅优惠啊。咁首先第一样呢，就讲下大家就报完咗之后啦，会有时好多银行发俾你嗰啲叫 slip 啦，係嘛？即係 T3 啊、T5 啊嗰啲咧，就當然會俾細啦。咁你記住有 check 清楚要報齊喎嚇。咁啊 RSP 亦都到齊啦。咁呢啲好簡單嘅，你通常有個收據啊，嘅 slip 啊，個證銀行會俾你嘅。但係又都好多時咧，銀行啊或者你嘅叫做證券商啦，好多時佢對你哋嘅收費咧，佢哋就有陣時我會覺得佢哋唔係好積極嚇，佢哋冇特別一張表俾你嘅。總之佢話俾你聽，哦，我全年咧，上年2025年咧就問你收咗幾多叫做investment council fee， 有陣時叫做 account， 有嘅 investment management fee， 咩名目都好啦。總之其實佢哋有責任咧，話俾你聽，成年佢收咗你幾多錢嘅嚇，同你買股票最主要係嗰個提供個服務啦嚇嘅服務費。咁、那個費用咧，其實就可以我嚟扣税噶噃，可以我嚟扣税噶。咁即係大家咧就要知道，就報翻。如果銀行未俾你嘅話，你知道佢收你錢，但佢未俾你話俾你聽收過，因為你都唔記得收佢收過你幾多錢噶嘛，係嘛？咁啊，所以你最好咧就問追翻銀行啦。假如你發覺真係未報漏報，咁咧就記住。我見過一啲朋友淨係可能漏咗係10000多噶，佢唔理噶嘛，以為銀行出晒啲單啦，俾晒我個會計師，我會先報完就算啦。咁未必嘅，咁我哋好多時會提我啲客嘅。我見到，咦，喂，冇喎，咁你今年有好多買賣喎，咁應該嗰個銀行係會出一，即係冇理由佢唔收錢㗎，銀行唔會白做俾你，佢哋問你收錢嘅，咁點樣收咧嚇？咁收幾多咧？咁所以你要了解一下嘅。咁記住呢度咧，基本上幫你慳到嘅税咧差唔多。如果你喺嗰個税階係30%，咁即係話每100元慳30元啦，係嘛？如果你嘅税階去40%，只要每100元就慳40元嘅。咁所以你一定要問翻。好啦，如果你發覺真係漏報咁啊點咧？咁你已經報咗俾税局啦。其實咧，你可以做一個叫 T1 adjustment 嘅。咁你自己報翻上俾税局，税局就會接受嘅。咁當然你自己做多啲功夫啦嚇，記住啦呢樣。咁第二樣咧，大家又可能會冇留意嘅就係、是、你啲醫療開支啦，因為即係大家只要去報税啦。咁一般嚟講咧，我哋就會用少收入過嚟報嘅，因為佢醫療開支一定要超過你嘅淨收入嘅3%以上，或者係超過2834元先可以扣税。咁好多時低收入嗰個扣啊，咁如果但係如果低收入真係低到咧，佢唔使俾税嘅話，咁冇法子變咗高收入嗰個扣。咁但係醫療開支有提一大，大家咧就好多人話啊，總之係上年2025年嘅1月到12月嘅醫療開支啦。咁其實唔係嘅喎，你可以選擇係乜嘢啊？係可能係連續12個月，連續12個月意思啫嘛。你可以喺譬如2025年嘅報税表，你可以揀係由2024年嘅12月。到2025年嘅11月，呢12個月嘅噃，唔系一定系由2025年嘅1月到2025年嘅12月嘅。咁所以你睇翻，你有機會你睇翻2024年嘅醫療開支。

上一年你可能啊，可能喺十二月嘅時候你做一次即係你個醫手術咁啊，使筆錢。咁到2025年嘅11月又使一大筆錢。咁如果你就係單睇個即係由1月、12月嗰個年度嚟睇咧，你可能就冇咁多。如果你由2024年嘅12月到2025年嘅11月呢12个月之內咧，可能嗰個數目就好多。咁所以大家咧就不妨睇睇究竟你應該點去申報你嘅醫療開支，令到你可以扣多啲税。咁大家即係一般人就覺得啊，1月至10月啦，唔諗啦。其實如果你有啲特別情況，你值得去 check check 嘅嚇。咁呢樣係啦。咁啊，仲有第三樣咧，就係個 donation 啦 ，donation 就大家唔使講啦，咁啊，即係會記住攞翻啲，而家有啲機構都唔發嗰啲叫做即係嗰啲醫療嘅公款嗰個 slip， 因為點解咧？好多咧，大家都免佢麻煩啦，唔郵寄俾你啦，你自己上網揾啦咁。咁所以大家又要可能都唔記得都未定啊，唔記得咗自己邊幾多，咁所以大家要有個記錄啊。记住那些差不多每100元悭回50元啊，50元左右的，超过50元的。所以大家呢就要记住啊，要有个记录，由现在开始已经不记得了的，以后呢捐出什么钱呢，你自己有个记录在这里啊。现在越来越少一些叫做大家的邮寄那些单据了，大家全部都是网上高处理。咁你要喺網上高將呢啲嘅單據傳起佢啦，係嘛？大家要做下呢啲功夫啦，慳翻少少錢嘅。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就可能你嘅仔女啦，咁啊仔女你知佢哋都唔使俾税噶啦，咁所以佢哋咧就通常都比較我哋叫大頭蝦，佢都唔理噶啦。咁但係嘅仔女同埋父母之間咧，好多時會出現咩咧？就係仔女讀書嘅時候咧，咁佢有啲叫做學費啊，學費佢可以扣税噶嘛。佢扣唔晒或者用唔到，啲佢都唔使交税啦。咁佢學費開支，佢擺落去又唔使交税，唔擺落去又唔交税。咁佢索性唔擺落去。咁好多時嗰啲大朋友啊，唔係小朋友嗰啲啊，即係17、18歲啊，18、19歲嗰啲。咁嗰啲佢唔擺落去嘅時候，但係佢要擺落去，點解佢擺咗落去嘅話咧？佢有一份表格叫 T2202 咧，就可以將其中一個咧最高5000元咧就轉俾父母扣税噶嘛嚇。咁所以呢一個咧就要你同你嘅仔女，如果你仔女讀緊大學嗰啲咧，就即係講緊咧 position 嘅嘢啊，即係中學以後嗰啲咧，佢一定有啲使費，佢用唔用得著，用唔著嘅話應該俾翻父母嚟扣税嘅，咁即系呢个咧就你要同啲仔女追问翻佢啊，即系佢读紧大学，佢冇理由冇嘅，一定有噶嘛，系咪？有嘅话，佢用唔用得着先，用唔着嘅，咁如果你要俾税嘅话，你就可以问佢攞呢5000元嚟帮你扣税悭税嘅，咁可以悭到嘅大概750元啦最高，咁大家即系呢啲就要。報税嗰陣時咧，可能會有陣時會冇咁著緊或者留意呢樣嘢可以扣税嘅項目啦。咁其餘嘅有啲當然有啲好特別噶啦。如果你話你有收租屋嗰啲就比較複雜啲啦。咁如果你有收租屋嘅話咧，建議你都係揾翻會計師幫你報嘅，因為收租屋咧就會有少複雜嘅，因為你可唔可以兼唔兼 CCA 啊？你將來會唔會搬入去嗰間屋度住啊？你持有間屋幾耐，會唔會將來會賣啊？有好多不同嘅計劃嘅，逢親你有間收租樓嘅話，咁當然講呢度嘅話咧，就即係最初講開就話啱啱你報咗税，就唔好覺得就此完結嘅。記住你保持啲單據，上一個禮拜都講過，起碼保持7年啦，係咪啊？7年嘅單據，咁税局可能隨時會走翻嚟揾你問嘅。咁最近呢2年咧，我發覺税局咧有一樣新嘅動作啊，就專針對一啲叫做你問政府攞翻叫 foreign tax credit 啦。咁嗰係咩嚟嘅咧？就係、如果你有投資嘅朋友，就會意識到就係、用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咧，譬如你喺買咗美國股票噶嘛，美國股票咁美國嗰啲公司咧就派股息俾你嘅時候咧，譬如派100元俾你咧，佢有可能會扣起你派100元，扣起你25元。扣你25元，咁你諗住你知啦，如果你俾咗美國政府俾咗啲税，到到你報加拿大税嘅人，呢25元可以問加拿大政府攞返㗎嘛，應該係咪？但係停一停，唔係加拿大政府唔會俾返全部嘅25元俾你，最高加拿大政府係俾返幾多錢呢？15元。咁啊，點解出現有一個咁嘅差距呢？就係因為呢

0: 加拿大政府和美國政府有一個稅務協議呢，就逢徵加拿大公民在美國度投資股票賺到的股息，美國政府最多可以扣15%而已。咁點解正話我講到有陣時會扣25%呢？就是因為你係冇話俾美國或者美國嗰個銀行機構或者嗰、那個加拿大嘅加拿大嗰個證券商聽你係加拿大人。咁有一份表格嘅叫 W8 嘅 W8 benefit 啊，意思就係 under 嗰、那個喺呢個 tax treaty 即係呢個稅務協議之下咧，美國政府咧就扣税嗰、那個。數目咧就會有個優惠，就唔係扣25%，係扣15%啫。如果你唔填呢份嘢咧，咁啊對方即係美國政府嗰邊或者美國嗰邊嗰個金融機構咧，匯啲股息俾你嘅，自動係扣你25%。咁啊好唔抵噶咯，即係嗱，你美國嗰邊扣咗25%，得翻即係你收翻25%，但係你問加拿大政府攞翻咧15%，咁個無端端白多交咗個10%嘅。咁啊點解最近先會發生呢樣嘢呢？其實我相信因為美國同埋加拿大政府呢兩個而家互換消息啦嘛，所以呢其實稅局完完全全知道你絕對 penny 幾多錢你係收咗美國公司嘅股票，你幾多錢即係既然佢知道你收咗幾多錢美國公司股票，佢就知道你應該只係最多俾咁多叫税金15%俾美國政府嘅啫。如果你俾超過呢個數咧，對唔住，加拿大政府就唔會俾翻你噶。咁啊，我見到呢兩年咧，就加拿大稅局特別捉多啲呢啲人啊。嗱，捉呢啲人咧，歸根究底係錯係錯就邊個啊？錯就你自己。你自己冇將你嘅身份咧，就向呢個美國嗰邊嘅金融機構表明。有時咧，佢呢啲機構咧又唔會主動去問你嘅喎，佢唔理咁多啊，係你嘅錢嚟啫嘛，扣你15%咯，扣你25%咯，最唔抵嘅係你自己，所以唔該嚇，你哋自己咧就去逢親投資美國股票啊嘅人士，記住同翻你嗰個銀行或者金融機構講翻，你係加拿大嘅公民，你有呢、這個。優惠稅務上高的優惠的、啊、記住填翻嗰份表格就得㗎啦，咁你幫你慳翻1000多㗎，隨時啊，咁大家唔好即係嘥咗呢啲錢啦，係嘛？即係同埋呢樣嘢都係即係冇法子要做啲功課，如果你咩都唔理嘅話咧，遲早即係好多有好唔抵啊、蝕底啊，會正話講啊，醫療開支又係，你嗰個仔女嘅讀書費用又係嘛？即係等等或者係銀行收取你嘅費用又係。咁尤其投資多嘅朋友咧，更加要留意呢樣嘢啦。好啦，今日講到呢個時間差唔多，好多謝各位嘅收聽，下禮拜同時間再見，拜拜。
1: 母親節唔一定要送好 fans 嘅禮物，最簡單就係陪媽咪一齊睇牙。而家只要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檢查、X 光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會自動參加抽獎，有機會贏取精美禮物籃同美甲禮品卡。另外，我哋嘅藍光牙齒美白療程做緊限時優惠，只需150元，立即打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預約4032914945，送俾媽咪一個更燦爛嘅笑容。
2: 今个春天，卡加利市政府将会在你居住的社区清扫街道，相关的告示牌至少在清扫前24小时公告，等你清楚知道几时开始。在清扫和泊车的管制期间，请记得将你的汽车和所有回收桶移离街道，以避免罚款。要了解各区清扫的时间表和在网上登记电邮通知，请浏览市政府网站 carefree.ca/sweep。 以上信息是由卡加利市政府带给你。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2: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母亲节就快到啦，又是时候用行动和说话向妈咪表达最真挚的爱意。阳光进发母亲节限定念亲恩点唱机，无论是一句多谢你一直照顾我，定是平时讲不出口的心底话，都可以用语音或者文字 WhatsApp 到4038691940，和频就会在5月7日星期4和8日星期5朝早阳光进发节目入面亲自为你读出，直播期间亦欢迎你打通4037111947，即时全程达意。参与的听众还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由客户送出的野花。

0: break me down。
1: 听完税务与你继续翻嚟最后一节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啱啱听过有冯允谦 Break Me Down。啊，呢、這个周末咧，你哋有冇参加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啊多媒体工作坊啦吓？星期六日嘅时候咧，啲同事们好忙啊，为期两日嘅课程咧，其实我一早睇咗佢哋嘅 schedule 啦，啊，知道佢哋大概会讲啲乜嘢啦。哇，有成三十几位咧，嚟自唔同背景嘅学员咧去参加，哇！包含咗啲乜嘢呢，啊，譬如一啲呢点样去做主持嘅技巧啦，啊，我哋点去 plan 我哋嘅节目啦，啊，新闻部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啊范畴啦，一啲新媒体啦，啊，体育啊，活动嘅司仪啊，广播剧啊等等。咁，啊，当中呢有一个咪霸三

分钟咧，啲学员咧就用唔同嘅主题咧，系要即场发挥嘅吓，所以个气氛咧，大家都好紧张啊，系咪？咁啊，仲有咧，即时又玩下呢个广播剧啦，嗰个声演嘅体验啦，咁啊，亦都即刻可以提升下自己嗰个表达嘅能力。咁仲有咧，深入了解下啦，啊，声音艺术嘅魅力啊吓。咁啊，其实呢一行咧真系好玩嘅，如果唔系，点会个个同事咧一做就做咁耐嘅时间咧？咁啊，嚟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都会不定期举办唔同类型嘅活动啦。咁啊，除咗话发掘新一代嘅传媒人之外啦，亦都实践咧就系服务社会、为人群嘅宗旨噶。

年咧嘅香港乐坛啊，呢位嘅女新人嘅声音啊，我自己最欣赏嘅吓，有 Amy Low 嘅呢一首黑醒。咁话咁快，今日啦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吓，最近咧播放呢首作品嘅时候咧，都收到听众嘅一个回复，就问喂咩歌嚟噶咁好听嘅？咁呢个女孩子咧叫做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0: 各位听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大优惠翻嚟啦！由即日起至6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热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倒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悭钱悭时间。请亲临东北39353A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陈列室参观，电话40603-608-9933。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一架水上电单车同一条灰鲸相撞，水上电单车被撞飞几公尺。灰鲸过去一星期一直在温哥华海滩附近觅食。事件昨晚发生，由多角度拍摄的影片记录碰撞的实况。灰鲸较早时已经吸引大批围观者，同水上电单车相撞。

0: 状更加引发女仔嘅 Salerno 海滩群众嘅欢呼及咒骂。现场视频显示，灰鲸浮出水面喷水后，一架高速行驶嘅水上电单车喺右侧出现，同时猛烈撞击灰鲸。撞击后，水上电单车被撞飞5到10米，司机亦被抛离。联邦渔业部仍未就事件作出回应。按规定，船只在本国水域必须同所有鲸鱼保持至少100公尺的距离。不同鲸鱼的种类还有更加严格的规定。总理卡尼今日公布，前最高法院法官阿尔夫会出任下任的总督。陈正仪报道。
1: 继同长健出售英国配电商之后，长和宣布出售英国电信业务 Vodafone 3 全数49%的股权，预计将会为集团带来43亿英镑的现金收益，相当于近455亿港元。交易仍然需要得到相关监管机构批准。长和表示，交易令到集团以具吸引力的估值将投资变现，所得款项将会用于强化财务状况，提升整体资金流动性和财务稳定性，资助业务扩展、基建设施升级、寻求潜在投资或者收购机会，并强化资产负债表，同时优化营运资金管理，缓冲潜在市场或者营运风险。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英国电信业务估值有折让，今次的交易反映长和贯彻出售较低回报项目的业务整合策略，认为出售有助释放资产价值，相信或有温和提升估值的空间。
2: 英国那个电信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 5G 的投资亦都比较重，监管的不确定性比较高，所以呢，当分析员去对长和作一个估值的时候，多数都会对这个业务有些折让的。所以这一单deal呢，其实实际上呢，就会是将一个折让的资产呢转换为一个可见到的现金。出售之后呢，个现金流改善了，亦都有机会有一个温和的派息和减低的负债。
1: 长和在2000年成立三英国，去年中完成三英国同英国电信商 Vodafone 合并，并成为 Vodafone 3， 是英国最大的电信商。
0: 刚才香港电台张思文报道，长和出售英国电信业务股权，套现接近455亿。回来本地，总理卡尼今日宣布下任总督人选。陈正仪报道。
3: 总理卡尼宣布任命前最高法院法官阿尔布尔 Louis Arbour 出任下任总督。卡尼说，国王查理斯三世已经根据其建议批核委任阿尔布尔为第31任的加拿大总督，他亦都是查理斯继位后委任的首位加拿大总督。阿尔布尔将会接替任期即将在7月届满的现任总督玛丽西蒙。卡尼在声明当中感谢西蒙在任内为推动原住民权利及语言文化传承所作出的贡献。总理办公室指，现年79岁的阿尔布尔是享誉国际的法律学者和法官，法律生涯横跨超过50年。他曾经先后担任安省上诉法院和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阿尔布尔并且曾获联合国任命为前南斯拉夫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之后亦都曾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在2021年获委托领导针对加军内部性丑闻的独立调查，促成军方进行多项的制度性改革。
0: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强调，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属于临时性质，美军不寻求同伊朗交战，亦无需进入伊朗领海或者领空。他记者会强调，美国同伊朗的停火仍未结束，重申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不过如果伊朗攻击商船，会面临压倒性的打击，警告伊朗要保持谨慎，不要越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就说，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是等候指令下达。新闻报道完毕。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3000。

0: 3,680.29升41.4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127.29升235.39。纳斯达克指数25,309.92升242.12。S&P 500指数7,253.92升53.17。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898.61跌197.27。纽约期油每桶101.78美元，跌4.64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585.7美元，升52.4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3，对英镑0.54，对日元115.85，对人民币5.01，对港元5.75，对台币23.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母亲节就快到啦，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Joseph 关良洲同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4: 大家早晨。
3: 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国消息先啦。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寻日就宣布咗联邦政府将会拨款15亿，系用于支持本国多个受关税影响嘅行业。咁啊，其中包括设立一项新嘅10亿元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 BDC 项目嘅。咁啊，相关项目将会面向生产同出口含钢铝同产品嘅产业。咁啊，支持嗰啲喺生产当中大量使用呢啲金属并受到关税影响的企业。咁啊，呢一个计划将会以优惠条件提供融资，帮助企业面对目前的压力。咁啊，另外联邦政府都会透过区域关税应对计划提供额外5亿元，由加拿大区域发展机构提供的资金将会有助中小企获得所需的融资。咁啊，透过投资市场多元化同提升生产力嚟到实现策略转型。不过 BC 省长韵大卫就对联邦政府未有支援我哋 BC 省嘅软木材行业感到失望。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啦，今次政府宣布嘅呢15亿嘅资金又足唔足够咧？咁我哋 BC 省系咪换言之要自力更生咧？咁啊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
4: 咁啊 ，BC 省其实唔系真系好似阿 Ivy 讲到咁样，联邦政府一啲都冇帮我哋嘅咁。首先你讲下，即系而家佢呢个计划帮玩呢个钢铁啊、铝啊嗰啲。同埋啲銅啊嗰啲咁啦，啊呢、這個佢而家似乎咧就話即係講咧呢個計劃咧就係3年嘅咁，咁我諗點解會3年咧咁？原來即係你睇下特朗普嘅任期咧都係剩翻2年幾嘅啫，咁佢而家中東呢場戰爭咧似乎咁樣打落去嘅話咧，佢國會咧似乎咧喺11月中期選舉嗰陣時咧就會失咗噶啦，失咗之後咧變咗喺餘下嗰2年咧佢就會受到國會嘅多方箝制。變咗喺啊關税嗰方面啊嗰啲嘢，佢或者未必可以咁揮灑自如啊！啊咁嘅情況之下咧，就點都好，佢就諗到2年之後咧，咁特朗普佢都唔可以再連任噶啦，咁佢唔連任到，咁下一任嘅美國總統咧，可能咧就會即係改動啊特朗普呢項對鋼鐵類啊嗰啲咁嘅關税嘅稅率啦，咁或者甚至取消啦，咁所以咧呢個計劃咧就3年期咁。咁政府咧希望咧，呢個企業咧就可以捱過呢剩低呢2年幾，咁就到美國新嘅總統上嚟嗰陣時咧，就可能即係有轉機啦。咁可以揀3年，咁我都覺得都幾合理嘅咁。啊，真正嚟講咧，我自己覺得我哋嘅軟木材啊，其實咧係身經百戰嘅啦，喺關税方面嚟講對美國。點解咧？喺1970年代開始啊，已經咧。是不斷啊，咁樣受到美國隨意嗰啲林木進口關税嘅打擊㗎啦，我哋嘅林木業。但咧，你相對嚟講嘅話，好似鋼鐵啊、鋁啊、銅啊呢啲咁嘅工業咧，係今次特朗普上嚟先至咁樣重錘打落嚟嘅啫。咁所以對聯邦政府嚟講嘅話咧，呢、這、一個行業咧就真係個適應能力咧就冇我哋林木業咁好啦，喺呢方面，所以咧就即係對佢哋啊，即係增加援手啦咁。

0: 財，這個叫做業務財擔保計劃，就幫助呢企業呢維持和重組這個營運。另外呢有5億呢就用在產品和市場的多元化，包括呢加拿大自然部那個林木轉型那個計劃就在那裡了，這裡有5億。而對林木業工人來說呢，即是加拿大那個就業和社會發展部呢撥了5000萬用在培訓和 技能再培訓，同埋呢佢增加工作分享協議。咁咁喺呢方面嚟講，係咪真係對林木業冇幫個手呢？聯邦政府咁，我又覺得即係就唔係好似所講咁樣完全忽略咗林業咁。而呢真正嚟講，你睇下再之前呢舊啲嘅時間呢，喺之前呢林木業呢聯邦政府呢喺2000年嘅之後2000年之後呢嗰10年呢就幫了3億3000萬，其中呢亦都同美國政府攞返40億關税退款同林木業。咁喺2010年之後呢，即係而家啦，咁呢就總共呢前前後後呢咁用8億6700萬。所以簡直嚟講嘅話呢，我哋林木業呢唔係話聯邦政府忽視咗，而係呢特朗普忽然間而家又再將再大棍打落嚟我哋嗰個鋼鐵啊、鋁啊、銅啊嗰個工業嗰度嚟講，他們實實在在真的需要現在馬上幫一幫，如果不是呢這些行業即流失了的話呢，將來東山再起呢就很困難。
1: 嗯，咁啊，省長尹大維亦都話咧，佢唔明白渥太華點解只係重視石油業，但係就無視 BC 省軟木業。咁佢話總理卡尼力推從亞省新建輸油管道 BC 省，但係就喺最新一輪關税減免當中忽略 BC 省嘅軟木材產業。咁啊，都想請教 Kenneth 何錦盛，你又會認為今次聯邦政府嘅一啲嘅措施咧，對於幫助受關税影響嘅企業足唔足夠咧？咁我哋 BC 省係咪由需要自力更生呢？
2: 如果從聯邦嗰方面嘅各種唔同嘅資助計劃嚟計咧，就其實已經係有相當多嘅唔同嘅選擇噶啦。譬如聯邦政府咧，其實佢有一個所謂區域關税應對嘅計劃，咁咧就有15億元咧，就係為呢啲中小型嘅企業咧，就係嚟幫助佢哋嘅。咁呢個咧就由區域發展每一個區域發展機構咧就負責實施嘅，就同啱啱宣布嗰個10億呢個貸款計劃咧，就由呢個加拿大發展銀行嚟負責嚟實施嘅咧，係唔同嘅，呢個可以話再加上去嘅。咁另外咧就亦都有所謂戰略應對基金啦，就有總共係撥咗50億去嘅。咁呢個咧就係對於所有嘅行業咧，包括咗鋼鋁業啦，咁啊同埋其他嘅行業，所有係受呢個關税影響嘅咧，都可以申請呢、這個應對戰略應對計劃嘅基金嘅一個援助嘅。咁再有一樣咧，就係話呢個勞動力嘅關税應對計劃，咁呢個咧就已經現時嚟講已經撥咗5.7億咧，就係、是、支持到大約係66000個受影響嘅工人啦。咁呢個咧就包括入邊喺鋼鋁行業入邊咧有7000萬嘅撥款啦。咁啊，軟木材料嗰方面咧，亦都係撥咗呢個5000萬嘅撥款。好啦，咁講翻軟木嗰度咧，就我哋 BC 省就阿尹大偉咧特別就話：喂，聯邦政府你好似冇照顧我哋喎。咁其實正如阿 Joseph 頭先分析咧，就絕對唔係嘅，喺聯邦政府係有幫我哋 BC 省嘅呢個軟木。咁啊，呢個軟木行業嚟講咧，就曾經譬如話之前咧，2021年至2022年咧，其實咧就係話賺大錢嘅。咁係2023年至到2025年咧，就開始咧就係嗰個生意咧就冇咁好啦。咁冇咁好嘅原因咧，其實咧就可以有好多其他原因嘅。其實亦都係即係譬如話整體嚟講，對於軟木材嘅需求咧係減低咗啦。咁亦都係話我哋個軟木材嗰個行業咧，喺呢方面嚟講，對於嗰個產品啊嗰啲多元化或者開發呢個新嘅市場咧，可以話係可能係太舒服啦，唔需要話特別去落努力嘅時候咧，就反而咧就當個市場稍微係收縮嘅時候咧，佢就真係見到即刻見到嗰個收縮嘅感覺啦。咁其實軟木喺美國嚟講咧，就喺現時個關税咧，就唔係話特別打擊我哋加拿大嘅軟木嘅。之前咧已經有所謂一個反傾銷嘅35%嘅稅率嘅啦。咁呢個反傾銷咧就完全係因為咧就係美國同加拿大嘅木材嘅行業咧，佢有個基本上嘅分別啊。美國咧，如果一個木材嘅公司要開發一啲木材，佢要買地，買咗啲成幅地咧，咁上面嘅木材就任佢斬啦。咁但係加拿大唔係嘅，因為

0: 所有地呢都是属于国家这个Crown Corporation 所拥有，咁所以就木材公司呢只可以呢就申请一个伐木嘅许可证，咁就然之后就视乎伐咗几多木呢就交返呢个款项呢就係俾政府，咁但係土地呢仍然係国家所拥有嘅。咁美国就话喂，如果咁嘅话你政府收呢啲伐木公司嘅费用呢可能係偏低喎，咁你分明就变相去补贴佢哋，咁所以呢就有一个反倾销嘅35%税呢就一路以嚟除咗特朗普上台之前呢已经係有㗎啦。咁而特朗普上台呢就佢係再加一个10%嘅全球性关税，咁呢个系人都有要俾㗎啦呢10%，所以加现实嚟讲呢我哋加拿大嘅软木材落美国呢大约系要俾45%呢个咁嘅关税嘅。咁当然系好重啦，咁但系呢个系其实大部分嚟讲系因为个反倾销就唔系话特别呢个关税先至现时关税战先至引起嘅一个咁样嘅关税。咁所以如果我哋软木材行业嚟讲 ,business 嚟讲生意唔好呢就唔可以完全赖落去个关税，因为呢个全球性嘅10%呢人人都有㗎，咁除非美国自己个木材呢就当然唔需要俾啦。咁美国本身嘅木材呢其实就供应唔够㗎，我哋佢係需要同加拿大呢买啲软木材嘅。咁所以其实归根究底呢其实我哋觉得应该尹大伟呢就检讨返我哋自己本省呢个软木材呢个行业呢个发展系咪过往嚟讲呢就係太过容易啦。赚到钱呢就唔系话真係去发展一个新嘅市场或者新嘅产品，而系坐喺度諗住就继续可以享受呢个好嘅生意。咁但係生意其实都几时都有随时会转变嘅情况啦。咁一转变嘅时候我哋应付唔嚟呢咁就赖咗联邦政府唔帮手呢呢、这个确实亦都唔系话太过合理嘅。咁而调翻转头，如果能够自本个行业本身自己呢能够奋发图强嘅话呢，我哋可能可以开放好多。譬如话日本以前嚟讲帮我哋软木材买好多嘅，我哋甚至话成个套装，因为日本嘅建筑好多都系尤其是郊区嗰啲系用木嘅，其实我哋可以供应好多俾日本或者东南亚嘅其他国家。咁但系点解我哋冇喺呢方面落多啲努力呢？其实应该照自己检点先啱嘅。
1: 咁林木厅长柏木呢喺较早前亦都係访问咗南韩同埋日本，咁与此同时呢喺总理卡尼今年访华嘅时候呢，彼此等林木厅都同中国政府签署咗谅解备忘录，咁旨在推动呢一个现代木结构方面嘅研究开发同埋推广，用于呢一个中国嘅绿色建筑等等。咁就住联邦政府今次嘅宣布呢，联邦政府同时都话呢正係紧急应对特朗普政府对323条款关税的调整，相关措施对完全或者几乎完全由钢铝铜制成的产品征收50%关税，以及对衍生产品征收25%关税已经在上个月6号生效。加拿大较早前亦都是对价值126亿元的美国钢铁产品和30亿元的铝产品征收25%关税。联邦政府同时都对部分的中国钢铝产品加征25%的附加税，并且实施了配额方面的限制。虽然我们都知道正如刚才提到一些我们 BC 省和东亚国家方面合作的例子，但这些研究或者这些谅解备忘录怎样可以转化成我们 BC 省林木业实际的利好因素呢，都值得去进一步观察的。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义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义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2: 心心行两大 ANP 王牌产品推出买四送一大优惠， ANP 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来自挪威深海小沙甸鱼提炼，高效吸收，全面守护心脏大脑和眼睛健康。还有 ANP 崩欧野生蓝莓精华，花青素比种植蓝莓多15倍，护眼抗氧化效果更出色。即刻来新亚洲广场心心行，电话403-230-8698，买四送一

0: 会难得，快啲行动。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讲起加美贸易，亦都谈到能源咧。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较早前就话，总理卡尼系应该向国民清楚交代，喺即将展开嘅对美贸易谈判当中，加拿大到底有啲咩筹码。咁啊，卡尼上个星期接受访问嘅时候，就拒绝将能源同埋关键矿产形容做谈判中嘅筹码。咁啊，认为呢啲领域应该被视为同美国以及其他伙伴嘅未来合作机会。但系博利兹就批评卡尼咧系应该讲清楚渥太华到底有咩谈判优势，同埋喺谈判中将会提出啲乜嘢条件，尤其是系加拿大寻求取消关税同埋更新加美贸易协定嘅背景之下。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啦。咁啊，我哋嘅联邦政府应唔应该公开我哋有啲咩嘅筹码咧？咁啊，能源唔系筹码，咁有啲咩系咧？咁啊，租涉关两州，你又点睇啊？
3: 首先咧，我自己系觉得你喺谈判之中咧，你系唔应该公开你自己叫有咩筹码嘅。嗱，我哋都知道啦，即系《孙子兵法》都有话知己知彼就百战百胜啊。嗱，我哋睇睇特朗普啊，即系做咗总统之后，即系上第一任同埋而家呢一任吓，你睇下佢啦，大家都见到噶啦，佢喺每一次嘅谈判入边咧，佢都尽量咧令到对手咧，佢发出唔同嘅信号。令到对手咧搞唔清楚究竟特朗普下一步会点样做嘅？呢啲就系点样等对手唔知道自己会点样做啊嘛，等对手唔知道自己有咩筹码啊嘛。所以呢一样嘢嚟讲嘅话咧，佢所以喺谈判之中咧，好多时咧都逼到对手就范嘅。我哋都见到即系特朗普尤其是今次第二次即系向全世界啊呢、这个作出呢个关税战咧，睇下好多国家即刻嗱嗱声同佢签咗。同意书啊，减低个关税啦咁，所以咧，我觉得今次嘅谈判咧，卡尼系唔应该公开嘅，公开咧就即系自己揾自己份嘅啫。而家即系讲到话，佢叫筹码咁啊，卡尼咧就话，呢啲唔系筹码，亦都唔系谈判工具咁而系咧，同其他国家嘅贸易合作嘅机会嚟嘅，系未来咁样。嗱，如果咁讲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就话，其实同样都系嗰样嘢嚟嘅啫，只不过咧系个称呼唔同。负面嘅就叫佢筹码，正面嘅就叫大家系合作嘅机会咁。我觉得呢啲阿卡尼咧喺呢方面语言方面嚟讲，呢方面咧佢似乎即系系比较温和啲嘅呢啲措辞，即系喺好多方面嚟睇，你睇到佢根本上个人个性格咧系咁样，佢唔喜欢用啲负面嘅说话嚟到。嘅词语嚟到讲某一样嘢，今次咧亦都唔例外啦。咁佢话呢个系合作嘅机会咁大家谈判桌上几时都系话我要乜你要乜噶啦，咁大家妥协咯。咁而家呢一个谈判亦都不外如是。但我自己嘅睇法咧就话咧，特朗普咧而家个心咧仍然话希望用经济打垮我哋加拿大，等我哋加拿大咧自动愿意去做美国嘅第51个州。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不理你怎样谈判，你什么筹码都好，特朗普都不会改变他的主意，那你都是没什么希望的，是希望特朗普落了台之后第二个总统上台，那就看看有什么转机的。
2: Kenneth 何锦星你又怎么看
4: 呢？我可以说对于博利兹这个这要求是说觉得是莫名其妙的。咁所有談判，尤其是即係同美國特朗普，而特朗普自稱咧，佢係談判高手嚟嘅。咁嘅時候咧，你預先係公布曬所有嘅籌碼嘅話咧，咁可能俾佢有機可乘，佢係可以逐個擊破。咁嘅時候談判嘅時候係咪處於下風咧？咁而博利治咁樣要求佢，究竟係為乜嘢咧？嗱，咁即係博利治同埋即係佢係正式反對黨嘅黨領啊。咁而都反對黨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所有嘅議員都是受人工的，調翻轉頭，佢哋應該咧就反而話係點樣貼傷，即係同現時當政嘅話咧，除咗批評佢哋嘅政策之外咧，係反而係要彼此協商。佢哋都應該係不斷去諗，我哋加拿大究竟有啲咩籌碼可以加強我哋同美國談判？因為同美國嘅呢個咁樣嘅關稅戰又好，大家彼此之間喺呢個地緣政治上面嘅爭奪戰又好，都係要繼續噶啦。我哋知道，只有特朗普一日嘅話咧，佢都係會繼續係有呢啲咁樣嘅舉動出嚟㗎啦，咁應該係喺呢方面嚟講更加係加。

0: 場我哋能夠談判嘅能力先至啱，而唔係話要求我哋而家現時當政政府咧就公開曬佢，咁等到對手咧亦都知道曬。咁而之後變咗佢哋係有備而戰，我哋就隨時咧就失咗嗰個所謂突然令到對方驚奇嘅一個咁嘅步驟，冇咗呢啲咁嘅機會。咁所以博麗自己呢個要求，我覺得咧就係唔合理，同埋咧係可以覺得佢咧就似乎係咪本末倒置咗咧？佢應該就係話係喺呢方面嚟講，嗱，無論係能源嗰方面好，礦產嗰方面好，都係其實我哋加拿大嘅主要嘅一個關鍵性嘅可以話同美國咬手瓜。有咁嘅能力先有得手瓜咬嘅，如果冇能力嘅時候，你根本就冇得咬手瓜。咁而佢家下將佢完全將所謂呢啲我哋嗱邊度大力啲、邊度好力啲嘅公開曬出嚟嘅時候咧，係只有係成就咗即係美國對我哋加拿大嘅打壓咧，就更加容易咁解。咁所以我係完全唔同意，亦都唔明白佢點解會有出咁嘅要求。咁係咪話希望咁樣而得到即係譬如話國民嘅信任同埋即係國民嘅支持咧？咁如果即係識得諗嘅國民咧，就會發現喂，咁我知咗係點啫？我知咗冇特別用噶，除咗即係話我哋可以平時談話之間多啲嘢講下之外咧，就其實冇特別作用嘅，因為正式談判咧就係當政嘅人士咧喺一個係閉密嘅環境之下咧，通常係都外界都睇唔到嘅，連傳媒都未必知道嘅。咁喺入邊嚟談傾談嘅，咁所以作為一個普通國民，我哋知道咗又點咧？其實都冇特別大幫助嘅。咁所以佢咁嘅要求咧，我覺得唔係太合理咯。咁而調翻轉頭，佢應該集中佢嘅精神力量咧，係幫助我哋加拿大諗多一啲籌碼，而係可以喺政裏單獨裏面咧，就同我哋嘅當政政府去溝通，佢哋喺國會度彼此溝通，就唔需要話我哋國民一定要知道，我哋國民知道係冇特別用嘅。調翻轉頭，我哋要嘅咧就係成果。如果我哋談判得好嘅話咧，我哋加拿大經濟係減少咗俾美國嘅影響嘅話咧，對於我哋國民所有生活咧都係會容易啲。咁呢個先至我哋國民需要嘅。
1: 能源部长天河生曾经表示这个加拿大的能源和天然资源是重新谈判的时候的最强筹码，不过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在上个星期就曾经向加拿大政界人士警告加拿大不应该在谈判当中尝试以能源作为筹码。而讲起和特朗普的貿易協議咧，咁啊，特朗普上星期亦都係宣布，今個星期開始對歐盟汽車徵收25%關税，原因係歐盟未能完全遵守美歐貿易協議嘅條款。咁啊，講緊歐盟喺去年先至同美國達成貿易協議，同意取消對美進口商品嘅關税，以換取美國對大多數歐盟商品徵收15%嘅關税，避免咗一場更大規模嘅貿易戰。咁啊，從特朗普上個星期嘅言論會唔會可以反映到，就算係達成咗協議，都有可能有一個再反面嘅機會咧？這個都係要進一步去到觀察嘅。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各位在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 C123 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 C123 啦。 C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本国消息先啦。总理卡尼系已经宣布任命前最高法院法官阿尔布尔鲁伊萨克布系出任下一任嘅总督。咁啊，卡尼就话国王查理斯三世已经根据佢嘅建议系批准委任阿尔布尔作为第31任嘅加拿大总督。佢亦都系查理斯继位之后委任嘅首位加拿大总督。咁啊，阿尔布尔将会接替任期即将喺7月届满嘅现任总督马丽西蒙。咁啊，总理卡尼喺声明入面感谢马丽西蒙喺任内为推动原住民权利同埋语言文化传承所作嘅贡献。

0: 咁啊，总理办公室就话，现年79岁嘅阿尔布尔系享誉国际嘅法律学者同法官。咁啊，曾经先后担任安省上诉法院同埋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啊，咁啊，你哋又认为现任嘅总督马黎西蒙咧过往嘅表现如何咧？咁啊，都知道马黎西蒙曾经因为佢嘅法语程度系备受批评啦。咁啊，新一任总督除咗要精通法语之外，亦都要具备啲咩嘅特质咧？咁啊，Joseph关良州，你又点睇？
1: 咁我哋国家咧就系双语嘅，即系英法双语嘅国家啦。咁当然咧，即系总督咧就代表国家噶嘛。咁作为国家代表嘅话，当然应该系有英法双语嘅能力啦。咁马来西蒙咧，佢最弊咧就咧，佢虽然有学法语，但系咧就即系嗰个程度咧就非常之有限。咁虽然学咗啦，咁你程度有限啦，咁变咗咧你五年啦，咁当然有好多人对呢样嘢有啲意见啦。咁啊，佢既然达唔到流利嘅对话程度嘅话咧，咁样话你五年点解都会冇乜进步咧？咁啊，人力非议呢个在所难免噶啦。咁而咧睇翻转头咧，又喺佢当即系当被任命嗰一年啊，即系2021年嗰阵时啊。其实政府的官方语言专员呢就收到了1300多份那些相关的正式投诉。你想想当时已经很多人反对，因为他不识法语。而时任的专员呢在2022年呢就裁定了，那就说呢个提名程序呢没有违反到双语的联邦法律，所以呢就相安无事的上任继续做了。咁我自己睇法咧，就认为咧，既然我哋系商业国家，而咧，若果你话咧，为咗团结即系国家，消除一个令到法语国民即系有疏离感嘅选择嘅话咧，我觉得系明智嘅。拣一个人咧，佢英语法语都可以有流利嘅对话能力嘅话咧，呢样嘢对我哋国家嘅团结咧系有帮助嘅。咁当然啦，而家新呢、这个任命嘅总督啦，佢系有流利嘅英语法语嘅能力啦，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个选择咧系对嘅。而且同埋咧呢、这个人咧喺国际上面咧，佢嗰个威望咧亦都即系几好嘅。咁变咗咧出去外边代表加拿大嗰阵时咧，嗰、那个份量咧亦都有翻咁上下。我觉得呢个选择咧其实系适当。
0: 咁啊，阿尔布尔曾经系获联合国任命为前南斯拉夫同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嘅首席检察官。咁啊，期间系成功起诉时任南斯拉夫总统呢个米洛舍维奇，成为全球首位喺国际法庭起诉在为国家元首战争罪行嘅检察官。咁啊，阿尔布尔之后亦都曾经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21年系获委任领导针对加军内部性丑闻嘅独立调查，咁啊就总理办公室就话促成军方进行多项嘅制度改革。咁啊，与此同时咧，咁就我哋现任总督马黎西蒙咧嘅五年任期即将届满啦。咁佢亦都系加拿大史上首位嘅原住民总督。咁啊，在任期间咧，正如刚才都讨论到啦，马黎西蒙曾经因为佢嘅法语程度有限而备受批评嘅。咁啊，加拿大总督咧系作为一个嘅加拿大君主嘅代表啦。咁啊，由于我哋嘅国王查理斯三世通常系不居住在加拿大啦，咁啊即系英国君主啦，咁啊因此啊总督作为君主喺加拿大嘅代表，行使君主嘅相关职权。咁啊根据西敏制嘅传统咧，一般嚟讲总督嘅所有决定，例如系预准法案、解散国会、进行大选咧，都需要听从总理嘅提议。咁啊甚至系总督人选同埋任期，实际上都系由总理决定。咁啊君王咧，咁啊往往都系循例批准。咁啊任期通常是五年，作为加拿大的一个的实际上的元首呢，咁亦都系喺这一个嘅加拿大民主制同埋宪法义务当中扮演一个嘅重要角色。咁我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你又认为新一任嘅总督系除咗要识法文之外，又要具备啲咩特质呢？咁啊，回顾翻马黎西蒙过往五年佢嘅表现又如何呢？
2: 其实每一次委任一个加拿大的总督呢，其实都可能是看得到呢当时的政府呢就反映回当时的实际的需要的。我们看回即在2021年的时候呢，就马里西蒙呢就被杜鲁多总理呢就委任成为我们的加拿大总督呢。当时呢就是很关注呢就原住民和

0: 政府之間嘅關係嘅。咁嗰陣時又有和解呢個委員會嘅出現啊，咁亦都係即係原住民咧，亦都係因為有好多之前嘅備受壓迫啊，包括咗呢、這個強制嘅呢個寄宿學校嘅問題啊，咁呢啲咁情況咧，就令到咧就我哋係好需要同原住民咧就建立一個比較和諧啲嘅關係。咁所以馬麗西蒙咧就身為一個因紐時人咧，咁佢就係委任就受委任咧就做呢個我哋嘅總督咧，我覺得係合適嘅。咁而確實咧喺佢任內呢五年內咧，就確實亦都係顯示出咗一啲比較和諧啲嘅佢嘅努力啦，同埋即係真係有啲效果咧，就係發覺加拿大同原住民咧之間咧就係比較容易個大家彼此啲嘅磋商咧係容易咗嘅。咁而但係馬利西蒙咧就佢因為因紐時人咧，佢係講英文同埋講因紐時話，咁但係就法語咧就係佢學嘅，咁亦都未能夠足夠嘅法語咧能夠喺即係公共場合咧就好順利咁嚟做演講啊對答啊咁樣，咁呢個就備受所謂嘅詬病嘅。咁加下現時咧，我哋喺呢個阿爾布爾作為呢個新嘅一個嘅總督嘅時候咧，我相信亦都反映咗一個需要咧，就係話啊現時嚟講，其實最主要嘅咧就係我哋覺得係人權喺過去呢幾年嚟講咧，就係可以話係備受關注嘅。咁即係個人權問題，包括咗即係喺以色列喺呢個加沙戰爭啊，有成70,000個巴勒斯坦人被殺啊，咁亦都即係喺呢個蘇丹嗰方面咧，就有超過150,000人咧就係被殺，同埋咧就有1,400,000人咧就被逼流離啊！咁喺呢個世界上面亦都繼續有，即係包括喺非洲中部啊，同埋譬如喺呢、這個這個緬甸啊，其他嗰啲阿富汗啊，咁都係有呢個所謂嘅剛果金啊，嗰啲都有呢啲咁嘅人權嘅問題出現。咁而呢、這個阿爾布爾咧，就係、是、可以話係一個第一個高法院最高法院嘅法官咧被委任作為一個呢個總督嘅，咁佢係一個法律界嘅人士啦，咁佢亦都喺呢個聯合國嘅人權事務委員會度做過啦，咁佢對於人權係同埋嗰個司法嗰方面咧係特別有經驗，同埋係喺呢似乎佢係呢個嗰方面嘅好認可嘅呢方面嘅專家，咁我希望咧就話喺呢個人權反濫即係好需要能夠加強嘅睇法嘅時候咧，就佢可以俾到加拿大呢一個喺呢個人權嗰方面咧。就有一個定位，咁亦都係幫助咗我哋加拿大咧，就對外嘅政策同埋對內嘅政策。咁呢個我覺得亦都係好係合時嘅。咁似乎即係委任呢啲咧，都係似乎係係反映到一啲時下嘅需要啦。咁而我哋嘅委任咧係需要英國國王查理士三世嘅呢、這個批准嘅。咁唔知係咪因理成變啦，咁佢一嚟訪問嘅時候呢就會唔會其實訪問美國嘅時候呢就唔知會唔會有機會同呢、這個即係阿爾布爾係見過面啦，咁呢個大家唔知啦，咁就根據報道呢佢已經係批准咗呢個咁嘅委任啦，咁就變咗應該係事成事實呢我哋下一任嘅呢、這個總督加拿大。
1: 咁加拿大总督咧，作为呢一个国王喺我哋加拿大嘅代表咧，亦都系呢个西敏制当中咧，系实际上系我哋加拿大元首啦。咁虽然宪法咧系将行政权系赋予国王，咁但系实际上呢一项权力系由总理同埋各部长去到行使。咁总督嘅根据政府首长即系总理嘅建议行使。咁不过亦都系有提出建议嘅权力、鼓励嘅权力同埋警告嘅权力。咁总督都可以系向总理提供宝贵嘅建议，同时都系拥有一啲嘅实质保留权力同埋紧急权力。咁通常咧就引用呢啲权力嘅次数较少。咁自加拿大联邦系形成以嚟咧，总督系至少两次分别喺1891年同埋1893年去到任命同埋罢免总理嘅。咁参考翻英联邦国家嘅例子咧，喺澳洲1975年嘅宪政危机当中咧。时任的澳洲总督是以总理无法行使上议院通过预算案为由呢是解散了时任总理的政府。不过当然这些权力都是在极罕见的情况之下才会动用的。讲到今次的新一任的总督人选呢，我们都留意到过往一段时间例如是加航行政总裁呢，也都是因为在他的视频当中呢是一

0: 佢嘅哀悼视频当中咧，系冇讲到法语，或者系只系讲咗你好同埋再见啦，咁啊亦都系饱受批评嘅。咁啊，因此咧呢一个嘅我哋新一任嘅加拿大总督咧，亦都系喺门地河出身于门地河啦，咁啊亦都系见到咧系精通英语同法语。咁啊，正如刚才 Kenneth 所讲啦，都希望咧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加拿大保持团结，尤其是而家讲紧喺灰省方面嚟紧嘅省选会唔会系同时系促成一个嘅灰省再次将佢哋嘅独立公投提上议程咧？这个都系关乎我哋加拿大嘅国运。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呢？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嘅。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五月九日星期六晏昼两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647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财子。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关注翻一啲国际消息先啦。讲紧嘅系日经新闻报道啊，人民币喺全球贸易嘅结算规模系加速扩大嘅。咁啊，受美伊战事影响，以人民币计价嘅原油交易增加。咁啊，俄罗斯亦都系将人民币作为主要结算手段之一。咁啊，通过中国独自嘅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三月以贸易交易为主嘅人民币结算额系按年增长大约五成。咁啊，刚才我哋8:30新闻之前都介绍到人民币结算喺一啲嘅近期嘅军事冲突以及地缘政治嘅演变当中咧，系令到佢哋嘅例如系原油交易方面嘅结算额系有所增加啦。咁啊，不过亦都提到人民币目前喺国际交易中当中嘅普及程度仍然有限。咁啊，对比美元而言咧，仍然有明显嘅差距。咁啊，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啦，随住地缘政治格局嘅剧烈演变咧，咁啊，你哋又点睇人民币在这个的环球贸易当中扮演的角色呢？会不会对美元的地位产生一个重大冲击呢？那么Joseph关梁州你又怎么看？
4: 我想呢，对美元的冲击呢暂时来讲就不会有很大的。好似曾志贤讲，最近有些工数字显示出来就说呢，美元现在始终占了 51% 的51%的全球那个贸易的那个结算。咁而中國只不過係3%啫，咁所以係有一段距離嘅。但個走勢咧，就似乎咧係而家越嚟越多國家咧，就即係先用人民幣嚟去結算啦，有部分嘅貿易。啊，咁、那個情況會係點樣變落去咧？咁我諗咧，就睇下美國對外嘅政策係點啦。好似而家特朗普咁樣做法嘅話咧，對全世界即係做呢、這個作呢個關稅戰。而咧逼到其他啲國家咧，即係覺得好美國咧唔係一個可以信任嘅合作夥伴。嗱，你當呢個種子即係落咗去嘅話咧，就好容易咧令到其他嗰啲國家啲決策人咧就會覺得話，哇，同美國個關係拉近咧，其實對自己本身嘅國家嚟講唔係好處。而我哋自己總理都講過噶啦。即係本來以為同美國即係關係咁好，係我哋嘅強項，原來呢個係我哋嘅弱點。啊，咁講嘅話咧，就變咗咧，睇嚟咧個走勢咧就人民幣咧就會漸漸咧即係越嚟越強大。啊，我覺得咧喺中國方面嚟講咧，佢哋都唔希望即係人民幣會急速咁樣變成呢個世界貨幣，取代咗美元。因為咧，我覺得咧，即係中國政府好多嘢咧都係好似當年鄧小平咁講，摸着石頭過河。而是慢慢嚟，慢慢嚟嘅话咧，有好多好处，因为有乜嘢唔妥当嘅地方咧，你都可以作出政策嘅修改，嚟到即系避免咗嗰啲叫做错失啦。而家咧美国咧亦都时不时咧就用佢嗰个美元嘅结算系统作为武器啦。你睇好似古巴咁几十年啦。好似俄羅斯咁，自從佢去咗呢個烏克蘭打嗰陣時咧，就已經將佢排擠在外啦。咁美國呢啲政策咧，就將世界其他

0: 嗰啲國家咧，譬如好似俄羅斯啊呢啲咁樣咧，佢係啲大嘅石油出口國嚟啊嘛，能源出口國啊嘛。咁你將佢話唔准佢用美元嚟做結算嘅，咁你咪推咗去邊度咧？咁啊，當然而家人民幣有個結算制度嘅，咁佢咪用人民幣嗰個結算制度咯。可以嘅地方佢咪用嗰啲咯。咁呢啲就幫助咗中國人民幣即係越嚟越強大。而咧美國自己而家動不動咧就去打人哋，動不動咧就去凍結人哋嘅資產。咁俾你凍結過嗰啲，即係起碼喺嗰啲叫做比較健全啲嘅國家嚟講咧，咁佢哋啲錢仲敢唔敢用美元嚟去儲存咧？咁樣咁個對啲有錢人嚟講，亦都係喎。好似今次俄羅斯打仗咁，俄羅斯嗰啲億萬富翁嗰啲資產咧，美國隨時可以凍結咗喎。即係咁嘅情況之下咧，令到咧更加多人咧係諗住用第二種結算嘅方法啦。咁美元咧，仲有一個呢個隱憂喺度啊，就係因為咧，而家美國嘅國債咧年年咧都上升。同埋咧，佢嗰個赤字咧，亦都年年咧都上升。好似今次打呢場仗，講話用咗幾十億啊，喺中東呢度咁。咁你而家再打落去嘅話，你用幾多錢咧？咁好似咁樣嘅話，變咗如果你啲人一旦對美元冇信心，因為美元咧其實冇黃金喺後面支持嘅，純粹一啲人咧就係、是、因為佢嗰個流通嘅程度係非常之好，同埋咧覺得美國政府咧唔會話唔找數，所以咧。即係美元咧，仍然係好多國家嘅儲存貨幣。而家咧個問題咧就話咧，佢而家繼續咁打落去嘅話咧，始終嗰個堤壩咧一開始崩嗰陣時咧，美元咧就會跌得好快。呢一樣嘢就係佢哋嘅引誘，而咧亦都係美國唔俾第二貨幣急速上升，即係增加，即係贏得全球嗰啲信任。呢、这個咧係一個好關鍵嘅事嚟嘅，美國唔會容許呢嘢發生，但係咧中國咧亦都唔想有咁嘅事發生。
1: 咁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咧？
2: 美國近期嘅長臂管轄同埋美國優先嘅政策咧，確實就令到好多國家咧就用美元嘅時候咧就有一個擔心喺度嘅。因為根據美國佢自己個法律咧，就話如果你個交易任何交易喺世界做任何地方嘅交易，只係用美金嘅話咧，美國就可以插手噶啦。咁呢個確實咧就係話令到好多國家咧就話：喂，我好唔好繼續用美元嚟做交易咧？因為如果有乜事嘅時候咧，美國係可以嚟管轄我哋嘅。透過呢個牆壁，咁然之後咧，就另外咧就係話美國嗰個 SWIFT 咧，就呢個系統咧，佢作為佢自己喺呢個國際交易上面嘅核彈咁樣嚟做嘅，咁即係當俄烏戰爭開始嘅時候咧，佢諗住咧就話我將。蘇聯俄羅斯咧就擲出咗呢個 SWIFT 呢個體系嘅話咧，佢哋就個經濟好快崩潰噶啦。咁但係咧就佢俄羅斯調翻轉頭咧就好快咁能夠用翻佢自己嘅本幣咧作為交易，亦都能夠令到佢自己嘅經濟企翻穩嘅。咁就似乎呢一個行唔通。咁但係喺國際之間咧，其實就好多國家都係擔心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包括咗即係譬如金磚國家嘅時候咧，佢哋之前開會咧亦都係諗過咧，就話我哋需要一個替代。替代嘅时候，万一如果我哋任何国家或者系美国系以佢优先嘅时候嚟打压我哋嘅时候咧，我哋喺另外系有一个交易嘅系统咧，就能够避开佢。咁所以就呢个 Enbridge 呢个所谓嘅呢个国际央行之间嘅桥梁咧嘅呢个交易系统咧就出现咗啦。咁而中国咧，佢自己一路以嚟咧都有佢自己一个人民币嘅呢个结算嘅方法嘅。咁即系第一就系数字人民币啦。当你用数字人民币嘅时候咧，就变咗喺网上交易系好方便嘅，即系任何都系可以做到。咁另外咧，佢有所谓自己嘅 CIPS 啦，咁呢个即系人民币结算呢个咁嘅跨境嘅银行之间嘅呢个支付嘅系统咧，就系、是、已经系成立咗一段时间。咁亦都系咧就话越嚟越受即系好多其他国家嘅使用啊。咁当你同中国国家，而中国系全世界贸易得最多。同其他國家貿易最多嘅一個國家嚟嘅，咁佢嘅時候嘅使用咧就係、是、自然係會多咗，呢個係順理成章嘅。但係亦都睇得到咧，就係、是、中國唔係話想要取代美國呢個 SWIFT 或者美元嘅霸權啊，咁唔係話，因為如果佢真係想嘅話咧，喺金磚國家呢個討論嘅時候咧，佢可以大肆咧就係、是、將佢即係金磚國家嘅。集體嘅能力咧係發大佢，咁亦都上合組織嘅能力咧，亦都係發大佢嘅時候咧，佢係可以爭取咗更多嘅貿易額嘅。咁大家頭先即係Joseph都提出咗咧，就呢個人民幣結算SIPS咧。

0: CIPS 咧，就只不過係佔全世界嘅交易額嘅差唔多係3%嘅啫，而呢個 SWIFT 咧仍然係佔大部分51%嘅，即係換句話咧 ，SWIFT 仍然係比呢個 CIPS 咧大成10几倍嘅。咁另外呢就係、是、參與嘅銀行都係啦，咁 CIPS 中國 CIPS 呢就只不過係有大概5000间呢個國際性嘅銀行啊或者財務機構呢係成為佢個會員呢利用佢，咁而 SWIFT 呢調返轉頭呢係有成超過11500间嘅，咁所以參與機構亦都係比佢係多好多，咁仲加上呢就係話嗰個個交易嗰個速度呢亦都係SWIFT 呢係慢好多嘅，佢只不過係一個通訊嘅一個系統嚟嘅，所以需要以日嚟計一個交易嘅，咁但係呢個 SWIFT 呢就只不過0.3秒就可以做到，咁即係中國唔係想要取代佢，而係作為一個後備，咁呢個係睇得好清楚嘅。
1: 嗯，好，我第三個返嚟繼續討論。
2: 今年夏天我要爆啦，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3: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2: 点好玩法啊？
3: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2: 咁人气又点爆呢？
3: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2: 又真系好吸引喎，如果各位是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关注翻亚太地区嘅消息先啦。台湾总统赖清德上周末咧就抵达咗台湾嘅邦交国嘅呢一个嘅斯威士兰首都，咁喺寻日中午就结束咗今次嘅外访行程，乘搭呢个斯威士兰嘅专机离境。咁啊，今次原本系一个例行嘅台湾邦交国出访，咁啊演变成一场嘅外交突围战。咁啊，讲紧系4月21号，台湾总统府宣布原定喺22号嘅出访行程暂缓，原因系行程经过嘅3个非洲国家喺中国施压之下，突然取消咗飞行许可，咁啊要改派外长以特使身份访问当地。咁啊，正当外界以为赖清德出访无望之际咧，突然就喺12日之后出现转变。咁啊，讲紧台湾时间5月2号咧，赖清德突然间宣布经过慎密安排咧，已经顺利抵达咗斯威士兰。咁啊，中国外交部就批评赖清德系今次嘅出访系偷渡式嘅串访闹剧。咁啊，台湾方面嘅学者就向 BBC 英国广播公司表示啊，今次台湾总统系首次采用秘密抵达事后宣布嘅 ATA 模式去到访问邦交国。咁啊，亦都有学者形容赖清德今次系虽然系有象征式嘅胜利，但系唔意味住台湾外交困局出现根本转变。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赖清德嘅所谓嘅秘密外访咧？咁啊，台湾嘅外交空间系咪越嚟越细咧？对于两岸和平系好事定系坏事咧？咁啊 ，Joseph 翻梁州，你又点睇？
5: 即系根据台湾嘅报道讲咧，咁啊，台湾行政院长咧就话今次咁样出访咧，系希望咧可以成为台湾走向国际空间嘅典范咁。咁而反对党咧，即系国民党啊，郑丽文咧就话呼吁赖清德啊，唔该你严肃咁样面对外交嘅困境仲好啦咁。咁啊，即系台湾嘅外交空间咧系。而家真系其实越嚟越细啦，而家咧净系剩翻12个国家咧，同佢有外交关系嘅啫。咁啊喺拉丁美洲咧，同埋加勒比海嗰度咧就有8个国家，而喺太平洋咧就有3个，非洲得1个就系呢、這个斯威士兰。咁啊喺欧洲咧，原来净系得梵蒂冈啫咁。嗱咁睇下啦，呢啲国家系咩国家咧？咁拉丁美洲同埋加勒比海嗰8个国家咧？其实是一些很小的国家来的，即是经济方面来讲呢，他们是很严重地依赖即是台湾的投资。那投资是什么？在他们那个专门的发展项目啦，农业技术啦，基础设施啦，这样。那他们呢就即是仍然即是跟台湾保持一个外交关系。而呢在这个太平洋方面来讲有3个国家。

0: 呢三個國家呢，台灣呢就是他們農業科技、清潔能源和呢小企業發展的重要的合作夥伴，所以他們是有經濟利益在這裡，就是這些國家呢是可以說講得說是就是有依賴台灣在經濟方面。咁啊，喺非洲方面嚟講，就係講而家呢個斯威士蘭啦。咁斯威士蘭咧，原來咧呢個國王咧，佢咧就覺得咧係應該要抵制中國喺非洲嘅擴張，呢一樣嘢係非常之重要。所以喺呢個國王佢嘅發展戰略入邊咧，同台灣維持呢個經濟夥伴嘅關係咧，係核心嘅組成部分嚟嘅。而咧，當然啦，台灣咧喺經濟方面嚟講咧，對呢、這個斯威士蘭咧，亦都係即係好重要啦。因為咧，台灣咧係呢個國家獲得外國援助同埋發展資金嘅重要來源嚟嘅。咁講到梵蒂岡方面咧，咦點解會咁咧？咁啊有人話啦，就話咧梵蒂岡咧同中國政府咧未曾即係達成協議，究竟天主教喺中國入邊嗰度？嗰啲行勢啊，各方面嘅政策啊，各方面嘅制度啊，各方面嘅嘢咧，係未能有一個妥協，即係傾唔掂數，所以咧，梵蒂岡咧就仍然保持喺1942年嗰陣時，即係同中國建立嘅外交關係。咁啊，變咗咧，而家梵蒂岡仍然咧係即係同台灣咧有呢個外交關係嘅咁。咁嗱，睇清楚呢啲各方面嘅原因，點解係咁嘅話？睇嚟咧，台灣嗰個空間咧就會係越嚟越細啦。嗰、那個外交，咁你話梵蒂岡一傾掂數話，可能梵蒂岡都承認中國，就唔承認台灣啦喎。咁啊，台灣點咧？咁樣真正嚟講話咧，台灣呢個外交嗰、那個空間越嚟越細嘅話咧，對台海方面嘅和平係點咧？咁我覺得即係對台海和平咧，其實咧係應該係會有幫助的。因為咧變咗咧，喺外邊嘅聲音話支持台灣獨立嘅聲音會細咗，咁只要台灣唔話獨立嘅，咁中國唔會動武嘅。咁呢一樣嘢嚟講，對和平咧，我覺得肯定係有幫助。
1: 嗯，咁 Kenny 何錦星，你又點睇咧？
2: 嗱，咁啊，我最初睇睇咧，就有三個喺太平洋嘅島國咧，係話反對即係賴清德嗰個飛機咧就飛越嘅。咁就呢個係呢個塞西爾島啦、毛里求斯群島啦，同埋呢個馬達加斯加。咁我睇睇地圖嚟講咧，除咗馬達加斯加係比較大嘅島咧，呢個塞西爾咧同埋呢個毛里求斯都係非常非常之細嘅一個島國。咁太平洋咁大，個飛機係咪可以話繞過佢飛咪冇事咯？咁原來咧就發覺係嗰個飛機嗰個導航系統個問題啦。咁因為每一個區域咧都有所謂一個領空嘅呢個資訊嘅一個網絡嘅一個區域嘅。咁如果你飛越太平洋嘅，經過呢個島啲附近咧，雖然即係唔係直接喺個領空咧，都係要靠佢嗰方面嘅航空資訊方面咧，就導航咧就比較係安全一啲。咁亦都反映咗即係譬如話係咪即係台灣嗰方面咧，即係喺呢方面嘅導航咧，就如果去到太平洋中央咧，就係、是、如果連接唔到呢啲咁嘅區域嘅呢個航空資訊咧，就係、是、發覺佢係唔安全啦，咁啊冇信心飛啦，咁所以就唔飛咧，咁啊似乎係只不過點嘅情況。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太平洋咁大，你兜一兜離開佢嘅時候咧，你唔接收佢嗰啲航空信號，即係佢唔會俾你噶啦，因為佢唔贊成你飛過，咁嘅時候咧就唔能夠飛咧，咁呢個就形成咗個疑問咧，就除咗即係譬如話佢係同非洲其他好多國家咧都係未曾有呢個嘅關係，同埋咧就話佢哋唔贊成佢飛去呢、這個斯威士蘭咧，同埋咧就話佢個航空技術咧係有問題咧，就似乎揾唔到其他解釋啦。咁好啦，咁加佢就點去咧？佢原來咧就係話斯威士蘭咧就用個國王專機咧，就特登咧就佢個副總理咧就飛去台灣接佢過嚟嘅。咁要人哋個車嚟接你，你先出得門嘅話咧，咁、那個法國咧就似乎即係有少少係冇乜面子嘅。咁如果咁嘅話，你如果作為一個外交嘅一個行動嘅話咧，如果係有啲咁嘅情況咧，就你唔去就好過去啦。如果明知話即係對方係唔能夠直接你自己坐自己嘅車去嘅話咧，你要人嚟接先至出得去嘅話咧，咁我覺得少少就係反而喺外交上邊係丟架。好啦，咁我哋睇翻即係斯威士蘭啦，斯威士蘭呢、這個國家咧，就其實喺南非中間嘅一個好細國嚟嘅。咁至於佢嗰、那個人口咧，就唔多，咁亦都係嗰個經濟咧，亦都係話中下級啦。咁佢大約咧就係話嗰個國民。

0: 總產值咧就每個人頭咧就係、是、大概$4,900到嘅，喺最近嘅呢個數字剛公布出嚟。咁嚟咁就如果佢貧富懸殊咧，亦都係一個相當嚴重的一個問題嚟嘅。即係佢嗰個堅尼係數，即係顯示咗即係人民富裕之間喺國家入邊嘅係數咧，係去到54.6嘅。即係換句話咧，即係有錢嘅人有班有錢人，咁可能國王啦，同埋佢嗰啲親屬啊，或者即係當政嘅咧就好有錢。咁但係大部分人咧其實都係好窮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其實佢哋需要嘅咧呢、這個是瓜是難咧，就唔係話嚟話即係阻止即係中國係幫助其他非洲國家，而係調翻轉頭咧，就係、是、佢應該着重咧就係話點樣能夠令到我哋自己國家嘅人民咧個能夠過更好嘅生活咧。咁呢個先至係一個國王一個好嘅國王嘅考慮。而佢就話唔係，我如果咁話，我要保持即係唔好俾中國咧就話佔曬即係所有非洲國家嘅呢個支援啊，所以咧我要幫台灣留翻一席地咁。咁有乜特別意思呢？如果你能夠真係令到自己國家人民能夠富裕，更加富裕，能夠過更好嘅生活，唔係仲重要咩？咁咁所以呢個可以話莫名其妙嘅一個外交，即係台灣嚟講，其實咧就係、是、可以話多此一舉，斬丟架。咩唔去咧就好過去，去亦都唔係又有啲咩實質嘅行動做到出嚟，係幫助到即係斯瓦士蘭佢本身。我聽唔到有啲咩特別報道啊，有啲咩新嘅項目係幫呢個斯瓦士蘭令到佢嘅人民能夠更加富裕嘅，我亦都聽唔到。咁所以似乎整個行動嚟講咧，可以話一個唔係好禮，唔係好體面嘅一個行動啦。
1: 我哋都會持續關注兩岸關係嘅發展啊。咁啊，都更正翻我第三節一啲口誤啊。咁啊，講緊係1891年同1893年咧，係時任總督係至少兩次係不得不指定一名嘅總理，但係咧佢兩個係冇罷免個總理噶嘛。另外至少一次咧，講緊1926年啊，時任總督係拒絕咗總理解散議會嘅建議。咁啊，可見啊呢一個嘅西敏制都有一個好有趣嘅權力制衡嘅一個歷史傳統喺度。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好多謝兩位拍檔，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身处的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和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的疫苗接种记录，不要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是不是已经打齐针，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1: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阿添李树培的。我们讲下亚省政府现在的进程，在这一届的政府里面提出不少的法案超过就是30份。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终点，2027年就是省选的。戒斯敏的 legacy 究竟会是怎样呢？我们透过这些法案可能看到一些端倪。今天我们选择了第18号法案，这个法案叫做医疗辅助。

0: 助死亡，全名嘅英文 Safeguards for Last Resort Termination of Life Act Bill 18。咁我哋以前咧就统称叫安乐死。喺呢一个嘅法案里边咧，可能从法律嘅角度或者系政策嘅角度咧，我哋会有好多嘅讨论。不过同阿 Tim 咧倾偈，亦都可以从人民方面咧系同多角度咧就了解呢个情况。阿 Tim 啊，即系笼统咁了解，我哋需要有啲咩基本嘅认知去传译或者系解读呢一个嘅法案？
1: 我谂好需要指清楚就话究竟。呢、这个嘅省政府嘅理据喺边度啦？同埋佢讲过就话咧，要保护一啲精神健康有问题嘅人，同埋呢啲系一个嘅弱势嘅社群。咁究竟佢本身亦都有冇一个嘅系界定乜嘢精神健康咧？咁样亦都有冇一啲相关嘅团体，佢哋本身系有一个嘅征询，同埋有一个嘅会议上面咧系有唔同嘅意见咁。但喺呢个过程方面嚟讲咧，就似乎推咗个法案。跟住呢亦都好清楚就话我哋都需要审喺个立法会上面嘅审议。但係个民间方面嗰个嘅讨论同埋一个嘅即係抛砖引玉式一啲咁嘅一啲嘅采纳意见呢我就见唔到嘅。咁我觉得就好似政府有政府做民间嘅话呢究竟冷同埋热呢呢个方面都唔系好清楚。
0: 今集节目我哋提出呢并非话呢一个嘅法案系好或者唔好赞成是否反对。但我觉得我哋有责任啦作为媒体都希望从多角度呢就是分析一下。包括呢就是宗教嘅立国啦华人嘅一啲忌讳啦同埋呢即系技术上究竟呢我哋点睇呢一件事。转头继续同阿 Tim 时时对对碰。
2: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母亲节同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1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时事评论员咧，我哋请嚟阿 Tim 李树培。今日我哋讲下呢一个嘅题目叫做医疗辅助死亡。咁其中一个嘅法案咧，对于亚省政府嚟讲咧，喺提出同埋喺整体嘅表达方面咧，我哋今日可以了解一下。咁同时咧，我哋都唔好忘记咧，联邦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嘅定案噶。咁喺每一年咧，亚省政府喺立法会辩论咧，都有不少嘅议案。今年咧就超过30个啦，咁但系有不少嘅法案里边咧，个辩论其实都牵涉到咧一啲系争议性噶。呢一个嘅法案亦都不例外，系被标签成为第18号法案啦，英文叫做 Safeguards for Last Resort Termination of Life Act， 咁我哋英文咧就叫做 MAID M-A-I-D 啊，统称。以前我哋叫做安乐死，而家咧就现代嘅讲法叫医疗辅助死亡。亚省政府3月18号呢就提出第18号法案㗎。当中呢明显係收紧咗对于呢医疗辅助死亡嘅一啲嘅睇法。门槛方面亦都係收紧咗㗎。其中呢就进一步讲明呢大约12个月里面排除未成年人士以及排除以精神疾病作为唯一原因嘅申请。呢一个呢就係将申请嘅范围限于呢自然死亡係合理预见，即係话 terminal illness 呢一个方面啦。咁当然啦，我哋唔係话即係医学嘅专家啦，我哋只是从就是法案方面去了解多个问题的。咁啊 ，Tim 啊，我哋喺不同嘅集数咧都有讲过，同埋睇下亚省政府咧喺过去一年咧，尤其是戴斯敏佢喺执政嘅时候嘅取态啦。其实我哋首先从呢一方面去着手啦。联邦本身已经有一个嘅法案喺当中吓，咁啊亚省政府咧而家咧又将佢收紧咗，咁啊当中牵涉咧好多嘅唔同嘅嘅 puzzle 喺里边噶。咁但系先睇下戴斯敏嗰个嘅态度，即系同埋执政政府对于呢一个法案点解需要用即系收紧嗰个嘅态度咧。
1: 首先来讲就是这个的就是我叫做安乐死或者是医疗辅助死亡呢，那基本上面就是联邦政府有一个大的法案是都有成10年前是推出的。那但是了解一样的就是因为医疗辅助死亡嘛，但是医疗本身的 provision 呢好像教育一样都是在那个的省那里执行的。那所以也都在省方面来讲可以自行成立一啲嘅法律，变咗喺嗰个嘅大个框架之下仍然有一个嘅微调喺度。咁联邦政府

0: 个生命上面嚟讲咧，大概得翻系一年嘅时间到，亦都嗰个人嚟讲咧，病者咧系受到个好大嘅，即系嗰个嘅，即系个折磨喺度啊。咁所以佢就可以去申请，咁然后透过一个批准咧，就可以接受嗰个咁嘅，即系用药物结束个生命。咁当其时嚟，我其实就喺呢个嘅我哋叫做安乐死咧，其实都讲咗好多年，几十年嘅时间。咁但系其实而家嚟讲，一路喺欧洲喺呢个嘅北美咧，一路广泛都去接受。咁就其实唔等于其他嘅地方冇呢样嘢㗎喎。咁因为呢就好似一啲嘅即係亚洲社会，中国大陆都系啦。咁我都见过一啲嘅人士呢，长者嚟讲呢就唔送去医院嘅。咁甚至因为佢个屋企人都有医疗人员喺度。咁其实就系真系喺个大堂度呢慢慢慢慢等佢寿终正寝。但当其时嗰啲国家就冇一啲嘅特定嘅法律，但唔等于呢佢哋系冇一个坊间呢有佢哋執行佢哋嘅做法。咁所以我諗系一个就我哋就唔能够用一个嘅即系淨係个书面就话边度地方先进啲，边度地方嚟讲冇執行，要睇一个实作嘅运作。但我諗讲返个情况就话喺亚省呢好有趣嘅地方就话有啲嘅法律呢就我哋个联合执政保守党一啲情况出于一个嘅价值观念啦。另一方面嘅话呢亦都好似有啲嘢呢特登同一个联邦政府有少少对着干啦咁样。咁当然有可能因为嗰个价值观念联邦目前嚟讲系自由党执政一个中间路线有时会偏左嘅路线而一个联合保守党嚟讲好明显一个比较保守党嘅政策。咁所以呢个有时候都会见到一啲嘅政策同埋介入呢有个落差喺度。
1: 嗯，咁我哋呢一集咧讨论呢一个话题咧，就唔系单纯咁问支持定系反对咁简单啦，我都希望从多角度咧，包括咗可能系法律啦、伦理、我哋信仰啦、华人方面啦，同埋本身病人啊，系咪真系好需要咧？呢一方面我哋从多角度去了解。不过Tim头先提咗一个咧，就系好重要嘅一环咧，就系响情绪健康、精神健康方面。呢一个就会比较广泛地需要了解啦。咁但系其实如果讲情绪健康咧，都系非常大嘅一个 spectrum 嚟嘅，咁其实喺呢一个环境之下，点样令到呢一个嘅法案可能从呢一个角度睇会更加咧就是、惹起争议咧？
0: 其实喺呢个加拿大联邦政府系之前咧就实行对一啲嘅精神健康病患者都喺有意识情况之下都可以提出申请一个咁嘅即系结束生命，咁其实呢个就值得好。就变咗好大嗰个嘅即係争议性。咁因为呢精神健康呢就本身基本上面嚟讲就唔系一个嘅绝对嘅科学嚟嘅。咁当然呢有一啲嘅好似 ADHD 啊到一啲嘅都可以透过磁力共振同埋睇嗰个脑细胞嘅活跃程度呢都有一个偏向。但实际上面嚟讲呢有一啲嘅精神科儿童精神科医生同我讲过咁其实话佢话喺精神科即系科嚟嘅啦，喺医学咧有啲人就睇佢唔起嘅，因为咧佢有成四成甚至五成咧就好主观由个精神科医生去判断。咁呢个判断咧就好多时候咧就透过一个嘅一个智慧喺度。嗱，举个例子好多清楚，特朗普两次执政，咁陪佢执政两次执政之前咧。都有一啲精神科嘅医生又好心理学家话佢有精神健康嘅问题。不又有趣喎，根据嗰个嘅疾病呢个手册方面嚟讲呢，判断一个人有冇精神病呢就需要佢系临床上面 in person 见嗰啲嘅医疗人士做嗰个好清楚嘅面谈评估先至可以判断嘅。咁所以呢就美国嗰啲当其时喺第一次執政呢有70几位精神科医生同埋临床心理学家个个都有博士学位就写信公开讲就话佢唔适合做总统因为佢有精神健康嘅问题。但呢啲人呢又冇见过特朗普佢自己冇 interview 过佢嘅。咁所以呢就见到一个有趣地方就话精神健康的而且确系非常之争议性。问题在于就话我哋点样肯定嗰个精神病患者系有机会或者冇机会

0: 去康复，而佢本身几时会康复，我哋真系唔知道。
1: 咁、我如果将 mental health 同埋 mental illness 系两样嘢再分开，我哋睇翻 schizophrenia 嗰一样系真系需要临床同埋有评估嘅。咁我哋要分翻开呢一方面系咪先？
0: 系啊，嗱，就即系好似精神分裂症方面嚟讲咧，咁当然可以诊断，亦都有药物嘅治疗啦，呢个系。但系实际上面，如果大家喺30年前咧，亦都有一套电影，其实真事嚟嘅，有一个数学嘅教授，亦都系有一个嘅可以问鼎呢个嘅即系诺贝尔奖嘅。但系佢本身突然间廿几年咧有精神健康嘅问题，咁亦都系即系唔能够去即系教书做佢研究。过咗廿几年之后咧，又突然间唔知咩原因咧，又好翻嘅。嗱，呢种情况之下咧。争拗点就话，我哋点知道嗰个人佢本身嘅精神健康系唔可以康复到呢？咁有当然一个情况就话，如果老人痴呆呢，本身一路睇到嗰个嘅脑细胞个死亡，咁要实际上面嗰个嘅即系复原啦，机会就非常之微啦。除非有人做一个有神可以做一个嘅即系一个嘅即系 miracle 出嚟，咁但系咧就绝大部分嘅精神健康呢。都亦都有个争议性，就话我哋点知道对方系会唔会康复？咁其实喺今年年初咧，安省亦都有个年青人，因为佢自细到大都有一个嘅即系疾病喺度嘅，咁亦都去佢个妈妈系好即系心痛，就话佢系之前嚟讲已经系接受咗一个嘅同意咗系会结束生命嘅，但系咧佢最后嗰几个月又似乎咧。是较为好啲嘅，最终喺一个嘅旧年25年嘅圣诞节嗰段时间，收到嗰个通知就话佢个仔系结束咗生命，咁佢对呢个咁嘅做法咧系非常之不满。
1: 咁喺呢一方面咧，其实喺亚省政府嘅睇法咧，亦都包括咗我哋头先点解要提到精神健康咧，因为有啲嘅定义啊需要系了解翻啦，同埋政府亦都讲明喺个时间方面一个嘅步骤咧。都系啊，有12个月吓，呢一个叫做可以去重新去了解，同埋咧就系去深思，让到咧就系双方会有一个叫冷静期嘅。咁去到第三节咧，我哋会继续讲呢一个嘅话题。咁啊，同时亦都睇下其实我哋加拿大嗰个价值观啦，可能喺宗教角度嚟讲啦，同华人角度方面又系点样啦？如果走翻去政治嘅角度嚟讲啊，亚省嘅联合保守党执政喺咁多个嘅法案里边啊，其实喺个公众咨询嘅角色系做得足唔足够？呢一方面我哋都值得探讨，转头继续时事对你碰。
2: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呢？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嘅。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五月九日星期六晏昼两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647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财子。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继续同时事评论员阿添李雪培今日讲下医疗辅助死亡，又或者我哋华人有阵时听过俗称咧安乐死呢个情况。省政府咧就定下第18号法案啦，咪当时亦都有2016年咧就联邦政府嘅个框架，咪喺个 jurisdiction 或者系佢哋嘅行动方面咧会有第18号法案。当然啦，我哋笼统咁睇就话呢个联合保守党系收紧咗一啲嘅门槛嘅。我哋头先用咗一啲时间咪讲下个情绪健康或者系精神健康嘅定义啦，呢一个亦都喺个法案里面有提到，或者有几个方面咧，我哋都从呢个节目里面咧，可能喺一般主流媒体冇讲嘅。首先讲下咧，我哋加拿大点样嚟先啦。其实喺个西方社会民主引入去到北美洲，发现新大陆呢一个过程里边，基本上嗰个嘅宗教嘅背景，我哋可能加拿大都系即系倾向系以基督教立国呢一个论调为主，系咪？
0: 系啊，其实嚟嗰阵时，哥伦布本身有一个观念就话，要将嗰个嘅基督嘅精神咧，系要带到俾一啲其他嘅地方啊，咁样。当然喺个过程里面咧，亦都有一个就话。是我哋有呢个原住民嗰个学校啦，到甚至对一啲嘅即係原住民嚟讲，喺南美又好北美都有一啲嘅杀戮呢，係喺梵蒂冈系有记录喺度㗎。咁所以呢个系一个亦都好多个商

0: 同，但实际上面嚟讲，佢哋嘅立国嚟讲，亦都系即系以一个嘅当其时嘅基督教嘅精神，咁所以亦都好清楚就话咧，本身亦相信每个人嘅生命喺上天所赐嘅，所以如果上天所赐咧，人就冇一个权力能够随便自己结束生命或者结束人哋嘅生命，咁所以亦都系一个好长嘅时间方面嚟讲咧，系一个立法。同埋喺个民间本身嗰啲发展呢，亦都以一个咁样观念呢系贯彻落去。
1: 嗯，咁我哋喺个加拿大嘅社会呢，华人进入呢又可能会有一啲嘅融入嘅过程里面啦。咁除咗如果以宗教为基础同埋一般嘅价值观之外，华人移民嚟到加拿大，我哋亦都有一啲传统嘅包袱同埋一啲嘅价值观。喺呢一个嘅冲突里面讲到安乐死呢一个问题，咁相信华人又会有另外一啲嘅睇法，系咪？
0: 我首先华人方面嚟讲就好重视，即基本上面嗰、那个即系个家庭嘅关系啦，同埋始终就有一啲所谓嘅孝道喺度。咁所以呢就系一啲嘅长者，又或者啲嘅家人，如果系离世嘅话呢，都有一个嘅起码嘅不舍喺度。咁但系呢就系呢个嘅，我大家相信即系我哋呢一辈已经系一啲嘅即系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嗰班人。咁到一啲而家嘅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呢，佢哋喺北美洲成长出生嘅话呢，其实对于嗰个嘅所谓安乐死嗰样嘢嘅睇法呢，都有一啲嘅唔同嘅理解喺度。咁但我自己接触嚟讲呢，其实就话嗰个嘅接受程度系高咗嘅。但问题在于系咪嗰个家庭里面容易有个嘅共识，同埋大家都有一个尊重返嗰个病，即系病患者本身最后个决定呢，就未必啦。因为好理性大家去傾，係呀唔好挨咁多啦。但另一方面嚟讲，就会觉得好似好唔舍得。甚至就话其实再有冇一啲嘅可以係有机会复原返，甚至延长返嘅生命，可以见到一啲嘅未出生嘅子嘅孙啊，呢方面或者远顶嚟嘅家人。咁所以呢，喺华人嘅社会呢，其实个讨论方面呢就有私下嘅讨论，但实际上面系好公开化，互相之间有一个嘅理解同埋一个嘅了解，即系了解式嘅辩论呢就完全唔存在啦。
1: 嗯，咁呢一种嘅忌讳，其实如果你讲华人笼统啲咁讲，我哋都可以再仔细咁样分唔同嘅我哋叫做first language mother tongue 咁样啦。如果你话越南人或者去到东亚呢边，日本人、韩国人，即系由亚洲裔嘅，都有唔少宗教背景。我哋就咁讲基督教、天主教好简单，但系会有道教、佛教，有唔同嘅教嘅思维喺里边，咁令到咧呢一个嘅事情咧可能会更加之复杂。咁我哋即系讲到技术上啦，阿 Tim 啊，虽然我哋又唔系话法律专家啦，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会听到喺媒体有啲嘅报道，就系话喺呢个好不幸突如其来嘅意外咧，咁有人咧会系陷入一个昏迷状态，而最终咧叫定性成为植物人嘅。喂，呢一方面嚟讲，其实都有某程度好主观嘅睇法，系究竟系佢嘅痛楚啊，定系话真系会出现一个叫做客观嘅辩论去，即系或者系倾谈去讲到咧，需唔需要咧？咁呢一个又系另外一个即系好富争议嘅地方嚟。
0: 其实如果系一啲嘅我哋叫植物人啦，即系佢本身基本上面就昏迷紧，但可以透过一个嘅一啲辅助嘅医疗咧，系要维持嘅生命嘅。咁呢个咧就喺据我所知喺加拿大咧，就冇人噶能够去取即系取决佢个生命。咁就有啲情况就话。有一啲嘅系即系长期病患者同或者长者，咁到咗个阶段，亦都设立咗一个嘅医疗嘅指示，同埋一啲嘅即系呢个嘅 personal view 呢方面啊咁样，咁亦都有个清楚就话嗱，到时嚟讲，我嘅边个人有权系决定我继续治疗，又或者系停止嘅治疗，就系呢种情况嘅话咧，就系好唔同啊咁样。咁喺呢几方面嚟讲呢，其实都即係医生方面呢亦都会征询佢嘅家人个 next of kin。咁所以就算点样咩即係家庭个风暴都好啦，点样唔啱都好啦，始终政府医务人员呢一定搵返你嘅直系亲属。你以前点样争产或者唔啱都好，究竟嗰个嘅预先个安排系点样。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就话，在这个过程呢，其实最好就话家庭性。

0: 人关系点样都好，之前大家有个讨论，同埋亦都透过一啲嘅程序咧，系一个嘅长者又好，又或者系啲即系铁一日事，有啲清楚嘅医疗嘅指个人意愿书咧，呢个系变咗。避免咗日后嗰啲个问题咧，系复杂化嘅。
1: 咁啊，所以即系个忌讳亦都会有 personal directive 或者系直接系用一个 will 咁样嘅形式啦。呢一方面咧，都可能喺第二啲时间咧，我哋都要讨论一下。咁讲到讨论啦，我哋讲呢个法案咧，即系从政治嘅角度去讲啦。咁啊 ，Tim 其实即系除咗政治嘅论述之外咧，我哋一般嚟讲呢啲忌讳啦，包括咗安乐死啊，又或者系华人笼统咁样谈到死亡啊，同埋嗰个最后嘅一程嗰件嘅事啊时候咧，我哋都系咪需要更加广泛讨论？唔单止系政治方面嘅讨论，而系实在可能喺民间方面系多啲倾谈，令到大家对于呢件事咧就系保持一个客观，同埋我哋叫 informed citizen， 即系你知道更加多资料，能够最终可以自己做决定。
0: 其实就是过去一段时间执政的联合保守党咧，都推好多不同的法例。咁呢啲咁嘅法例，亦都系即系，其实个争议性是很大嘅。咁但系咧，就我觉得在嗰个推行的过程咧，似乎多啲就喺个政治议程上面系去即系一个推广。但系一个民间方面嚟讲，例如话安乐死。到一啲其他嘅青少年有啲乜嘢可以作为一个决定方面嚟讲呢，其实我相信一啲嘅年青人15、16岁17、18岁一啲嘅大专生到呢个高中生同埋坊间人士绝对有一个空间可以去讨论同埋有唔同嘅人士呢提出一啲意见。咁但我要多方面嚟讲，即係省政府喺呢方面嘅推广呢，就真係我觉得系好不足够。甚至将有好多嘢呢就摆喺一个政治嘅前缘。咁我觉得就变咗喺嗰个民间方面嚟讲，嗰个嘅作为一个议题影响咁多个民生同埋一个家庭生命方面嚟讲，呢方面有需要推广，就话大家知道拗緊乜嘢，究竟嘅议题真系啲咩事，同埋喺呢个嘅唔同嘅方向嘅话呢，对我哋嘅生命生活究竟影响几大呢？呢个值得我哋本身要去做嘅功夫嚟。
1: 喺讨论里面呢，我哋相信会发现呢唔同嘅声音啦，和而不同呢都系我哋民主嘅精神之一。咁如果好似政府咁样，我哋点样去监管呢？系咪乜嘢都系水过鸭背呢？呢一方面我哋都要呢值得留意。今日唔该晒阿添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号上午10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畔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起为长者服务出力。
6: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3: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大家好，5月5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说事。克格里地区昨晚出现少量降雨、湿雪和跣粒天气。气象部门表示，今日天气仍然偏冻，将是未来至少一个半星期内最寒冷的一日。预测显示，克格里今日最高气温约12度，最低气温降至零下1度，低于每年同期平均15度水平。天气与寻日相似，预料由上午后段开始至晚上，将持续吹每小时20至40公里北风。气象专家表示，听日开始，来自太平洋的高压脊将越过落基山脉， 为亚省南部同山脚。

以东地区带来回暖天气。不过由于草原地区冷空气仍然存在，听日至星期四初段，亚省中部同南部仍有机会出现零散骤雨同雷暴。克格里方面则预计由听日开始，将进入一段约七至十日高于季节平均气温嘅天气。听日最高气温可升至23度，其后几日最高气温介乎16至21度，夜间低温则介乎5至9度。卡格里东南区麦哈根尼力上星期日发生遇溺事故，一名被救起送院的12岁男童其后不治。紧急救援人员在当日晚上约7:15接报，这名少年怀疑在湖中遇溺。目击者表示，男童事发前正与朋友打篮球，其后由码头跳入湖中。卡格里消防局 CFD 派出水上救援队、潜水队和救援船搜救，警方直升机亦协助搜杀。消防表示，男童最终在约6米深水域被救起，送院时情况危殆，其后证实死亡。消防指出，目前湖水温度约10度，能见度亦较低。消防提醒，湖水温度远低于一般泳池，即使天气回暖，水温仍然危险。据遇难者家人朋友透露，男童一家最近由加纳移民加拿大，希望展开新生活，自3月底先抵达卡加利。家属表示，男童当时正开始认识新朋友，但并不懂游泳。亚省及西北地区救生协会表示，今年至今已录得2宗遇溺死亡事件，并提醒市民，遇溺往往在几秒内发生，而且通常没有明显呼救声音。协会呼吁所有人在亚省任何水域活动时，均应穿着救生衣。麦哈根尼力过去曾多次发生致命事故，去年2名20岁男子在湖中遇溺身亡，引起社区关注。之后更有请愿要求卡加利社区湖泊增设救生员。今次事件已经是麦哈根尼力自2021年以来第4宗致命遇溺事故。有居民表示，希望湖区加强未成年人士监管，例如提高无需成人陪同进入湖区的最低年龄，以改善安全问题。多名卡加利市议员提出动议，建议成立独立消防服务委员会，以改善卡加利消防局 CFD 决策流程和提升紧急应变效率。有关动议将在今日行政委员会会议上作技术审查，由第二区市议员 Jennifer Wyness 提出，并获多名市议员同市长 Jeremy Farkas 支持。目前卡加利消防局隶属市府社区服务部门，年度营运预算约3亿6千万元，2026年资本开支预算则为5700万元。动议指出，消防部门资源增长能够追上人口增长，同时在资本支出和消防设施建设方面亦出现延误。数据显示，去年消防车在7分钟到场的比例为 82%， 而11分钟内达到完整应变人员标准的比例则为 75.4%。Wyness 表示，目前消防局涉及多个部门管理，导致消防局建设和服务提升进度缓慢。他认为新委员会可加强透明度，提升资金运用效率，并协助消防局更有效达到服务标准。卡加利消防员会主席 Jimmy Blaney 表示，目前层层管理架构令部分问题未能够及时处理，新委员会有助减少官僚程序，令部门更灵活应对发展的社区需求。卡加利消防共处理超过92,000宗紧急事故，包括超过4,700宗与等相关事件，整体求助量较2024年增加约 5%。 动议获行政委员会通过之后，将交由市会全体会议表决。今日是加拿大红裙日，全国各地将举行活动，集中同被害原住民女性、女孩同人，并提高社会关注。卡加利方面，受害者家属、生还者同持者将聚集举行纪念、疗愈同倡议活动。第六届运动将在下午3点至7点在 Memorial Drive 旁的十字架广场举行，现场将设置红丝带纪念场。红裙、红衣同红丝带象征对逝去生命的悼念，以及社会持续争取公义、安全同问责的呼声。根据原住民大会数据，原住民女性虽然只占加拿大人口约 4.3%， 但占全国女性凶杀案死者 16%，以及女性失踪案件 11%。 主办单位表示，活动目的让受害者和家属的故事被听见，并向离世亲人致敬。现场将包括

0: 正化仪式、击鼓、舞蹈、宣读名字、默哀同讲者分享。此外，卡加利妇女中心今日下午亦将举办分享会，而卡加利原住民友谊中心则会在星期五晚上五点在 The Before Wall House 举办红裙日印第安人聚会活动。主办单位呼吁市民穿上红色衣物，以示支持同提高公众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95-1182。现在新客户仲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宣布，前最高法院法官 Lou Samba 会接替马丽西蒙出任加拿大下任总督。西蒙在2021年创造历史，成为本国首位原住民总督。他的五年任期会在今年七月结束。Louis Amber 在满地可出生，1999至04年担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在进入加拿大最高法院之前，他在1987年获任命为安省最高法院法官，90年被任命为安省上诉法院法官，95年主导对安省女子监狱状况的公开调查。他同时曾经担任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和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首任检察官，负责起诉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2021年主导对加拿大军方性行为不端问题的公开调查，2022年提交调查报告。他在1970年在满地可大学获得法学学位之后，最初在加拿大最高法院担任法律助理，随后在74年至87年期间在约克大学奥斯古德尔霍尔法学院任教。2014年接受环球邮报访问时话，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障碍是由魁北克搬到安省，因为他接受的正规教育都用法语授课。2004年由最高法院辞职之后，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2017年，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他成为联合国国际移民问题特别代表。现年79岁的 Louis Amber 是本国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2007年前总督授予他加拿大勋章，表彰他对加拿大司法系统的贡献，以及他致力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人权事业。加拿大统计局说，三月商品贸易盈余18亿，录得自去年9月以来的首次贸易盈余。统计局说，数据和2月的51亿逆差形成鲜明对比。贸易盈余主要受惠于3月出口总值增加 8.5%， 增至728亿，同时创下自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出口增加就由于黄金出口增加以及油价上升。3月金属及非金属矿物制品出口增长 24%， 增至创纪录的153亿。能源产品出口增加 15.6%， 增至171亿。3月入口总值跌 1.6%， 减至710亿。当中消费品入口跌 3.9%， 跌至133亿。以数量计算，出口总值小幅跌 0.3%， 入口就跌 2%。王家琪警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说，他们接手调查素里发生的一宗致命枪击案。素里警方在下午3点刚过接报，76 Avenue 一间店铺发

0: 生枪击案。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中枪重伤，同时证实当场死亡。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说，现时为止没有人被捕，小组正同数理警方合力调查。小组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联络，或者匿名致电灭罪热线。West Kelowna 皇家骑警话，骑警昨日在一间住宅检获大批枪支、弹药以及避弹衣。骑警发言人话，他们在行动中拘捕一人以及搜查他的住所，调查工作仍在进行，目前不存在任何公共安全风险。行动期间，骑警在附近架设临时路障。骑警公布的照片显示检获的物品包括大约12支步枪以及几支手枪。安省两名女子被裁定意图谋杀一名他们计划收养的男童以及非法禁锢男童的弟弟的罪名成立。陈正仪报道。
1: 安省两名女子被裁定谋杀一名正计划收养的男童并非法禁锢其弟弟，罪名成立。案件在米尔顿的安省高等法院审理，法官裁定两名被告 Becky Hamper 和 Brandy Cooney 全部罪名成立，包括一级谋杀以及强行禁锢等。案发在2022年的12月，12岁受害男童在米尔顿一个民居内被发现失去生命迹象。警方当时说，两名涉案女子是这对兄弟的准收养母亲，法庭未有即时宣读裁决的理由。受害男童的母亲透过代表律师发声明，形容两名儿子聪明而且充满活力，强调其家人并非单纯的新闻个案，而是经历心碎的真实家庭。他在声明里面重申，孩子是无辜，理应获得爱、保护和安全感。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七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船只。伊朗说遇袭的是民用小船。王子莹报道。
2: 美国军方按照总统特朗普指示，开始为协助受困商船安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提供支援。美军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指伊朗向美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击沉几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军方话，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乘客死亡。伊朗否认有船只通过海峡，军方又警告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预行为都属于违反停火协议。外国武装部队如果试图靠近或者进入海峡，将遭到打击。对于伊朗传媒报道指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否认，但阿联酋与韩国通报有船只遭到袭击。阿联酋仲表示，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受到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国防部监测到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三枚被拦截，一枚坠入海中。伊朗军方说，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的袭击计划，反只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这个是自上个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遇袭。另一方面，总统特朗普淡化伊朗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未明确说明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他承认发生一些交火事件，正进行调查。特朗普提出，伊朗最好祈求停火协议能够继续生效，这个是对他们最好的结果。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的时候，美国应保持警惕，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沼，阿联酋都应该这样。阿拉格齐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期待今个月稍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苏海莹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出席活动的时候提到，期待今个月稍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

0: 金瓶杯面。
1: We have auto plants being built all over the country, AI plants. We're doing, and we're leading China in AI. And I'm going to go see President Xi in 2 weeks. I look forward to that, but I'll say I'm leading. We have very friendly competition, but it'll be a very important trip.
0: 中美元首对上一次是在去年十月底在韩国釜山会面。美国财长贝森当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强调，美中双方将会努力维护两国元首在釜山会晤之后达成贸易休战以来建立的稳定关系。
2: It will be a chance for President Trump and Xi Jinping to exchange views in person. The President and Xi Jinping have discussed Iran on their phone calls. They've exchanged correspondence. My counterpart, the Vice Premier, and I have discussed it. Let's see them step up with some diplomacy and get the Iranians to open the strait.
0: 美国方面已经采取行动，寻求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军方协助滞留的船只安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并说有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亦都说，伊朗向美军舰艇和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就击沉几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军方消息报道，被美军袭击的并不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令船上五个平民死亡。伊朗军方又否认有商船或者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警告任何外国武装部队若果试图靠近或者进入海峡将会遭受打击。阿联酋和韩国分别通报有运邮轮和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同日亦遭到无人机袭击，是自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上个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受到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办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的时候，美国应该保持警惕，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沼。阿联酋亦都应该是这样。
3: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录得净利润5亿3600万。
4: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5: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香港迪士尼乐园表示，披萨和 Marvel 主题全新项目将会登场，扩建工作如火如荼，相信可以增加容量和入园人次。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迪士尼乐园业务和长远发展潜力充满信心，乐园连续两年业绩有良好表现，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扩建工作。陈晓君报道。
8: 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录得净利润5亿3600万港元，首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为750万，宾客人均消费按年上升2%，创历史新高。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梁子颖关注入场人次有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行政总裁施宝添话，下年将会推出 Pixar 新园区，而 Marvel 园区亦都有扩建，相关筹备工作正如火如荼，相信可以增加容量和整体的入园人次。
9: 其实最高的入场人数呢都可以是去到1000万，纪录就是750万，那个承载力75%啦。未来迪士尼乐园究竟它的发展怎样可以真的做到那个入场人数真的去到那个的数字呢？
10: Next year we have our Pixar experience that will be opening in the Marvel experience.

0: expansion that we also discussed. Both projects are underway. Those parks will are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enable us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our overall visitation and attendance.
1: 纺织及制衣界嘅陈祖恒就问到迪士尼长远嘅扩建发展计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的扩建工作。
2: 可以无需担心，我们仍然都会有新的设施和大型的园区落成。下一阶段的扩建，首先呢，目前迪士尼的第一个园区，即是我们目前的园区呢，其实我们已经见到有土地呢是还可以做扩建的，业绩连续两年都是良好呢，我们会去考虑这一方面是不是股东需要开始一些的探索，我们怎样去开始下一阶段的扩建。
1: 罗淑佩又说，对于迪士尼乐园业务和长远发展潜力充满信心，当局会和华特迪士尼公司合作，持续提升乐园对旅客的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本港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政府预计本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会保持警觉。有学者认为，数据反映本港经济有复苏迹象，可能会带来财富效应，支撑往后经济发展。陈晓庆报道。
4: 本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政府统计处公布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较上一季经修订的 4% 增长加快，并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经济增速加快主要受惠于货品进出口有强劲升幅，出口总额第一季同上年同期比较录得 23.8% 的实质升幅，同期货品进口更实质上升29.9%， 私人消费开支亦都见上升，同去年同期比较实质升 5%， 升幅较去年第四季的 2.5% 为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去年同期比较进一步上升 17.7%。 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认为，数据反映本港经济有复苏迹象，或者会带来财富效应，支撑往后经济发展。
5: 个经济增长，如果我哋第一季有成5.9%嘅，咁如果系香港整体各行各业嘅收益都有所增加嘅话咧，咁会带动翻个消费，呢一个咧就是一个所谓嘅财富效应。嗱，个财富效应会好强劲咧，就未必嘅，咁但系咧就肯定系正面嘅。如果系再睇多一两季，嗰个数字都系好似第一季啊，虽然可能冇5.9%，但系都有一个较高少少嘅单位数，会系令到市民或者令到一啲嘅企业嘅投资者咧，佢哋咧对于香港講整體嗰個嘅經營環境嘅前景咧，落高少少嘅話咧，就唔錯。佢哋消費會多啲，同埋一啲嘅新增投資咧，會係加大。
4: 政府發言人話：展望未來，香港經濟增長前景仍然正面，受惠於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嘅強勁需求，訪港旅客人次持續增長，以及跨境金融活動活躍。相对坚挺的营商和消费气氛预期将会继续支持本地需求，不过中东持续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亦都会保持警觉，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由特区政府带领，在香港本地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宜斯来与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宜斯来会在东莞设厂，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第一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未来5至10年投资额将会超过100亿港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亦是香港和东莞两地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的示范性成果。陈晓庆另一节报道。
4: 由特区政府带领，香港中华煤气孵化创立，利用创新研发技术，将包括废弃食用油的生物质废料转化为可持续航空燃料的生产商宜斯来，和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宜斯来会在东莞设厂，于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务求提升香港航空业和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行政长官李

0: 家超出席签署仪式并致辞话，今次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同时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践行政主导下所推动的成果。
1: 是香港和东莞政府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的成果，是两地共同融合发展、推动资源衔接、互利共赢的成果。两地政府为了带领宜斯莱公司建立 SAF 生产基地，共同打通了产业上下游关键节点，拉动了投资。两地政府和香港企业共同合作，服务国家在绿色转型和产业自主的战略，服务国家所需。
0: 宜斯莱在东莞设立的厂房预计年产量约为45万吨。公司联席董事长陈英龙说，未来5至10年将会投资超过100亿港元。
2: SAF 其实是众多方法入面最有效可以减到排減到碳的一個手段，所以它的重要性就在那裡。我們呢整體規劃整個大灣區不是只有一間廠的，在未來的5至10年裡面超過100億的整個投資金額。
0: 他又說，公司現時和機管局正進行友好研究和合作，合適的時候會再分享。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道。
3: 新聞報道完畢。
4: 以上新聞部分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5: 天氣報告。
6: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日出时间是今早的6点02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点04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7度，相对湿度 32%， 吹近每小时24至35公里的东北偏北风， UV 指数5，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最高12度，最低0度。预测定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最高21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最高17度，最低7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12度，最低2度。红鹿市 Red Deer 是天晴，最高12度，最低-3度。列比雪 Labitch 是密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2度，最低-3度。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12度，最低-2度。即时发 Jasper 天晴，最高18度，最低1度。呢次嘅五间天气报道完毕。
7: 下午一点。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国国防部高层官员透露，美国对伊朗的战事至今已经耗资超过25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弹药，而战事在5月1号就踏入第60日。外界就提出，美国在1973年制定的战争权力法规限，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情况下只可以发动为期60日的战争，随后必须撤军或者寻求国会批准。战争权力法是美国一条重要法律，背景和越战有很大关系。当时美国总统长期在没有国会正式宣战的情况之下，将军队派到海外作战，特别是在越战期间最明显。例如杜鲁门在韩战中，他以联合国行动名义出兵，没有经国会正式宣战。约翰逊大

0: 规模升级越战兵力，主要依赖国会通过的授权决议，而不是正式宣战，同埋尼克逊延续越战，甚至扩展到柬埔寨等地，同样冇正式宣战。正正因为呢啲情况，国会觉得总统权力过大，所以通过战争权力法去限制总统喺军事行动上嘅权力，重新平衡行政同立法之间嘅关系。法例核心目的是确保美国总统在动用武力的时候要对国会负责。根据战争权力法规定，总统如果要派美军执行敌对行动，必须在48小时内通知国会，说明行动原因、法律依据和预计持续时间。另外，如果国会没有正式批准，军队最多可以维持60日行动，再加上30日的撤军期限，即是最多90日内一定要结束行动或者得到国会授权。虽然国会可以透过立法要求总统停止军事行动，不过这一点在实际操作上比较复杂，因为总统可以否决，而国会要三分二票才可以推翻。而实际运作上，战争权力法一直都有争议，很多总统包括尼克逊和之后的历任总统都认为这条法例限制了总统作为三军统帅的宪法权力，甚至说限制了总统保卫国家的能力。另外，国会内部对于60日期限的确切日期都有不同理解，有些人认为要从交战首日开始计算，有些就主张从白宫正式通知国会日期开始计算。不少议员更加说停火的日子不应该计入这60日。整体来讲，战争权力法反映了行政和立法之间互相制衡，不过在实际操作入面，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和总统权力扩张，这条法例的效果一直有限。实际上，法律从未被用来终止军事行动，法院亦都一直避免介入。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梦见自己考试失败是非常常见的，大部分人都试过有类似的场景，内容物就千差万别了。譬如可能见到自己打开张考试卷，所有文字都有睇唔明嘅，系俄罗斯文啦、法文啦、西班牙文啦、泰文啦、印度文啦，我根本睇唔明，完全唔识答。又或者题目非常之深奥，系一啲我理解唔到嘅，譬如关于极高科技啊，一啲电脑程式嘅问题啦，又或者。忽然间听到考试官话最后一分钟，但我原来只是答紧第一条问题，咁当然觉得好大镬啦。又或者见到其他人好快已经答完晒，而且攞满分，但我见到我仲系零分。又或者我去到现场先发觉，原来我去错咗地方，即刻飞的去另一个地方啦，发觉仲系去错，再去都系去错。咁内心自然充满焦虑。咁点解我哋会发呢啲梦，甚至有啲人系经常发呢类咁嘅梦境？咁我哋就值得问啦，考试系代表紧乜嘢？考试一般嚟讲呢，系讲緊我哋根据其他人嘅标准期望嚟到评核自己，就系我哋要达到一个外在嘅标准。所以发呢啲梦嘅朋友呢，通常是反映我们正面对人生一些挑战考验，而我们内心有些焦虑，譬如见到自己考试不合格，去错地方，答错问题，可能是讲内心很多担忧、恐惧、无奈、焦虑，总是觉得自己未准备好，或者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我没用，觉得我做不到，我会失败，我会出丑。咁好明显压力非常之大，咁呢啲梦境呢就帮我哋去宣泄呢一种咁样嘅恐惧。其实呢都係提醒我哋太渴望得到其他人嘅认可赞赏。

0: 我哋太想达标，太心急，所以个梦境其实是一个好良性嘅提醒，就是太高嘅期望，任何人都承受唔到，会令到自己好痛苦。我哋值得静落嚟反思翻而家嘅现实生活，我系咪开拓紧一个新嘅事业咧？一段新嘅关系咧？或者我面对紧一个工作嘅平衡？或者我会唔会活喺其他人嘅目光？屋企人、朋友、伴侣嘅一啲嘅评价，总系觉得我唔够好，觉得我唔合格，做错咗。所以经常梦见考试嘅人咧，通常都系啲极渴望自己成功，又好惊自己失败，俾太大压力俾自己，现实上处理唔到，于是梦境就帮我哋表达。所以梦境咧，全部都系啲爱嘅提醒，就系课题只会不断咁重复，直到我哋学懂为止。试下依家俾自己静一静啊，感受一下你过去最常发嘅梦系乜嘢呢？而嗰啲梦俾到你嘅爱嘅提醒又系关于乜嘢呢？有咩地方我值得留意自己，调节翻自己生活嘅节奏，甚至系生命嘅定位呢？试下拥抱翻呢个爱嘅提醒。
1: 找律师处理楼宇买卖最怕就是手续繁复，但是不用担心，在卡城中央街360律师事务所，由 Matthew 张律师主理，专办楼宇买卖、转名、加按揭以及各类商业交易。360律师事务所服务快捷、效率高，收费清楚透明，还有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服务。即刻打去403-233-0841，403-233-0841，找360的法律助理卢小姐帮手，令你安心完成每一宗交易。
2: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3: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2: 点好玩法啊？
3: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2: 咁人气又点爆呢？
3: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2: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4: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昼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5: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逢星期二晏昼1:10为大家播出的节目 Fit 一世。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Bonnie 李本利。Fit 一世是一个和大家分享有关运动保健和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去关注全人健康，即是有关身心社灵健康的资讯性节目。如果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有一些运动健康主题你们想知道的，或者你有啲运动保健问题想我为你哋解答嘅，欢迎你留个言俾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啊，讲出你所关注嘅健康问题，我就可以喺以后嘅节目当中为你哋跟进㗎啦。喺上一辑嘅 Fit 一世里面呢，我提及到呼吸同迷走神经之间嘅关系。咁跟住我身边有啲嘅朋友呢就同我讲，喂 ,Bonnie, 我都未听过呢一个叫做迷走神经呢样嘢㗎喎。咁点解讲讲下压力处理你会讲到迷走神经呢样嘢呢？咁的而且确系嘅，我哋人体个结构呢的而且确系好复杂亦都好精细。咁讲到迷走神经呢就系其中一个例子啦。咁多年前呢，当我喺香港嘅时候，我喺大学里面同埋喺社区嘅层面呢，我系负责教授同埋推广呢一个压力处理同埋松弛技巧。而当我训练嗰啲运动员呢去参加一啲嘅严肃同埋一啲系重要嘅比赛嘅时候，除咗体能锻炼之外，我仲会教授佢一啲嘅技巧呢，点样去放松自己，去应付因为功课啊、人际关系啊同埋呢一个比赛所带嚟嘅压力。我亦都系教授一啲嘅松弛技巧咧，俾嗰啲在职人士去应付职场嘅压力。而当我教呢啲松弛技巧，例如呼吸啊、渐进式肌肉松弛法（progressive muscular relaxation）、自愿性。

神经 vagus nerve， 咁我所得到嘅反应都系一样，佢哋都话未听过。咁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咧，我哋感受压力咧系心理性嘅，系 psychological， 但系我哋对压力嘅反应咧系生理性嘅 physiological， 即系话喺我哋生活当中，我哋遇到一啲嘅挑战或者系压力。我哋对嗰啲唔好嘅压力咧，我哋感受到有威胁；但我哋对啲好嘅压力咧，我哋觉得系有挑战。呢一个系心理性，我哋明白到呢一个系压力嘅时间咧，咁我哋要作出回应。咁原来我哋作出啲回应嘅时间咧，我哋身体生理上咧就会作出好多嘅变化咧，系俾我哋去回应呢啲压力。我哋统称呢啲回应咧，就叫做迎战或者系逃跑嘅反应。即系如果呢啲压力或者挑战，我哋觉得系可以控制到嘅，我哋就去处理佢。呢、这个我哋就叫做迎战 ，to fight。当我哋觉得系对呢啲压力系应付唔到嘅，我哋就会走啦，逃避佢啦 ，to flight。咁无论你作出乜嘢嘅反应，你又系去迎战，一系你去逃跑。我哋生理上，我哋嘅大脑就会透过个交感神经同埋内分泌系统，按压力嘅持久性，究竟系短期定系长期，去分泌一啲压力荷尔蒙，好等我哋嘅身体可以作出迎战或者系逃跑嘅反应，去应付呢个突发性嘅压力，不论佢系优压定系劣压。系一啲短暂性嘅压力，咁通常优压多数系短暂性嘅，嘅身体就会分泌呢一个肾上腺素啦，使到我哋血压提升啊、心跳加速啊、肌肉收紧啊、呼吸加快啊等等，去回应呢一个压力。咁大约个零钟头之后，咁当啲短期压力完咗嘅时间，嗰啲肾上腺素已经唔会再分泌，亦都已经耗尽啦。咁身体各样嘅机能就会慢慢回复正常啦，但系。如果个压力仍然系继续落去，我哋身体就要分泌另外一种嘅压力荷尔蒙，就叫做皮质醇。皮质醇除咗能够好似肾上腺素一样，使到我哋嘅呼吸、心跳、血压加快同埋肌肉收紧之外，皮质醇就会提高身体嘅血脂同埋血糖。所以如果我哋系长时间面对压力，我哋身体就不停咁样系释放呢一个皮质醇。如果我哋体内嘅皮质醇嘅水平高嘅话呢，会长时间使到我哋心跳成日加快，血压成日提高，我哋体内嘅血糖同埋血脂都经常保持于一个高嘅水平。所以当我哋长时间面对压力，我哋身体嘅机能就会受到呢一个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嘅影响，慢慢就演变成呢个现代人所面对嘅慢性疾病。要解决呢一个困境，我哋就需要抑制交感神经去刺激皮质醇呢种压力荷尔蒙嘅分泌，要启动副交感神经里面嘅迷走神经，就是唯一嘅方法同埋出路。我之前都同大家分享过，你嘅身体就好似一架车一样，交感神经咧就是一个油门，一踩油嘅时间咧，啲压力荷尔蒙啊、肾上腺素啊、皮质醇就扭动咗出嚟啦。我哋身体就处于一个备战状态。如果呢一个油门只系踩入去唔识得停嘅话咧，我哋嘅身体就好容易俾啲压力荷尔蒙耗尽，身体各样机能就会进入退化，变成各样嘅慢性疾病。所以我哋要踩 brake 去刹停架车。要启动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就是我们身体的 brake， 去抑制这个交感神经，所以身体机能可以进入这个的休息、放松和修复的状态。而在我们身体的副交感神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对的迷走神经了。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和大家介绍过迷走神经。迷走神经就是人体里面第十对的脑神经，亦都是副交感神经系统里面的主干线。它就好像一条身心调节的高速公路一样，由大脑一直延伸到胸腔、腹腔，连接住个脑和心脏啊、肺啊、肠胃啊、肝脏等等的器官，是负责将身体从紧张的状态回到平衡和修复的状态。所以当我哋讲压力处理或者要讲放松嘅人嘅时候呢，我哋唔能够唔讲迷走神经。咁迷走神经嘅主要作用系乜嘢？咁第一当然系降低压力，让人可以冷静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当我哋系焦虑啊、受惊啊、紧张嘅时间，呢个交感神经就启动，我哋就进入咗呢一个战斗或者系逃跑嘅反应啦。
但你如果

0: 當我哋係啟動呢個迷走神經嘅時間咧，佢就可以使到我哋嘅心跳減慢啦，放鬆個呼吸嘅節奏啦，降低個血壓啦，減少我哋過度嘅警覺性啦，幫助我哋嘅情緒可以穩定同埋恢復平靜嘅。而迷走神經嘅第二個主要作用咧，原來可以幫助我哋身體嘅消化系統咧，促進嗰個腸道蠕動啦，會刺激啲胃酸同埋消化液嘅分泌啦，幫助食物嘅消化同埋營養吸收。迷走神經嘅第三個主要功用咧，就係當我哋啟動呢個迷走神經，身體係較容易進入一個休息嘅狀態，因為佢能夠使到我哋可以更加快入睡啊，增加深層嘅睡眠啦。當我哋身體有足夠嘅休息嘅時間咧，我哋身體個修復嘅程序就可以加快，可以降低我身體個發炎反應。亦都因為咁，迷走神經與呢一個心血管健康啊、自體免疫疾病啊、壓力性嘅疾病同埋長期疲勞咧，係有密切嘅關係。講到嚟呢度，相信各位聽眾朋友都已經能夠把握到啊，我哋嘅交感神經就可以理解為我哋身體嘅警報同埋危險系統。佢嘅作用就係叫身體做好呢一個戰鬥或者係逃跑嘅準備。而副交感神經，即係特別指呢一個迷走神經，就係我哋身體嘅平靜同埋愈合系統，幫我哋身體進入休息同埋修復嘅狀態。換句話講，如果我哋係經常能夠啟動呢一個副交感神經，特別係呢一個迷走神經，對我哋今日現代人去抗衡呢一個慢性疾病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如何可以啟動呢一個迷走神經呢？嗱，休息一陣，翻嚟再慢慢同大家傾，稍後見。
1: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0: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翻翻嚟五月五号 Fit 一世嘅第二节。嗱，喺休息前咧，同埋喺前几辑嘅 Fit 一世节目当中咧，我都提过，当我哋面对压力或者处于一个危险或者挑战嘅时间，我哋嘅交感神经系统就会变得活跃，我哋身体就会分泌一啲嘅压力荷尔蒙。喺呢个时候，我哋嘅心跳加速、血压提升、血糖水平亦都提高，好叫我哋身体咧系做好一个战斗同埋逃跑嘅准备。这个就是一直我所提及的 fight or flight response。而相反，当我们处于一个休息和放松的时间，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就会被启动。但鉴于迷走神经是副交感神经系统里面的重要部分，而且它占了这个副交感神经七成的长度那么多。所以我哋讲到话副交感神经启动呢，就即系呢一个迷走神经启动啦。咁正如我哋休息之前我哋讲到啦，当呢个迷走神经启动嘅时候，可以帮助我哋身体进入休息啦，亦都可以帮助我哋嘅消化同埋嘅肠胃功能啦。所以当呢一个副交感神经或者呢一个迷走神经启动嘅时候呢，会产生呢一个休息同埋消化嘅反应 ,rest and digest response。而且当这个迷走神经启动的时间，它会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也都可以减低我们的心跳啊，我们的血压啊，我们的呼吸都能够可以舒缓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经常启动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即是我们的迷走神经的话呢，我们的身体就会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但我睇返今日现代人啊，好多人係有得瞓但佢瞓唔着啊，唔能够休息啊。而且好多都市人都係患有肠胃嘅问题，消化不良啊、肚胀啊、胃气痛啊等等。即係话好多今日嘅现代人啊，佢都唔能够活向一个休息与消化嘅生活形态里面。这个係表示今日好多现代人佢有迷走神经失调嘅情况。点解会咁样呢？主要是同今日现代

人嘅生活方式有关。第一，现代人系长期面对压力，身体经常喺一个备战状态里边，交感神经成日都挞着，冇机会启动呢一个迷走神经。呢一个同唔识得点样去处理压力，同唔识得放松自己有关。亦都因为咁，身体就经常喺个焦虑同埋过劳嘅状态里边。亦都因为焦虑，造成睡眠嘅质素受到影响，睡眠不足。另外，亦都因为忙嘅缘故啦，我哋嘅生活方式大多数都系久坐不动。例如，运动系可以提升迷走神经嘅张力。嗱，呢度讲张力咧，系讲叫 vagal tone， 系指我哋迷走神经嘅活跃程度啦、嘅强度啦、佢嘅效率。咁喺 fit 一世里边，当然我哋系要提到运动啦。咁运动同减压系极之关系密切嘅，原因做运动就可以增强呢一个迷走神经嘅张力。咁稍后咧，我会特别有一辑系讲到呢一个运动同减压嘅关系，我会介绍某啲运动系特别系可以减压嘅。而另外，我哋好多时喺生活喺一个快速同埋一个时间紧迫嘅空间里边。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呢？今日现代人嘅健康问题呢，多时都同飲食有关。第一就是食物里面嘅太咸、太甜、太肥、太高胆固醇、太少纤维，再加埋压力，加埋冇运动，就构成现代人所面对嘅三高嘅健康问题。而另外，飲食应该是一个享受同埋一个放松嘅状态里面进行。你睇下 fine dining 是需要相当时间，即当你是唔赶时间同埋慢慢进食嘅话呢，是会启动迷走神经，使到个人是会放松 relax， 俾你能够享受食嘢嗰种嘅乐趣。而且慢慢食可以促进消化，所以食嘢应该是减压嘅。但好可惜，现代人一个工作太忙，压力大，时间少，当有嘢食就要赶住食，好快咁食，就算食快餐都要赶住食。而最大问题嘅就係食无定时。呢、这个除咗引致呢一个消化不良之外，呢一种嘅飲食習慣俾你嘅大脑，特别嘅杏仁核，觉得你经常喺个压力里面，你嘅交感神经活跃挞着咗，冇办法启动呢个副交感神经，造成呢个迷走神经失调。而另外引致现代人有呢一个迷走神经失调嘅原因，就系我哋嘅思觉、视觉、听觉长时间受到手机啊、电脑啊同埋资讯嘅轰炸，我哋嘅大脑好忙啊，佢唔能够休息，冇办法启动我哋嘅迷走神经。而另外缺乏一个好嘅社交连结，都会引致我哋嘅迷走神经失调。如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纯粹系功能性嘅，如果人与人之间嘅联系只不过系工作上、喺职能上或者喺责任上要走埋一齐，我哋冇深交，我哋相处嘅时间可能你防我，我防你，我哋个警觉性要好高，因为怕蚀底又怕俾人揾笨，我哋嘅大脑就会出现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个人会变得紧张，我哋嘅交感神经就会挞着。个人喺个备战状态，启动唔到呢个迷走神经。但系调翻转嚟，好朋友之间，大家互相嘅鼓励、互相慰问、互相支持，大家深入倾偈啊、交换意见啊，好似如沐春风咁样，会觉得好舒服、好放心、好受激励、好舒泰，有一种安全感喺度。当我哋情绪喺咁嘅状态咧，我哋嘅迷走神经就会启动。虽然现代人嘅生活好多时嘅迷走神经都系被抑制，冇办法经常启动去抗衡呢一个战斗或逃跑嘅状态，但我哋可以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去多啲去留意，当你经常处于一个压力同埋备战嘅状态嘅情况之下，我哋可以有一啲自然启动迷走神经嘅方法可以使用嘅，提升呢个迷走神经嘅张力 vagal tone。咁第一个方法，相信大家都知道，同埋上一辑我都介绍过，就是呼吸啦。特别系嗰啲慢同埋深嘅呼吸，对舒缓呢一个压力同埋紧张情绪咧系非常之有效。特别系呼气系比吸气嘅时间系长啲嘅话咧，这个系可以刺激我哋个迷走神经嗰个个活跃性。例如我哋吸气嘅时间用四秒吸气，呼气用六秒。如果你试下连续五分钟咁样做呢个

0: 呼吸嘅話咧，佢就可以好明顯會刺激我哋嘅副交感神經，即係刺激我哋嘅迷走神經，我哋人會感到舒泰同埋放鬆。咁下個星期嘅節目翻嚟咧，我就會深入同大家去分享呢個呼吸同減壓嘅關係，同埋會介紹兩三個嘅方法俾大家去試下做。而第二個自然啟動迷走神經嘅方法咧，就係用冷水刺激啦。咁我相信咧，好多人咧，如果你有啲朋友，你見到佢啊，好緊張啊，帶住一種嘅驚惶嘅情緒啊，就會安撫佢冷靜啲，冷靜啲。嗱，冷靜咧。就是真係迷走神經被啟動之後嗰個狀態嚟嘅，因為緊張就喺壓力之下啊嘛，就係交感神經主導，而冷靜就係放鬆，就係副交感神經，即係我哋嘅迷走神經主導。所以好多時，如果啲人如果係好緊張啊，情緒有啲衝動啊，又或者因為壓力啊，使到個思緒有啲混亂，唔好迷惘嘅時間咧。我哋就会鼓励佢去洗手间用啲冻水洗下面清醒一下，或者用啲冷水拍面，又或者呢係搵啲湿毛巾呢包粒冰呢沿住个额头同埋发线之间呢一直慢慢用块冰呢由耳仔嘅后面颈跟住去到呢一个下巴去到嘴唇，用低温去刺激我哋嘅皮肤。例如来低温呢係可以刺激我哋嘅迷走神经反射提高嘅。好多人如果是心脏是健康啊，佢血压是正常的话呢，能够冲冻水凉，或者来不来去做一些芬兰浴，即是做完蒸汽浴之后跟住用普通温度或者是冷水去过下冷河的话，这个可以启动我们的迷走神经，可以将个人放松。难怪好多时候我们有运动受伤的时间呢，我们冰敷或者利用热敷之后再加冰敷，就会产生放松同埋镇痛嘅作用。呢、这个就係迷走神经启动嘅效果。咁当然啦，大家所熟悉亦都鍾意嘅按摩都係有帮助于缓解压力同埋提升迷走神经嘅张力。有研究显示腹部嘅按摩呢係可以作为天然嘅抗炎剂。因为透过腹部的按摩呢，可以激活这一条迷走神经，可以增加这个迷走神经的张力，平衡身体的免疫系统，起到天然抗炎和镇静的作用。那下个星期节目回来，我会同大家去介绍多几个这个自然的迷走神经启动的方法，使到我们身体可以放松去舒缓压力，同埋会同大家分享深入啲究竟呼吸系点样帮助我哋可以舒缓压力。好，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只作参考，如阁下身体健康状况有任何问题，请立刻求医。本节目不会为任何人对内容嘅应用负上医疗或法律责任。
2: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传说中有个电脑达人啊，3岁就开始玩电脑，4岁就懂得砌机，钻研啲高科技产品，中意呢个日本文化潮流潮服。佢而家已经系一个玩味十足嘅大男孩。
4: 老顽童即将开始，我哋有请我哋节目主持人小卒。
5: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老顽童。咁每个星期呢度咧，同大家讲下关于电脑科技最新嘅消息啦。咁今日咧就讲下唔记得一啲嘅环保又可以持续叫永恒性嘅电力。咁究竟系用乜嘢可以发到电呢？咁另外，譬如话啲外置嘅图像处理卡啦，而家好中意 AI 又好，或者你整图都好啦。咁除咗 Fundable 之外咧，有另外一种嘅选择，呢种仲要快过 Fundable 添啊！究竟系乜嘢咧？咁另外你话电脑风扇啦，系嘛？如果想自己打印嘅话咧，有个免费档案可以俾到你。咁呢啲全部一齐咧，今日嘅脑环同我出现，即期咪错过。咁啊，3D 打印其中一个难题啦，咁就係话喂，咁我都要有啲嘢俾我打先啦，我唔会无端端凭空想象一啲嘢出嚟跟住就打印出嚟㗎，咪我都要基于一啲嘅档案，一啲嘅设计咁样，咁我先可以打印到出嚟啊。咁啊，设计渣嘅当然印啲嘢出嚟冇乜用啦。但如果你话当然你话好简单嗰啲就唔需要咩设计，但你话复杂少少啦，咁可能呢或者

性能好啲嘅话咧，咁可能咧就一啲嘅所谓嘅要设计一啲心思喺里面啦。即系话如果就咁一个电话座咁你电话座好容易咧一嚿砖头都得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话都可以有多啲功能嘅，咁里面要设计啦。咁好多时候咧，设计咧就你睇俾钱定唔俾钱啦，系咪先？咁你俾钱嗰啲梗系靓啲设计啦，免费上网周围有得 download 嗰啲啊，当然就一般啲啦。有时都揾到好嘢嘅吓。咁最近咧有间公司咧叫做 Noctua， 咁佢咧其实咧就系一间好出名嘅风扇嘅公司嚟嘅，即系嗰啲电脑风扇啊。咁佢咧最出名系咩？系静音啊。咁佢咧都几贵下嘅买啲，咁但系咧佢最近咧就开放咗佢其中一个最出名120mm 嗰个风扇啊，即系最常用、最普及，其中一个最普及啊，其中啊，做一个机身风扇咧，佢将个 3D 图咧设计图咧就公开俾大家，系啦，咁理论上你就可以跟住佢嚟打印啦，咁可以有个叫做名厂设计嘅机箱风扇喺度啊。咁当然你话电子零件咧，你就要买，因为佢始终风扇用电啦，吓嗰啲你自己计啦。打印嘅咧，纯粹系佢用胶做嗰部分咁样可以用啊。咁当然你话性能始终冇佢咁靓，因为佢人哋原厂嗰啲咧，佢嗰啲譬如话佢嗰个表面，因为风扇系讲点解去静咧，就是、因为佢嗰个扇叶嘅角度啊。因为差少少就好紧要嘛，但如果你自己三 D 打印咧，你有一啲嘅凹凸纹噶嘛，喺个表你嗰个线页唔系平噶嘛，因为你三 D 打印一层层印嘛，即系你会见到啲纹嘅其实，咁当然人哋厂做梗系靓啲啦，但系免费系咪先咧？咁OK啦，咁所以或者做装饰都得嘅，有啲人吓，咁点都好，咁佢就有呢个三 D 档案公开做出嚟俾大家去下载可以随意印，咁佢唯一条件就唔可以攞去卖。嗱，呢个就系佢你 download 嗰阵时咧，有个所谓嘅条件嘅，你唔可以攞出去卖啊嘛，咁啊，当然都唔会一个好高性能噶啦吓嘛，但系至少咧吓系你自己私人用就 OK 冇问题，佢可以开放俾你，咁纯粹俾可能呢啲 fans 啦，因为呢个牌子嗰个风扇真系出名到系有 fans 嘅。啲人死忠嘅 fans 就真係淨係買佢，因為佢係嗰個質量比較好嘛，咁點都好啦，咁有呢一個嘢出嚟，或者甚至乎你自己打印嘅話呢，你可以自己加唔同顏色囉，因為功能就一樣咋嘛，你紅彩虹青藍紫你自己，因為佢通常呢就一直好獨有顏色呢，就係、是、咖啡色同埋卡其色，呢個係最出名嗰個顏色嘅配搭嚟嘅，呢個係佢嗰個呢個品牌啊。咁但係你只可以印唔同顏色啦，但係都可以有呢個好嘅扇葉咁樣啦嚇。咁如果大家鍾意 3D 打印嘅話呢，咁可以喺呢間廠嗰度下載一啲免費嘅 3D 圖自己玩下啦。咁而家好多人呢可能呢都揾下玩下 AI 啦，咁 AI 當然其中一個如果要快嘅話，揾啲大嘅模型嘅話呢，可能要用啲好比較好啲嘅 graphic 卡啦，咁嗰啲圖像處理卡。咁一般嚟讲就加你个电脑度啦，但你话唔系，我部 laptop 嚟嘅，或者我部系好细嘅电脑，个机箱好细啊 ，fit 唔到啊，或者啲机箱嘅电力唔够啊，你真好食电啦。咁当然有另一个方法咧，就系一啲叫外置嘅图像处理卡啦，外置 eGPU 系 external 嘅 GPU 啊。咁佢通常一般以往咧，就两个一个好传统嘅薄法咧，就用 Thunderbolt 3或者4啦，或者 USB 4啦，咁因为呢、這个嗰、那个可以传送嘅数据比较阔啦，比较多啊，咁好多人就当然打机嘅人可能会用啦，咁可以拎住嗰个机去排我屋企玩啦，咁另外就系 AI 啦，因为如果有时咧，如果你话用即系如果 AI 嚟讲咧，你用多过一张卡嘅话咧，咁你卡同卡之间嗰个要有一个沟通啊嘛，两张卡之间吓，咁所以咧。嗰、那個size 即係可以傳送幾多數據咧，就好重要啦。如果你單卡咧，反而冇咁重要嘅嚇。咁你雙卡，因為佢兩個要好快咁去溝通嚇，咁佢有一條直線去溝通咧，咁就會快啲啦。咁頭先之前我講 USB 4同 Thunderbolt 啦，係咪呢個大家比較熟悉啲啊？咁但係咧呢啲就唔夠快啊嘛。咁所以咧，咁有啲人咧過去呢一年幾度咧，有一個叫 OCU Link、Oculus Link 啊呢樣嘢啊，呢個咧就比之前嗰個更加快。更加快添，但系一个唔好处咧就系佢叫唔可以 hot plug 嘅，即系话你开紧机嗰阵时候，你唔可以随时掹走，因为你同而家 USB 4同 Thunderbolt 唔同啊嘛，你譬如话你我中意。

开住我呢部机票电脑开咗嘅。咦，我突然间加个卡入去先，咁呢一插，你要插条线咁就得啦，系咪？咁但系咧 ，AutoLink 系唔得嘅，你要熄机插咗开机咁样，系比较麻烦啲。咁但系咧，佢又快啊。咁但系而家咧嚟紧最新咧系去到 PCIe 第五代咧，有一样嘢叫 Copper Link 啊。咁呢个咧比佢仲快啲添吓。咁呢个嚟紧将会仲快。咁再加上咧，佢系由呢个组织系专系管理 PCIe 嘅一个呢个组织。呢个组织系设计 PCIe 嘅吓，咁佢自己直情自己推出添啊！因为过往之前嗰啲系人哋嘅技术嚟嘅，人哋就加即系用呢啲咁样加一啲嘅标准去 set 呢啲线咁样吓，咁但系今次呢个 Copper Link 咧就由翻呢一个叫 PCIe 管理 PCIe 呢个组织咧去研发推广，咁所以咧应该个受用性咧会比较广啲啦吓。咁啊，当然可能都代表系贵啲吓。咁啊，再加上佢最快啦，咁啊，当然佢有权可以收贵啲啦。咁呢个咧就嚟紧系 Copper Link。咁所以如果你话将来买电脑，反正嚟紧一年度啦吓，半年内啦，咁啊可能咧睇下咁啊呢一个消息，睇下你有需要嘅话咧，可以睇定个电脑系咪同呢个 Copper Link 系兼容噶啦。咁水力发电咧，好多时候大家都听讲咧一个水坝啦，咁水坝咪好多水啊，咁一次过咁样就涌落嚟，咁佢制造呢个电力啦，系咪？咁喺河流又点咧？咁因为唔系个个有咁多水源噶嘛，咁河流咧相对地嘅水系弱啲吓，咁一般嚟讲咧，我见过咧就系话譬如一啲河流咁样啦，可能唔系好阔，可能比 Bow River 我哋嗰条公河仲窄嘅。咁佢通常點呢，就將啲水逼埋去一左邊或者右邊，跟住呢令到啲水壓力大啲，咁佢就再冲落去咁樣，咁左右左右咁樣，咁都有見過呢啲嘢，咁但最近呢德國方面呢有另外一種嘅河流發電嘅方法，咁佢呢就唔需要頭先所講嗰啲咁嘅基建，唔需要話將啲水咁樣整到去個窄位然後再點樣大力啲，唔係咁樣㗎啦，咁而係呢佢好似有啲如果睇個樣呢，好似一個你當係一個水桶啦 ,ok, 當係一個水桶咁樣，咁樣嘅 size 嘅嘢 ,ok, 咁佢呢就放喺河裏面，跟住呢有條繩去拉住佢咁樣，咁當呢啲水呢沖過呢個水桶嗰陣時呢，咁就可以製造啲電力。咁當然唔係話水桶佢唔係密封嘅，咁佢梗有啲疏窿位啲水可以去咁樣，但一嚿咁樣嘅嘢啦，一嚿咁樣叫發電器，咁佢呢仲好多嚿，咁呢種呢就同我哋印象中嘅水力發電唔同，水力發電一個大機器，全部啲水涌入去嘛。佢呢種咧就是、全部啲小機器，好多個細嘅涌埋一齊咧，一堆嚟講咁啊變咗好似等於一個比較細型嘅發電機啦，大型嘅發電機啦，係咪？即係佢個製電即係嗰個製造電力嗰個量啊嚇。咁所以咧即係呢叫佢通常叫做 swarm 就係一紮式咁樣，係一紮細細個嘅，咁加加埋埋咪夠電啦。咁呢個就喺當然喺佢個萊恩河啦，咁出名嚇，就喺佢其中一部分咧，佢只要夠深嘅地方咧，咁就可以放到呢啲水桶啦。咁佢而聲稱咧，佢聲稱咧，咁佢甚至做個研究就係、是、喂河裏面都有魚嘅，係咪？咁啲魚會唔會棘咗入去咧？嗱，佢自己講咧就係話佢即係做好多個 sensor 喺裏面咧，咁啊，啲魚咧都可以游過咧，都唔會入咗去裏面嚇，即係唔會傷害到啲小動物啦，或唔係動物啦，傷害到啲魚啦嚇。咁魚嚟講，亦都唔會，變咗佢話減少個生態嗰個影響啊。嗱，如果以往做法咧，其實都有呢啲做法，就係話佢可能咧就 set 個網，即係好似唔係鯊魚網啦，但係咁嘅諗法啦嚇。咁佢一個網咧，啲魚走唔到入去，咁呢度裏面就發電嘅嚇。咁呢、這個喺第二啲地方都做過，咁但係呢個影響生態嘅問題啊嘛。即係譬如話啲魚去唔到啦，咁佢平時可能影響個魚嘅數量咧嚇，都唔出奇啊，因為佢少咗地方空間去遊咁樣。但係點都好啦，咁呢一個咧就係佢呢個設計咧就話唔需要 set 呢啲網啦，唔需要 set 呢啲網，佢本身咧就已經可以防止魚入去干擾佢或者棘住咁樣。咁呢個佢咁嘅功能喺度，咁再加上佢唔需要話好急嘅河流咧，都可以製造到電力。咁呢個咧就係、是、喺德國方面咧，佢話喺一個萊恩河嗰度咧，就而家整咗呢啲嘢。暫時咧佢有三嚿呢啲嘢，咁但係咧佢慢慢會即係三嚿已經用緊啦，咁另外咧佢慢慢繼續加咧，就可以增大嗰個發電量啦。咁所以全球咧都諗緊好多唔同方法咧去製造一啲唔同嘅電力俾我哋啊。咁可能咧一來就環保啲啦，二來呢啲係理論上是永續的電能嘛，除非條河流乾了又另一回事，但只要有水的話呢，就可以繼續製作了電力，無論日頭啊、夜晚啊，或者大風大雨啊，它都可以繼續製造到一些電力，這個都是一個都相對地比較可

0: 效嘅方法嚟嘅。
1: 好，我哋唞阵先，借个翻嚟继续有脑环动嘅第二支啦。
2: 一家海味送上母亲节大优惠，野生象拔蚌干原价88蚊一磅，特价75蚊一磅；三晒虾干特价33蚊一磅；澳洲小裸头36蚊一磅，100蚊三磅；黄金罗汉果每个1蚊，买5个送1个。燕凡购买满200蚊，可享有9折优惠，特价商品除外。一家海味喺卡城以北新东方商场2楼，电话587-832-3309。一家海味，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3: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1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4: 咁最近日本咧，咪又谂到一种方法咧，去制电吓。咁佢咧系用乜嘢咧？系利用水蒸发时候嗰一个嘅嗰样嘢咧，去制作到呢啲电力。咁呢个咧，其实有少少似之前都讲过，就系透过汗水啊，透过汗水。咁而今次呢个咧，佢都系透过佢嗰个水分咧，系需要有盐嘅，譬如海水咁样啊，或者有啲有啲盐分嘅水咧，咁啊先至可以提供到呢个电力。咁所以之前话同汗水差唔多，汗都系唔系干净，即系有汗嘅有啲盐分喺里面噶嘛，系咪先啦？咁佢呢个都系啦。咁佢另外咧就系话除咗要蒸发之后咧，个热量要够啊。如果蒸发得太慢咧，佢又制作唔到电吓。咁但系咧如果够有一个热量去蒸发嘅时候咧，咁佢就可以制造到一啲嘅电力出嚟咁样样啦。咁呢个咧就系日本方面咧一个最新叫做所谓环保制电嘅一个小型微型发电机。最近南韩嘅首尔大学咧，咁佢哋有班研究人员咧就研究一个方法咧，咁点可以咧用一啲嘅碳纤咧啊，咁佢用呢个架构咧可以媲美一啲嘅铝嗰个硬度当然碳纤本身系好轻噶啦吓，铝都系轻嘅两个，但系如果你话将重量同嗰个力度两个相比之下咧，咁铝啊硬净啲啊吓，碳纤可能轻啲，但系你唔够佢硬净啊，系咪先？咁有时咧起一啲嘢，你要又要硬净又要轻嘅时候咧，咁可能咧铝会比较好啲嘅选择吓。咁最近咧一个首尔大学嘅研究生咧就研究，喂用碳纤咧。佢如果透过佢一种嘅 3D 打印技术啦，即係佢又係 3D 打印嘅，因为 3D 打印呢可以将唔同嘅结构呢比较做得特殊啲。过往你铝咁你咪倒模囉，係咪呢个好正常。但係倒模你譬如话你形状啊粗幼啊都好多限制嘛。但係 3D 打印呢就打开撇除咗啲限制，就可以比较方便啲轻松啲呢去打造到一啲奇形怪状嘅嘢啦，可以咁讲。咁呢班学生就研究到，喂如果咁样去印发出嚟，咁佢个样呢有少少似係有啲搭棚架搭啲铁架咁样啦。咁但係呢但佢唔系直㗎喎，佢有啲曲线弯位呀，咁佢叫做 3D model winding， 即係佢有俾个名佢啦。咁佢根据佢呢个咁样构造呢，咁理论上呢就可以个硬度呢係可以硬过铝添，或者同铝一样硬度，但係呢佢可以再轻1%。喂，1%好劲喎。咁当然你话应用点呢，因为你 3D 打印暂时呢可能好细微嘅嘢，譬如话佢譬如两例子就係我可以打印一啲嘅无人机咁样，细细个啲无人机呢，咁我唔需要用铝我可以硬净，即係譬如话如果用胶，当然胶就重㗎嘛，係咪？但如果用铝就当然会轻啦，咁但如果佢话用呢个碳纤呢就可以又轻又硬淨，因为你嗰啲无人机你都要硬淨，因为好大风㗎嘛，你要挡到个风力㗎嘛，即係如果唔係好容易就坏呀，係咪先。咁所以呢佢呢就呢个系例子啦。咁当然你话起大厦或者未必得啦，汽车又未必得啦。咁但係至少呢喺一啲比较有限 size 嘅嘢啦，咁可以利用呢、这个碳纤特别嘅打印方法呢，就可以令到佢个硬度轻同硬度个比率呢调校得最好啦。咁呢个嚟自首尔大学一班嘅研究生。咁最近听新闻讲啦，系咪？我哋亚省嘅选举局咧就话，喂，我哋资料有人泄露咗出去，咁我哋嘅即系投票人嗰啲嘅资料啊，系咪？咁当然好紧要啦，咁我唔知有冇我自己俾人用咗咁样都唔知啊，系咪？或者俾人冒认我系咪？咁呢度好紧要嘅呢个人资料，因为人哋可以如果真系

即係有啲犯人啊、賊人攞咗你資料之後呢，咁佢可以冒認你啦，係咪？佢可以詐騙你啦，或者詐騙你身邊嘅朋友啦，又或者甚至乎用你资料去借钱啦，话呢个仲大镬，因为你可能你有时真係口同鼻咬，你借令佢借边个借，咁呢真係好难讲呢样嘢。咁啊，就算你话搞得掂都好，都用好多人可能好多年嘅时间听嗰啲故事啊。咁所以呢个人资料又非常之重要啊。咁今次呢嗰个都几严重性。但係呢点解我讲呢样嘢呢，我呢个唔系新闻台嚟㗎嘛，系咪先，呢个唔系新闻节目。但係呢佢里面呢想讲下就係话一个选举局点样可以咁快知道係咩人去泄露嘅呢，呢、啊這个有趣。因为呢个方法啦，喺我哋你话做电脑保安啦，又或者係市场调查方面呢，都会用到呢啲嘅招数，咁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嗱、啊、咁选举局佢哋点知呢，就係我哋亚省有法例呢，就係当然啦，佢要政府就有晒我哋个资料啦，我哋投票嘛，我佢知道係边个嘛。咁但係佢呢资料呢就可以俾呢一啲嘅政党嘅，因为政党呢度都好鼓励人投票嘛，系咪先？咁变咗就要公开俾所有政党都公开俾佢哋。咁而呢啲政党咧，因为佢为咗即系拉票啦，咁佢就需要有呢啲嘅资料。系啊，咁所以我哋譬如话 spam call 咧，大家留意嗰啲譬如话一啲嘅诈骗嘅，而家啲推销电话咧吓，咁我哋个法例咧系有个例外嘅，就系政党。政党可以同你推销，咁佢都唔算犯法嘅。但如果你其他一啲嘅推销方法呢，如果你冇跟足条例呢，係会犯法㗎。所以有少少唔同嘅呢度，政党呢个係加拿大有一样嘢。当然佢鼓励大家参与即係大家一个社会一啲嘅议题呀，咁我觉得都係 ok 嘅。但係点都好啦，咁变相呢一啲嘅政党係可以合法咁样攞到呢啲嘅资料啦，係咪咁当然咁但有问题嚟啦，哇咁点知会唔会呢政党其中有啲即系个心地冇咁好啊，系咪？即系佢系用咗其他嘅用途，或者去选举以外嘅用途咁样样咧吓。咁点可以防止泄漏咧？吓咁咧，原来咧就系亚省嘅选举局啦吓。咁佢就咧将呢啲资料投票人资料发放俾唔同政党嗰阵时咧，做咗少少手脚嘅，系啦。咁喺呢资料里面咧就讲咗譬如话我俾 A 政党嘅，咁里面呢就加一啲假嘅投票人啦，或者整一啲有啲识别喺啲资料库里面，即係数据库佢有啲识别嘅俾呢一个政党嘅，另外一个政党又加另外一啲嘢咯俾呢个政党，即係可能系一啲好细微嘅嘢，即係譬如话先加啲假嘅人落去啦，即系一两个你唔觉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喂，你一泄露啊，你点样成一睇就揾到噶啦，系嘛？即系你唔会，你又唔知边个系假人嘅，到系正当啊？或者甚至乎可能系纯粹喺啲好简单啊，可能喺啲名度做手脚啦，系咪？即系名可能啱嘅，但系呢度加个空格，嗰度加个空格，系咪先？你话一个两个都巧合啫，但系如果个嗰度都唔通有空格嘅，咁可能咧又会即系佢政党冇讲明嘅，但系咧佢用呢个类似嘅方法，我唔系话佢一定加空格，而系佢喺个名嗰度咧，或者喺个地址嗰度咧，或者喺个摆法方面咧，佢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发放俾数据库，咁俾唔同政党都唔同嘅吓，咁变咗啦，今次嘅例子就因为嗰个人就。我唔知佢傻傻地定点啦，咁将佢摆咗上网，咁上网俾人查阅，你系咪做假咯？系咪先？咁你一查阅就查到，咦？呢几个人即系啲假人啦，可能喂系我就系俾过呢个政党嘅啫吓，咁你系知道个消息来源系边啦？即系其实你睇戏都见过啦，即系你发放唔同消息俾唔同人咁样样，咁其中有啲系假消息吓，边个翻嚟就知道系边个类似边个，即系呢个方法。咁但系我想讲呢个方法咧，其实我哋喺尤其是除咗你话保安方面啦，你市场调查都需要嘅，即系譬如话大家我当市场调查，当然你网下面都可以做到嘅，但系网上面咧就容易做好多，方便好多。譬如话你个网站一个生意先算啦，咁你想知道究竟系点样吸引人去可能？揿你个连结咁样样先算啦。咁点样去吸引人呢？咁你可以比较一下啦。究竟边幅图，譬如有两幅图嘅，一幅系炸鸡，一幅系炒饭咁样。咁究竟边个吸引啲呢？你想知系咪？咁你都知咁，你做生意想知边样多啲客中意啲噶嘛？系咪先？咁你点咧？你就可以做一个盲测啦，叫做吓，就系话譬如话第一个访客，我就净系俾幅炸鸡图佢嘅。咁睇下佢会点样做啦，揿个掣咁样先算啦。第二个访客呢就整个炒饭，

0: OK， 咁睇唔到炸鸡噶啦，净系睇到炒饭嘅 OK。咁跟住第三个咧，就净系睇到炸鸡，睇唔到炒饭啦，就调转调转调转咁样吓。咁呢个好公平啦吓，将所有访客分开两类啦吓。咁你之后咧，你因为电脑啊嘛，你网站你知道佢揿乜嘢，睇过乜嘢嘢啊嘛。咁你呢招咧就知道哦，原来系可能呢一个图案或者呢一样嘢系比较吸引人啲。咁你咪知道你啲客人嗰个嘅方向系点啦？呢啲好一般就称嘅 A B test， 通常即系唔系净系 A 同 B 嘅，可能 A B C D 都得嘅吓。咁但系 A B 咧就比较直接啲。咁通常咧市场调查咧，尤其是喺网站上咧做到呢啲嘢，甚至乎我见有啲咧就系话做唔同电话添吓。咁你譬如话呢一类型嘅广告，我打呢个电话，另外嘅写法又整另外一个电话，咁你咪知边个电话多？咁你咪知道边样嘢吸引你嘅客人囉，係咪？你可以即係你好难得客人冇人打俾你㗎嘛，係咪？即係你一定要呢叫 lead 㗎嘛，係咪？咁呢个就係喺电脑啊，你譬如话喺 marketing 方面啦，市场调查或者你推广策略方面啦，都好常用到一啲嘅方法嚟嘅。咁今次呢咁啱咪今次呢件新聞里面呢佢哋有用喎，咁都所以我觉得好得意同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好啦，咁今日讲关于电脑科技方面咧，就讲到呢度为止啦。咁如果大家遇上咩电脑问题嘅话，或者对以上资料有咩问题的话咧，都可以寄个电邮俾我小卓嘅。咁我电邮地址咧就系 computerkid@fm947.com，computerkid@fm947.com。好，呢个时候唞阵先啦，阵间翻嚟就会有小卓自哉，千祈唔好行开啊！
1: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嘅旅程啦！
2: 呢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小卒节哉，分享日本文化，吃喝玩乐。
1: Hello， 又是小卒节哉时间啦，啊嘛，每个星期呢度咧都介绍一啲嘅歌曲俾大家听，咁啊今日咧就介绍呢首歌咧嚟自呢队乐队啊，叫做 Second Nation 啊，或 Second Action 咁样。即係佢都少少得意嘅食字嘅團隊嚟嘅，咁佢呢喺日本呢都幾興喺年青人嗰度，咁佢有最新呢首歌啦，歌名叫做 Inanai， 我唔要啊，係啦，究竟唔要啲乜嘢呢唔知啦，咁但係呢我可以送呢首歌俾大家聽，咁祝大家愉快家行，下個禮拜二同樣時間再見啦，再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5月5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卫生服务局 AHS 表示，一种较低创伤性的脊椎内窥镜手术正大幅缩短病人康复时间。卡格里山脚医院自去年1月开始提供有关手术。亚省卫生服务局表示，至今已经有近100名患者由椎间盘突出等脊椎问题的病人接受治疗。负责计划的神经脊椎外科医生 Michael Young 表示，医生只需透过如圆笔般粗幼的小切口插入导管，再利用手术工具和摄影镜头为病人减压脊椎神经和舒缓痛楚。他指出，由于创口极少，病人通常可以在手术后两至三小时内起身步行，并可于同日出院，同时可减少失血和术后疼痛。恩表示，相比之下，传统脊椎融合手术需要较大切口，并涉及更多肌肉和骨骼组织，病人一般需要留院三至四日，之后更需要几个月时间再加休养。亚省卫生服务局认为，新技术除了可以令病人更快恢复日常生活外，亦有助减轻医院床位压力。72岁来自红绿市的病人 Dale 病人表示，自己多年受背痛和腿痛困扰，甚至需要依赖止痛药，接受微创脊椎手术后，他在几小时内便可以出院，翌日更已能长距离步行。他形容手术效果令人难以置信，六星期后已重新返回健身室，亦再次打高尔夫球。不过恩指出，目前用于部分脊椎融合手术的植入装置尚未获加拿大卫生部正式批准，因此每宗个案仍需个别申请特别许可。卡格里地区昨晚出现少量降雨、湿雪和跣粒天气。气象部门表示，今日天气仍然偏冻，将是未来至少一个半星期内最寒冷的一日。预测显示，卡格里今日最高气温约12度，最低气温降至零下1度，低于每年同期平均15度水平。天气与昨日相似，预料由上午后段开始至晚上，将持续吹每小时20至40公里北风。

0: 气象专家表示，听日开始，来自太平洋的高压脊将越过洛基山脉，为亚省南部同山脚以东地区带来回暖天气。不过，由于草原地区冷空气仍然存在，听日至星期四初段，亚省中部同南部仍有机会出现零散骤雨同雷暴。格格里方面则预计由听日开始，将进入一段约七至十日高于季节平均气温的天气。听日最高气温可升至23度，其后几日最高气温介乎16至21度，夜间低温则介乎5至9度。卡格里东南区麦哈根尼力上星期日发生遇溺事故，一名被救起送院的12岁男童其后不治。紧急救援人员在当日晚上约7点15分接报，这名少年怀疑在湖中遇溺。目击者表示，男童事发前正与朋友打篮球，其后由码头跳入湖中。卡格里消防局 CFD 派出水上救援队、潜水队和救援船搜救，警方直升机亦协助搜杀。消防表示，男童最终在约6米深水域被救起，送院时情况危殆，其后证实死亡。消防指出，目前湖水温度约10度，能见度亦较低。消防提醒，湖水温度远低于一般泳池，即使天气回暖，水温仍然危险。据遇难者家人朋友透露，男童一家最近由加纳移民加拿大，希望展开新生活，自三月底先抵达卡加利。家属表示，男童当时正开始认识新朋友，但并不懂游泳。亚省及西北地区救生协会表示，今年至今已录得两宗遇溺死亡事件，并提醒市民，遇溺往往在几秒内发生，而且通常没有明显呼救声音。协会呼吁所有人在亚省任何水域活动时，均应穿着救生衣。麦哈根尼力过去曾多次发生致命事故，去年两名20岁男子在湖中遇溺身亡，引起社区关注。之后更有请愿要求卡加利社区湖泊增设救生员。今次事件已经是麦哈根尼力自2021年以来第四宗致命遇溺事故。有居民表示，希望湖区加强未成年人士监管，例如提高无需成人陪同进入湖区的最低年龄，以改善安全问题。多名卡加利市议员提出动议，建议成立独立消防服务委员会，以改善卡加利消防局 CFD 决策流程和提升紧急应变效率。有关动议将在今日行政委员会会议上作技术审查，由第二区市议员 Jennifer Wyness 提出，并获多名市议员同市长 Jeremy Farkas 支持。目前卡加利消防局隶属市府社区服务部门，年度营运预算约3亿6千万元，2026年资本开支预算则为5700万元。动议指出，消防部门资源增长未能够追上人口增长，同时在资本支出和消防设施建设方面亦出现延误。数据显示，去年消防车在7分钟内到场的比例为 82%， 而11分钟内达到完整应变人员标准的比例则为 75.4%。Wyness 表示，目前消防局涉及多个部门管理，导致消防局建设和服务提升进度缓慢。他认为新委员会可加强透明度，提升资金运用效率，并协助消防局更有效达到服务标准。卡加利消防员协会主席 Jimmy Blaney 表示，目前层层管理架构令部分问题未能够及时处理，新委员会有助减少官僚程序，令部门更灵活应对快速增长的社区需求。卡加利消防局去年共处理超过92000宗紧急事故，包括超过4700宗与毒品相关事件，整体求助量较2024年增加约 5%。 若动议获行政委员会通过，之后将交由市会全体会议表决。加拿大中文电台李志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C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安再一次欢迎你，呢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星期二晏昼，呢度系 C123有阿卡嘅声音。过去嘅呢个周末相当精彩，星期六有英皇25周年喺启体育园嘅演唱会头场啦，撞正嘅就系超级颁奖典礼2025至2026年度。而夹咗喺呢两个大 show 嘅中间，仲有冯咏琪嘅音乐会，所以好多乐迷都难以作出选择。所以睇咗是打场嘅朋友就会上网再睇翻啦。远在加拿大嘅我哋就睇好多 fan cam 啦，网上面嘅直播啦。而喺咁短时间入边有咁多 show， 咁所以一定喺入边揾到有好多嘅惊喜位啦。而其中嘅一个惊喜，当然系嚟自佢啦。

今年签约新嘅唱片公司，亦都成立咗自己嘅工作室，佢系支持叶明熙。兼顾学业亦都系同时出歌，喺今年呢算系有一个比较自由啲嘅身份，可以出席唔同嘅公开场合。喺过去嘅呢个周末亦都系亮相最高级颁奖典礼，同姜涛同台演出。

开文嘅歌词，佢系 Winky 王建仪，有佢自己写嘅歌，亦都系喺超级颁奖礼上面演绎到呢一首嘅单曲，歌曲名字《小人国》。的确喺香港乐坛上面系有更多嘅音乐单位系值得被看见。作为新力军嘅佢哋，第一次踏足万人场馆。

0: Baby Savage。
1: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2: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1: 咁好，喺边度噶
2: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3: 喺加拿大，包括我哋身处嘅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咗你自己、你嘅家人同社区嘅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嘅疫苗接种记录，唔好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系咪已经打齐针，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4: C123

当一段感情去到挣扎嘅位置，所有嘢都会变得难以开口。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当你察觉，如果你留恋，如果你着紧，咁就需要急急处理。

作曲江叶生、陈巧威，填词有殷敏贤。虽然世界上面唔系所有嘅事情都会有解决嘅方法，但系若然唔去处理，关系就会渐渐消散。与其制造伤害，不如一齐疗伤。一首有型而甜度又爆表嘅新歌 ，AK 江叶生揽紧处理。

日常嘅小争执、小矛盾，当系俾个藉口对方，亦都系为自己揾一个出口。听过有 AK 老板嘅新歌《谂紧处理》。当我哋原谅其他人嘅时候，我哋都系喺度放过紧自己，别让情绪将自己吞没。郑融，下不为例。

0: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1: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0: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1: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0: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2: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3: 今年夏天我要爆啦，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4: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系、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3: 点好玩法啊？
4: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3: 咁人气又点爆呢？
4: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3: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 Nation.ca 报名啦！
5: 花花世界嘅娱乐圈，无穷无尽嘅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6: 指定动作搭伴之后咧，进入到我哋今个星期嘅全新派台歌曲时间。先介绍呢一首国语单曲俾你先啦。Hello， 午安，我系阿卡，嚟自一首简单温馨嘅 R&B， 佢系邝星宇。
7: 10点半的烟花，我让他们先。

可以刺激热闹，亦都可以简单平淡，都可以感受到嗰份幸福嘅感觉。听过有嚟自邝星宇嘅全新国语单曲，属于一份简单嘅快乐。新歌名字《没那么特别》。

0: 为你介绍呢位男歌手啊，佢系嚟自马来西亚，喺当地出生而受广东歌嘅影响，跟住成长。2019年以独立嘅身份出道，喺香港嘅唱作歌手，佢嘅名字叫做 Lester Lam 蓝奕慈。出道至今已经推出过四张专辑。2026年签约加盟环亚音乐，成为旗下歌手之后，推出佢第一首嘅派台单曲。呢首情歌嘅风味同我哋平时食甜品一样，都系啱啱好，唔太甜。Lester Lam 蓝奕慈嘅新歌《小甜》。然后将糖分稍微再推高，佢系周欣婷，《今世情人》。
1: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四

呢首就系佢同阿 Jace 陈海泳一齐拍 MV 嘅嗰一首新歌，由自己写嘅歌，佢同林宝一齐填写嘅歌词编曲黄少明，继《三生有幸》之后，有呢一首感人嘅单曲《今世情人》。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呢？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嘅。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647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继续带你翻到嚟音乐嘅空间，星期二会有今个星期嘅全新派台单曲。晏昼嘅呢个时分喺今个星期嘅新歌入边揾到有呢一个节奏，有佢用呢一首歌带你去月球。

系乐坛上面新进嘅音乐制作人，由幕后行上幕前，成为2026年度嘅男新人。为你介绍佢嘅名字叫做 Kudos 林坤峰，佢嘅出道单曲 Take You to the Moon。不过有时我又觉得承诺又唔需要太夸张，要送到上月球嘅，简简单单一份心意，其实都已经好窝心。嚟緊就係母親節，所以呢喺節日之前，其實我哋呢都會開通好多嘅熱線俾大家有點歌嘅機會。陽光進發喺星期四、星期五，即係5月7號同埋8號朝早8點鐘都會有 Robin 為你點唱，去幫你讀出愛的訊息。大家可以 WhatsApp 到 403-869-1940， 又或者由你親自表達都得，撥打我哋嘅熱線 403-717-1947， 參與嘅觀眾都會有機會進入抽獎，有機會獲取我哋由客户送出嘅野花牌綠蜂膠，可以表達你對媽咪嘅愛意嘅同時，亦都有一份小小嘅禮物，一舉兩得啊。今個星期有好多甜蜜嘅情歌，用糖分打咗個底之後，咁就唔怕少少伤心嘅元素出现啦。同样都系嚟自乐坛上面一把新嘅声音，佢系 Region 林伟俊。

的确放手放下是很难的一个动作。关于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是来自容祖儿的心淡。为你介绍乐坛上面这一把新的声音，它是 Region 林伟俊，有他自己写的歌曲，这首歌还负责监制的工作。填词有 Oscar， 用这首歌告诉你，取消追踪只是一个动作，一个案件，而要做到真正放下是需要靠你自己的坚持。林伟俊的全新派台单曲取消追踪，然后将今天的节目带到最后三点钟节目结之前，有这一首国语单曲。所有的幸福都没有捷径，希望你在沿途可以找到赏心悦目的风景。

出道20年，在今年为乐迷带来这一首新歌，亦都是他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属于由阿莲的新歌《绕路》结束今天的 C123， 我们星期四再见。

0: 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播报新闻：多伦多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四月份的住宅成交量按年上升7%，达到5946宗，是连续第二个月录得按年增长。经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也升6.1%。但数据同时显示，房屋的价格持续的下滑。四月份平均成交价105万1969元，按年跌4.9%，代表典型住宅价格的综合基准价按年跌6.6%。供应方面，四月份的新放盘量17097个，按年减少9.3%。大多伦多地区整体的活跃放盘量25110个，按年减少6.4%。地产局的首席咨询官就表示，在过去一年，房价下跌还有借贷成本的降低，是这个春季部分买家入市的催化剂，但市场仍有大量潜在的需求尚未释放出来。安省进步保守党计划将年度大型的烧烤活动福特嘉年华移师到释迦堡举行，为即将到来的补选造势。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一份流出的党内的邮件报道说，保守党正在动员政府的幕僚，并要求利益持份者出席活动，引起反对党的质疑，涉及利益的冲突。该活动定在6月19号进行，而有关的内部电邮显示，进步保守党的高层要求各政府部门的幕僚长动员人手出席，以及在释迦堡的西南面补选之前建立声势。邮件并明确地指示，每名省议员的办公室应提供2名的义工，并要求幕僚长联络和鼓励友好的持份者参与，同时需要向党部提交一份最终的出席名单。新民主党形容有关邮件的内容不恰当，批评部长幕僚不应该在办公室处理党派的工作，而部长接触的持份者不应该成为动员的对象，质疑此举属于金钱政治，并认为操守专员应该介入调查。而安省自由党也都批评事件存在利益的冲突，认为会对持份者构成压力。进步保守党的发言人回应查询时说，福特嘉年华是长期的免费公开活动，参与属于完全的自愿性质，党部只是在正式推广之前向团队打招呼，以便成员的参与。国际新闻：中国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的事故已经造成26个人死亡，61个人受伤。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表示，主要的负责人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而调动了消防、应急、公安等部门总计1500多人，有序展开各项的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的搜救，正抓紧人员的核查。当局将依法对涉事的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施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保持正常。事发在当地昨天下午约4:40，涉事的是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网上片段所见，爆炸之后大量的灰白色的烟雾上升到半空，在600米之外的一个度假村，员工都听到爆炸的巨响，有玻璃窗被震碎，弥漫火药和硫磺味，有附近村庄的房屋出现了摇晃，部分居民撤离到邻村暂避。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月中访华之际，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放缓接收非法入境美国的被遣返中国公民，威胁若中方不合作，华府将会进一步的收紧对华签证和入境的限制。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说，特朗普将在访华期间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出有关的问题。这名华府官员表示，中国去年初透

0: 过包机和商用航班接收了约3000名被遣返公民之后，过去半年拒绝跟美方充分合作，违反中国对本国人民的国际义务和责任，而美方就要求中方提供相关公民的旅游证件及批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运载被遣返中国公民的包机着陆。而官员警告说，如果中方在遣返问题上不加强合作，美方将考虑提高申请美国签证的保证金要求，并拒绝发放更多的签证，以及在边境设置更多入境的限制，指中国政府的不作为将会危及到守法中国公民未来的旅行。官员还说，目前有超过30000名非法入境的中国公民被美国下达遣返令，当中超过1500人已被当局拘留等待遣返，不少人同时干犯了其他的罪行。官员说，其他在美国境内有大批无证移民的国家还包括有印度，他们均和美国都充分的合作。美军继续在中东展开自由行动的计划，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的驶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自由行动计划与美国及以色列2月底向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无关，强调美军并不寻求交战，务需进入伊朗领海领空，又指行动只是暂时性。赫格塞斯警告，伊朗若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他指称伊朗并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指数百艘的船只正在排队等待通过海峡。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自宣布暂时停火以来，伊朗已向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2艘的货轮，但指伊朗所有的袭击均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另外他说，目前有约2.25万名的海员被困在波斯湾，而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搭载了60多架战机的乔治布舒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波斯湾。阿联酋指责伊朗以导弹及无人机袭击当地是明显的侵犯主权。国防部表示，星期一共拦截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和4架无人机，其中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一艘空载的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遭2架无人机的袭击，无人受伤。又指伊朗以无人机攻击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造成3名印度籍的人员受伤。一天之内有2架美军的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请求紧急降落。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国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的状况，需立即降落。而较早前也都据报有一架美国空军的 KC-1352 加油机从阿联酋的宰夫拉空军基地起发之后，在波斯湾上空发出紧急代码。在美国协助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之际，阿联酋指伊朗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的运油轮和石油设施。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卡加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能够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在清晨或傍晚浇水，检查是否有漏水，使用雨水桶，以及种植节约型植物，都能带来实际改变。请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为你带来的讯息。恭喜 David Yanko 杨大伟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已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2: 上一次车祸让我们非常彷徨，幸好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们该怎么做，最终拿到满意的赔偿。他们真的非常专业。
1: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冷静，拍照交换资料，还要找 David Yanko 帮忙
2: 帮你处理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就找三夸郭静爱小姐，电话403-204-0282。
1: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所在的亚省，最近爆发了麻疹疫情。麻疹的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能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以及整个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一下你的疫苗接种记录，别让麻疹找上门，记得打疫苗。请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看你是否已经完成接种，并了解更多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

0: 政府提供。
1: 影音风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里了。那在每个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呢，就是会跟你聊一些生活上的资讯。我们现在先来听一首王菲在今年央视春晚唱的歌《你我经历的一刻》。歌曲之后就是今天好生活的环节，

常的衰退哦。那大家都觉得自己好像变笨了，我们是不是真的变笨了呢？我觉得多少是真的有一点的，特别是刚刚说到的记忆力的问题，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身上都有。但严格来讲呢，记性不好跟笨呢也不能画上一个等号。真正的说要笨，应该就是说当你想要去学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的学习能力变差了，或者呢就是本来你很会做的，你非常在行的一些事情，你现在也觉得自己没有这么灵活了，好像脑子就是变慢了，所以呢这个就有一种好像自己变笨的迹象。那我今天找到了这个资料呢，它本身这个 title 呢是主要针对上班族的，但是我看一看呢，其实对于任何人应该也都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就来看看所谓的打工人防止变笨的小 tips， 这些小方法到底有哪一些。首先是每一天在你工作的这个间隙，能够让自己好好的闭眼深呼吸至少3到5次。说的呢就是要认真的停下来，比如说你是在 office 上班的，你可以坐在自己的工位，把眼睛先轻轻的闭上，吸气4秒钟，屏住呼吸2秒钟，然后慢慢的呼气6秒钟。当然我说的非常的细节，你不见得一定要算得这么精准，但是就是一个很深度的认真的一个深呼吸，而且是闭眼的深呼吸。这个动作呢是可以帮助你呢给你的大脑充氧气的，你就不会那么的昏昏沉沉。特别是在下午，就是如果吃了午饭，我们都知道饭气攻心嘛，其实坐在办公室真的很容易犯困。那你呢一定要提醒自己，如果觉得困了累了，就让自己呢停下来，不要再看着电脑了，也不要看自己的手机，什么东西都放下，闭上眼睛，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吸气4秒，屏住呼吸2秒，然后再呼气6秒。如果说一天8个小时的工作，你能够做这样的一个闭眼深呼吸3到5次，对你的脑子肯定是有帮助的。而第二个要说的这个小 tips 呢，跟手机又有关了。现在呢其实真的是随处可见呢，大街上的人要么就是边走边讲电话，要么就是自己在看手机。特别是你说等公车啊，等地铁啊，等 SkyTrain 的时候，那我做什么呢？我就发呆吗？你就发呆吧，求求你了。其实呢我们每一天要多一点时间，让我们自己可以安安静静的发呆。不管你是在户外看看云啊，看看树啊，看看天空，看看路人，其实都挺好的，让自己的大脑发发呆哦。就算是在什么地铁站啊，在 SkyTrain， 在车站，你也可以就让自己大脑稍微放空一下，不要在所有的碎片时间都看手机。手机看得多呢，其实真的不见得对我们的脑子有益处。你不要认为啊，我知道的事情很多，我看很多博主，他们都讲一些很有营养的事，他们分析什么世界局势啦，或者他们也会说一些投资理念呐，或者女生们可能喜欢看一些美妆啊、打扮呐、时尚的东西，但是呢，不停地看，不停地看，真的对脑子是有伤害的。所以呢每天尽量抽时间呢，让自己至少能有个10几20分钟的时间发发呆，对我们的大脑也是有好处的。那么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最适合如果是坐一些公共的交通工具上班的这个听众哦，比如说你在天车上或者是在等车的时候。那如果说你是要自己开车的话呢，当然不能开车的时候发呆，不过呢就建议你可以换一条不同的路线上下班。因为新的环境呢是会唤醒我们的大脑的，而且呢你在开不同的路线的时候，你看到的景物啊，还有就是路边的那些街啊、餐厅啊都不一样嘛，所以呢对于我们的大脑呢都是一种很好的，就是很 fresh 的刺激。所以呢如果你上下班通勤的这个路线呢是有2、3条大街都是可以走的话呢，那就不妨交替着去上班吧。第四个小方法呢，就是要提醒上班族们，如果是在这个公司吃午饭的话，尽量要记得常常换地方吃。比如说你如果是喜欢坐在自己 office 的，因为你想说啊，我就一边看看电脑啊，然后一边吃个午餐，好像很舒服很写意，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呢要经常换哦。就如果说今天你可以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在 office 里面吃，那明天呢要不要看看天气不错，诶，可以找一个在你的公司附近
近的地方，像我们在当趟上班的很多人，其实环境很不错啊，走几步呢就可以看到海。那如果有海景的话，对吧，吃个 sandwich 心情一定是非常好的。那就算是点外卖呢，也千万不要

老是点同一家餐厅，或者老是吃同一家快餐店的汉堡，有一些小小的改变呢，都会帮助你整个人的情绪都会变得好很多。那接下来第五个小方法呢，当然也是比较针对上班族的，就是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呢，找一点点时间摸鱼下楼转一转。也不是说叫大家恶意的偷懒哦，但是呢，你在上班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如果真的是刚刚开完了一个很复杂的会议，或者你刚刚在做一个很讨人厌的什么 proposal， 让你有点喘不过气的时候呢，就最好离开你的 office， 去外面稍微走一走。哪怕只是去对面买一杯咖啡，或者呢在公司附近的那些 convenience store 买一张小的彩票，当然不要花太多时间哦，不要让你的同事跟上司觉得你怎么突然消失了。花五六分钟的时间离开你自己的那个格子间，等你回来之后状态也会变得不一样的。那同样是针对在办公室上班的大家哦，如果说能够在你的办公桌上面呢，诶，放一些可爱的小小的绿植，还有那种就是长得很好看的多肉的小植物，其实也都是对我们的心情有调节的作用的。我自己有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些就是朋友网友他们晒出自己工位的照片，哇天哪，有一些真的是布置的非常的 fancy， 我觉得那可能也有一点过分了。因为特别是像在国内的很多朋友嘛，特别喜欢买那些盲盒，所以呢我有看过人家这个办公室上面的盲盒是一层又一层的。我觉得在北美洲可能不太适合搞得这么复杂，但是呢小小的绿植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放在 office 你的同事看到也会开心吧。而且这种会呼吸的生命哦，真的是会让你整个人的心情有一种被温柔唤醒的感觉呢。说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为你挑选了这首汪苏泷的歌，歌名就是晴，晴天的晴。

是杰颖，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在我们这个好生活的环节，今天呢跟你分享的这个内容，它的 title 是叫做打工人防止变笨的一些小 tips。 当然里面很多的条条款款呢主要是针对上班族，但有一些我是觉得就算你不是上班族呢一样也是适用的。比如说每一天呢尽量能够有3到5次让自己深呼吸，而且是那种很认真的闭眼深呼吸。还有呢就是每天能够让自己的头脑有个10到20分钟发呆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呢，对于上班族来讲哦，千万不要只有在周末才会安排活动让自己快乐。什么意思呢？因为大家一般来讲上班至少都是5天或者4天都有可能吧。那如果说周1到周5呢，你每一天都是满脑子工作啊，下了班也就是回家吃饭然后看手机，那只有在周末呢才会安排自己一些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样呢好像5天还是太难熬了。所以呢会建议大家哦，在星期1到星期5，就是假设你的工作时间是星期1到星期5的话，最好能够在下班的时候呢给自己安排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的所谓的 happy hour。 那你自己的 happy hour 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做运动啊，那么我知道一般来讲去健身房的人这个习惯是很好的，一周怎么样也至少要去个2到3次哦，那肯定不会说全部都是挤在周末的。那你也可以呢吃完饭之后，像现在呢天都还挺亮的嘛，尽量呢就去外面散散步，给自己也是有20分钟的时间，就是完全的从你的工作的这个情绪当中抽离出来，脑子也不要再想这个工作做的事情。或者呢你很喜欢逛街的话，哎，那么早下班呢应该有很多商场还没有关门啊，不见得一定要去花钱，就是 window shopping 嘛，有的时候也挺开心的，去商场里面逛个半个小时，也会让你的心情有所调整。总而言之呢，这些不需要花很多时间的小小的活动，你可以每天都给自己安排一点点。总之就是一定要让你的头脑彻彻底底的脱离你的那个工作的环境。再下一个小方法呢要告诉你的就是，每天呢最好能够给自己记录一点流水账。什么意思呢？不见得说你今天花了什么钱都要记下来，这个所谓的流水账呢就是今天呢如果你有经历了一件小事情啊，你觉得还挺有趣的，或者呢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画面，比如说你拍照下来了，那你也可以呢就发一个给自己看得见的朋友圈，简单的配一些文字，让自己记住这个小小的美好的时刻。当然了，朋友圈你想给别人看也是完全 OK 的，可是呢我刚刚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有点像是我们自己私密的一个小日记哦，就是每一天记一些不管是开心的或者可能不太开心的，总之就是让你的情绪有波动的事情。其实啊如果能够用手写的话呢就更加好，不一定要长篇大论，短短的10个字100个字都可以，多写文字呢对我们的表达力和观察力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再接下来要跟你说的呢是关于一些手部的这个小动作，对我们的大脑恢复年轻的状态也是有帮助的。比如说呢你可以试试看换一只手做一些小事情，因为大部分的人呢肯定不是右撇子就是左撇子，可能右撇子的人数比较多一点呢，那你可以尝试一下用左手去做一些事，比如去倒开水，去拿东西，去开门，或者尝试一下用左手刷牙。一开始会觉得不习惯嘛，但是呢就是这种不习惯的过程正是我们大脑在建立一个新的连接，听说这样呢你的脑

子是会越用越灵活的哦。当然不要去做一些比较有危险性的事，就是越简单的生活上的小事就越好。这点呢，我觉得是对于所有人都适用的，不见得一定要是上班族。还有呢，就是要让你的手多去触摸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比如说上班族经常可能会摸到的就是你的鼠标啊、手机啊、电脑键盘，那你可以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哦，摸一些不同材质的东西，比如说大理石的墙面、桌面，或者呢一些什么木头做的东西，让你的手指去感受不同材质的温度与纹理。当我们的触觉被激活，大脑呢就不太容易麻木。接下来这个小方法呢，应该也是对所有的人都适用的，就是每天去尝试背诵一些东西。那你说背什么呢？背什么都可以啊，你不要觉得自己已经离开学校了就不需要再背什么唐诗宋词。有的时候呢，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很美好的诗句哦，不管是中文的英文的，当然都可以尝试去背一下。或者呢，你喜欢看电影的话，也可以背一两句的台词。像我们这种爱听歌的人呢，现在也是一直没有放弃要背歌词这件事。虽然说对我来讲，现在背歌词已经是难上加难了，不像十四五岁的时候听一首歌真的是听两遍三遍，基本上整首歌的歌词都背得下来。现在哇，真的不容易，大概需要至少一个礼拜的时间才能够背到一首歌的歌词。可能80%或最多90%，总还是会有一些记不住的。所以大脑退化呢，它肯定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多做一些事情让它的速度延缓。那最后要讲的一点呢，就是尽量让自己不要经常一心多用。很多人会觉得能够一心多用是一件好事情，但其实呢，到了一定的年纪，或者说到了一定的状态，你如果不想你的大脑太快的就衰老的话，那最好就是能够专心一点做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比如说你上了一天的班了，回到家里，那你该吃饭的时候就好好的吃饭，不要看手机，该洗碗的时候就认真的洗碗，你的眼睛就看着你的碗，看着水池，而不是呢依然是有电视机开着或者是手机在旁边。我们要让大脑有一些留白的空间，它才能够有机会去清理大脑里面的垃圾，恢复到一个更加好的状态。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吧，为你挑选的是韦礼安的这首《繁琐》。

0: 年春季，卡加利市政府将在您居住的社区清扫街道，相关的告示牌会至少于清扫前24小时公告，让您清楚知道何时开始。在清扫及趴车管制期间，请记得将您的汽车及全部回收桶移离街道，以避免罚款。要了解各区清扫的时间表及在网上登记电邮通知，请浏览市政府网站 calgary.ca/sweep。 以上讯息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1: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2: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适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3: 卡加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能够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在清晨或傍晚浇水，检查是否有漏水，使用雨水桶，以及种植节约型植物，都能带来实际改变。请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为你带来的讯息。
4: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5: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6: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0: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0: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8: 影音风暴，
9: 大家好，我是杰颖。通常呢，在我们第二个段落的节目一开始呢，就会跟你说一些娱乐消息的。今天当然也是不例外哦。首先来看看，有一位女明星呢，她正式的辟谣了，说没有怀孕。说真的，我这两天也是经常在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些自媒体就是有发她的一些所谓的路透照啊，看到她的身材呢，的确好像是有一点圆润。可是说真的，其实只要一不注意，就很容易被大家拍到发胖的这个照片。这位女明星呢，就是最近也是出现在综艺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当中的金莎。那么她昨天认认真真的发了一条微博说，如果我怀孕了，一定会分享给大家。然后她说呢，最近因为有综艺还有新的电影在莫斯科全球首映，她在中俄来回飞了3次，时差把她倒懵了，整个人呢就变得浮肿膀大腰圆。他说他会尽快调整回来，因为马上就要拍婚纱照了。这样讲的话我觉得相当合理，所以大家也不用去怀疑了。其实呢，金莎跟她的老公这一对也算是内地娱乐圈现在最最出名的这个姐弟恋。基本上从他们刚刚开始就是在一起交往，然后到后来什么求婚啦、领证啦，好像每一步呢也都是非常大大方方的告诉大家的。所以我想她如果怀孕应该也是会自己宣布吧，不需要大家东猜西猜的。而接下来呢，要说一说的是另外一位女明星，她也是正式的宣布结婚了。前一阵子呢还在节目里有说过她的男朋友被公开了嘛，她当然也是大大方方的认爱。那好像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呢，说的这个应该是去年11月左右，就有人爆出了她的新男朋友是一个健身教练。那就在亚洲时间的昨天呢， Twins 的成员蔡卓妍也是在 social media 告诉大家，就是她已经结婚了。那么她的照片呢，是她跟她这个新任的丈夫两个人开开心心的戴着结婚戒指，然后对着这个镜头，然后配

文字呢就是恭喜我嫁你，恭喜你娶我，终于是修成正果，真的是让人很替他开心。说真的，我一直都觉得阿 sa 蔡卓妍呢，在这么多的香港女明星当中哦，她算是形象非常的健康，而且呢从出道到现在几乎也是没有什么负面消息的，一直都是一个很正面的很阳光的，也是非常讨喜的形象。除了上一段婚姻的失败，那这个事情也不是很简单的能够说是谁的错嘛。那这一次呢又开启了一段新的婚姻呢，真的是非常祝福他们两位，希望能够好好的稳稳当当的走下去。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来听听 Twins 的这首《星光游乐园》。

0: 的这首歌叫做《星光游乐园》，再一次恭喜阿萨蔡卓妍又开启了一段新的旅程。她和她的健身教练男朋友已经正式结婚喽。
1: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所在的亚省，最近爆发了麻疹疫情。麻疹的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能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以及整个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一下你的疫苗接种记录，别让麻疹找上门，记得打疫苗。请登用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看你是否已经完成接种，并了解更多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又到了加拿大最

0: 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1: 今年春季，卡加利市政府将在您居住的社区清扫街道，相关的告示牌会至少于清扫前24小时公告，让您清楚知道何时开始。在清扫及趴车管制期间，请记得将您的汽车及全部回收桶移离街道，以避免罚款。要了解各区清扫的时间表及在网上登记电邮通知，请浏览市政府网站 calgary.ca/sweep。 以上讯息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2: 影音风暴，
3: 那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呢，到了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了。昨天晚上的节目呢，因为介绍歌手的篇幅比较长哦，所以呢都来不及播点歌的歌曲。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呢，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告诉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也可以用我们电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当然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的结影。今天我们首先要听到的第一首点播的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他说想要听一首周深的歌《化身孤岛的鲸》，送给喜欢周深的听众一起听。

0: 自周深的歌声，刚才这首《化身孤岛的鲸》是我们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继续回来到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下一首点播的歌曲呢，来自我们的老朋友了，小西的点播。他说今天突然想要听一首辛晓琪经典的歌曲《领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突然想听一下。
1: 我以为

我是剪影，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这首辛晓琪的领悟来自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我还记得我在当然还是挺小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当时内心的震撼的程度还真的不是一点点呢。那很快的时间也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 Jonathan 的选择，要听的是郭顶的这首《水星记》，哇，也是一首相当优秀的作品。那他也说呢，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啦，影音风暴呢，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依然还是要祝我们温哥华的听众早点休息，睡个好觉。那么同样的，也是要祝我们卡加利的听众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我是剪影，拜拜。